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8:04，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你会不会也有这样的经历，从别人口里听说一个人的消息，明明心里还爱着，却只能淡淡的说一句哦是吗？这就是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那唱出心底那份不能够宣于口的思念吧。
1: 听他替我想你，

每一年听说爱情回来过，而接下来则是万象装饰给大家带来的618新家活动来了。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就可以让您体验拎包入住也一站式的服务，同时还会赠送给您价值29800的好礼包。记得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那记得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而且无论新房老房都有专属的29800的好礼赠送。新房好礼包含了18投影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啊，当然你要做鞋柜呀、啊、它

产品也都是可以的，全屋家电包括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热水器以及 1.5P 的小米的空调。老房子好礼包含了全屋拆除屋、垃圾外运、全屋70铝塑铝窗户、不限平方米数、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换线防盗门。想要了解优惠，抓紧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啊！在这里呢，万象装饰也郑重保证是全程零增项一口价，大包整装48800，所用的主材也都是一线品牌，包括像马可波罗罐珠、蒙娜丽莎格莱美、伊诺陶瓷、塔塔欧派、好门面木门啊，包括箭牌、安和、恒洁、卫浴，包括生活家、圣象、大自然、德尼尔地板。橱柜呢，用的都是全屋定制尼尔柯达环保板材，公司展件2000多平，上百款样式颜色任您挑选，免费设计，免费监理，让装修的业主省掉很多无形的费用。眼皮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同时也可以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里面有装修好的实景案例，也欢迎随时进店参观。到里去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那即将进户的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万象新境等小区的业主前来啊，进店的话还有好礼相送，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在5月16号的时候，很多人青春记忆中的歌唱女神温岚因为突发败血性休克被紧急送到了 ICU 当中。那这一个消息也是这个让人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揪心，广大歌迷也是纷纷为她送上了祝福啊。其实这次意外也是为所有人，我觉得是敲响了警钟，真的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身体啊这个不当回事啊，也不要把自己的身体当作理所当然，就是该休息的时候就要休息，千万不要硬扛啊。是的，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少熬夜，多关注身体健康，有任何的不舒适那就要及时的检查，千万不要硬撑。接下来为您送上的就是温岚的这首《热浪》。

让我们感受到了温岚的热情。但是在炎炎夏日，想要找到清凉好去处，那就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吧。这里可以赏冰乐雪，一秒穿越到浪漫的冬日。梦幻冰雪馆还特别推出了草莓音乐节特惠票、应届中高考生专属票、考生家长随行票、学生双人票，还有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的售价仅200块钱的市民专属畅游卡，也在热销当中。去赏冰乐雪的朋友，那赶快啊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以及呢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的网络平台提前购票吧。

都说相爱容易相处难，最难的是猜不透对方的心，猜来猜去累的是自己，冷的是感情。接下来黄小琥就用他沙哑醇厚的嗓音唱出了爱情里那种疲惫与无奈，一起来听听这首经典的《

长城618年终大促限时宠粉秒杀福利来了，今天的这波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哈。今天夏天的紫外线就特别的强，晒完之后满脸暗沉发黄，肤色不均，那素颜出门也都没有勇气，精华选对可以说是美白加倍。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官网50ml 正装平时要卖到1700多，今天是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两瓶，正装只要599。现在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美白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下单了。大家都知道 SK2 的神仙水啊，它有多好用，不用我多说。今天这款 SK2 的小灯泡精华在美妆圈的地位可是和神仙水不相上下的。上市以来拿奖无数，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明星产品了。可以说 SK2 小灯泡精华是很多人心中的素颜百月光。里面的神奇酵母精华和烟酰胺简直就是黄黑屏逆袭的作弊神器，都说啊，一瓶 SK2 小灯泡就顶10次美白针，它能够从根源上拦着黑色素冒出来，这个淡斑就跟用橡皮擦似的啊，你用1周左右就能够看出来，熬夜的暗沉痘印变淡了，皮肤透着那种磁光感，而不是假白，是由内而外的透亮啊。官网正装50毫升，平时要卖到1700多，这买一瓶真的不便宜。那今天是618美妆宠粉福利，07老款清仓，拍一发二，两瓶到手只要599，有效期到27年的2月份，价格真的很香啊，多囤几瓶都没有问题哈。如果说你还没有用过它，那正好趁着这波福利赶快去冲。如果说你之前用过它，现在就动动手指马上下单，错过了肯定会后悔。正品保真蚂蚁链素颜限时福利，现在发送关键词美白到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来下单抢购。购买方式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美白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抢购了。想要提亮焕肤，激活年轻的好状态，那 SK2 小灯泡真的太适合了。很多女生说连用28天之后，这个肤色细腻透亮了，闺蜜都以为偷偷做了雷射呢。它的质地是那种清润的乳液质地，上脸很舒服，也很好吸收，提亮淡斑，维护修护维稳是双在线，可以说越用你的这个皮肤就越娇嫩。方法也非常的简单了，洁面爽肤之后，你就用适量的小灯泡均匀的点涂在全脸，暗沉色斑明显的地方就可以多涂一点，轻轻的按摩推开，直至完全吸收，早晚坚持来用，效果更加的明显啊。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老版的小灯泡，跟新版就差一个包装啊。新版是磨砂屏，这个呢是亮瓷屏，但是效果都是一样的，大家不需要担心。现在是拍一发二，两瓶正装到手只要599，购买方式发送关键词美白到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下单，具体购买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美白两个字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

不想想你。张杰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有的时候承认我在想你反而比嘴硬更轻松。那今天和心与您陪伴的节目时间就是这样了，希望每一首播过的歌都像一位老朋友，陪你度过一段温柔的时光。我是和心，下次节目见。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头嘛，拿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

0: 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上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远不远？

吃着呢汉堡包，却想着水饺。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特别这首歌里其实我们也听到了融入了二胡的元素啊，所以呢整首歌曲吧好像给我们也带来了一种啊在异乡思念着中国的感觉。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清晨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大家，来听陈楚生的这首绿洞。

是啊，窗外的雨声还在继续，当旋律和窗外的雨声叠在一起的时候，好像那些藏在雨天里的心事都被杨丞琳的这首雨爱轻轻地接住。雨总会停，而那些被旋律记录下来的情绪永远也都有归处。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很高兴今天与此时此刻我们在电波当中一同聆听这些旋律。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在听歌的同时也要跟我们的好朋友啊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和旋律。那我们的这个行程呢，其实很多的朋友们啊现在呢应该说呢也是比较啊应该说着急来进行报名了，特别呢是我们马上就要到来的618的这个天边草原乌拉盖的这个行程，将会在端午小长假啊，那也是给大家特别推荐吧。其实呢我们总在说在城市当中奔波久了啊，看惯了这个林立的楼宇，好像呢也总要去感受一下大自然，所以在周末的时光呢，我们说去露营对吧，去草地，然后呢最好呢能够去吹一吹风，发一发呆。那我们6月18号的这个行程呢，其实就是可以让大家奔赴啊我们近处的这个大自然，去品尝一下美食，去感受一下这些大自然的美景。这一次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呢，比如说首先来到查干湖啊，这个地方呢大家也知道啊，远近闻名的这个狐仙，所以说呢一桌地道的这个全鱼宴等待着大家。另外呢其实我们这个草原最重要的目的地啊，乌拉盖，大家可能听到它的名字也会觉得很熟悉对吧，狼图腾的那部电影就是在这里取景的。但是呢应该说啊，这里大家亲眼去感受到，而特别是这个六月啊，你总会觉得更加的惊喜啊，天苍苍野茫茫，所以说呢这一次呢不光啊是我们可以呢去拥抱啊这个草原，还有800里瀚海之称的银沙湾啊，让大家呢可以去感受啊这一片沙漠乐园。整个的行程呢我们是一驾全含，还包括了啊整个的线路里边为大家带来的当地的这个各式的猛士的美食，包括牛羊肉，包括还给大家呢准备了滑沙、射箭、草原迎宾、篝火晚会等等等等。而这一次呢我们出行的方式也给大家呢应该说更加的自由，更加的惬意，由我们特别给大家这个应该说这个带来的这个自驾游啊，这是很多的朋友们其实在之前啊那经常跟我们建议说开一个自驾游吧，所以呢这一次呢徐峰老师也会跟着大家一同啊这个开着车惬意的来到这一片草原。当然如果大家呢比如说想更加省心省一些体力的话啊，也可以呢跟着我们乘坐着大巴车啊，而且我们的这个高考生现在呢报名立减200元啊，也欢迎大家可以约上同窗好友，然后呢约上你的家人结伴，跟着我们在沙漠中撒野，在草原中追风，在星光下畅谈。因为这一次还有篝火晚会，包括还给大家准备了这个特色的蒙古包来进行入住啊，所以想要跟着我们一同出发的朋友们，了解我们618的这一次的天边草原乌拉盖的行程，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草原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1704449909，1704449909，标注草原。另外呢，我们7月份的西藏之旅现在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啊。西藏的行程呢7月3号7月16号，别看说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呢啊，已经很多人提前锁定位置了，因为暑期我们的机票紧俏啊，那包括我们给大家预留的这个酒店的房间也是非常的有限的，大家呢想要在暑期跟着我们去打卡西藏，圆梦西藏，也要抓紧时间。了解详情添加微信，标注西藏，微信是1704449909，1704449909，1704449909。海参崴的行程在6月份也有2个团期，一个是19号，一个是27号。总之呢，想在六月，包括想在即将到来的7月暑期，跟着我们909一同出发，都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来进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1704449909，1704449909。好了，接下来我们跟随着胡歌。
一同来听此时此刻六月的雨。

这首歌也把命中注定的相遇藏在了每一个转音当中，来自于赵露思的《有你在》。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不要走开，整点报时过后，更多的好音乐还会在这里继续陪伴大家。

0: 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打造成绩。

0: 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王菲这首代表相思的红豆，也把感情里的相聚离散、执着释然都藏进了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的浅唱当中。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继续一起在雨中听老歌。

方面的好消息。那在这一周呢，我们的这个万象装饰给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呢带来了618装新家的活动。万象装饰呢现在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块钱，就可以让大家体验拎包入住的一站式服务了。同时呢还会送给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29800的一个家装好礼。所以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一定要记住拨打这个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都是可以享受到我们909听友专属的优惠的。那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大包整装48800，如果说你想啊再额外得到另外的29800的这个家装好礼的话，现在要打电话，电话是86239797 86239797。新房好礼呢包括18投影 EF 级别的定制衣柜，大家呢你说想做衣柜想做鞋柜榻榻米都是可以的。全屋家电呢包括了65寸的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海尔热水器、小米 1.5P 的空调。老房好礼包括了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0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还有全屋的暖气片换新、全屋的这个换线防盗门等等等等啊。所以呢你说具体这个都会送给大家哪些内容，29800的这个好礼啊额外送给大家的都有哪些，抓紧时间来打电话。电话是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万象装饰呢在这里也郑重承诺给大家全程零增项一口价，大包整装48800。那这个全部的主材呢都是一线品牌，包括了马可波罗陶瓷、冠珠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音乐陶瓷、伊诺陶瓷、百科陶瓷，还有榻榻木门、欧派木门、好门面木门、好家木门等等。而洁具呢也包括了像箭牌卫浴、安和卫浴、恒洁卫浴、云洛达卫浴等等。地板有生活家、圣象、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橱柜采用的都是全屋定制的尼尔科达环保板材，公司呢展建2000多平米，上百种颜色样式都可以让大家任意来挑选啊。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给到大家免费的设计、免费的监理，也让装修的业主们省掉了很多无形的费用。隐蔽工程呢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是质保10年，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啊。那我们的这个优惠热线是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万象装饰的抖音号，这个里面呢有他们家的装修的实景案例。当然同时也特别欢迎大家呢可以进店来参观，店的地址呢是在道里区康路107号万象装饰。对于即将进户的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还有万象新境等小区的业主，到店来还有好礼相送，抓紧时间来打电话，电话是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的时间啊。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团购秒杀的关键词。现在呢，909的官方商城也进入到618的一个年终大促，限时宠粉福利、秒杀福利，统统都给到大家。所以今天呢，想要获取我们的优惠政策的话，大家记得首先还是拿出手机，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大家记得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美白啊，记得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美白。今天的这波福利呢，大家千万也别错过啊，因为呢虽然今天是下雨，但是这两天大家应该会感觉得到紫外线特别的强，对吧？那夏天呢晒完之后，我们脸特别容易出现暗沉啊、发黄啊、肤色不均，素颜出门都没有勇气了。但是精华选对，美白加倍。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SK2 的小灯泡的美白精华，官网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多少钱？要1700多块钱啊。那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是双重惊喜，拍一发二，两瓶。

瓶50毫升的正装，今天到手合计一共是100毫升，今天我们下单只要599啊，只要599，所以今天的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给力了啊。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您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美白啊，回复的关键词是美白。大家都知道 SK2 的神仙水是吧，好用对吧，不用我们多说了。今天呢 SK2 的这个小灯泡的精华呢，其实在美妆圈的地位可是和神仙水也是不相上下的。它上市以来呢拿过很多的奖，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明星产品了。女孩子啊，大家呢总觉得上了年纪呢皮肤就会发黄啊、干啊、长斑啊，拖了好久都消不掉对吧。那美白淡斑的这个东西呢，大家呢也要早一点用。SK2 的小灯泡的精华呢，是很多人心中的一个素颜白月光。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里边有神奇的酵母精华和烟酰胺，都是黄黑皮逆袭的一个作弊神器了。人家都说啊，一瓶 SK2 的小灯泡等于十次的这个美白针，所以呢，从根源上拦截黑色素冒出来，淡斑呢也像这个跟用了橡皮擦似的，用一周左右的时间就能够看出熬夜的暗沉呐、痘印呐就会变淡，皮肤透着那种磁光感，不是假白，是由内而外的透亮，素颜有超有底气。好了，我们也是说了，官网呢的确是啊，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1700多块钱，买一瓶确实有一点小贵是吧。今天的618的一个大牌美妆宠粉福利，临期老款清仓啊，那我们今天是拍一发二，两瓶50毫升 SK2 的小灯泡的美白精华，今天的价格只要599啊，599临期老款清仓，给到大家呢，我们今天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2月份啊，但是价格确实很香，所以说呢，如果大家平时自己涂的话，你就可以趁这个时候多囤几瓶，和闺蜜老妈呀可以一起来用，完全没有问题。那别看说是上一代的这个小灯泡，但是他们家里边的这个核心烟酰胺，包括还有当家的这个酵母，一点都不含糊。所以大家如果说没用过它的话，以前总担心贵的话，趁着这波福利赶快来冲。之前呢可能大家也用过它的啊，现在呢趁着价格同样划算的话，抓紧时间来下单，错过会后悔的。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支持这个我们所说到的啊，大家呢可以这个查验，而且呢限时限量的福利。大家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您回复美白这两个字啊来进行抢定。而且现在呢618的一个年终狂欢活动在上线当中，大家可以添加官方商城的福利官，抢专属的膨胀礼券，1元抵16，最高可以膨胀至618，下单更划算，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面霜免费带回家。想年轻提亮焕肤，激活好状态， SK2 的小灯泡真的很合适啊。很多女孩子说连用了28天之后肤色细腻透亮，闺蜜呢都以为是偷偷做了什么。所以说呢，趁着今天啊，平时1700多块钱一瓶，我们今天两瓶到手的价格只要599，有效期是到2027年2月份啊，抓紧时间来团购啊。微信呢大家呢可以添加大家呢可以呢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回复我们今天是美白这两个字，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当中首先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您只需要回复一个词美白啊，回复美白这个词就 OK 了。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昨天在草莓音乐节的舞台当中，当毛不易演唱的这首《盛夏》响起的时候，台下的合唱声顺着晚风飘得很远。对于从黑土地走出去的毛不易而言，这一次回到黑龙江的夏夜唱起这首歌，我想也是他和自己过往的一场温柔的重逢。而对于现场的听众来说，槟城的晚风听见了那句就回来吧就回来吧，有人在等你呀，好像也多了一份专属于家乡的那一份共鸣。是啊，盛夏带给我们太多的回忆，盛夏意味着毕业季，我们要离开曾经熟悉的环境，尽熟悉的好友，奔赴下一程。而盛夏，我相信对于很多的朋友们也是一个起点，这里带给了我们太多太多的难忘的回忆了。而在这个六月的盛夏，我们909呢也为我们的听友啊准备了很多不一样的行程，也期待着大家可以和我们把更多的记忆留在这个盛夏。那来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的西藏之旅吧。西藏的行程呢，其实一直以来也是我们909的一个应该说现在算是招牌性的一个线路了。从我们哈尔滨出发到西藏啊，我们呢这边起止，然后呢我们这个909的听友一起成团啊，来到那边再回到家里面啊。那这个呢应该说在哈尔滨的这个市面当中不多见，所以呢其实我们这个西藏游的行程呢，三年以来啊不断的去打磨，不断的去这个优化，我们的这个行程也叫做圆梦西藏啊，就是帮很多的我们哈尔滨家乡的朋友们想要有去西藏的梦想，但是迟迟没有动身啊，所以呢西藏的这个线路呢也期待着在这个七月份吧，可能更多的小朋友们放暑假了，更多的家长们也想要带着他们去打卡啊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说呢这个西藏游的线路呢也期待着能够帮更多的听友圆梦啊。当然了，西藏的这个行程呢其实是适合第一次进藏的朋友们啊，像我们前藏的拉萨呀林芝啊这两个景点是必打卡的，而大家呢可能耳熟能详的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雅尼湿地、卡丁沟、药王山观景台、八角街等等等等，这些都在我们的行程里边一个都不会少。所以有关于景点大家不用担心，有关于住宿我们为大家第一晚安排了西藏的五星啊。那这个酒店呢很多朋友说这个它的大堂就像一个小的布达拉宫一样，其实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吧，是想让我们的听友可以休息好，在第一晚啊去适应。那这个酒店当中呢，其实无论是我们这个吃的这个餐食啊，包括酒店的整个的软硬件呐、房间的配备呀、弥散式的供氧啊，还有大家想要的这种鼻氧管的吸氧，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说呢，第一晚我们休息好了，然后下面啊，我们也是从林芝开始走行程啊，然后慢慢慢慢的让大家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我们的大巴车上也有供氧，包括我们在拉萨的酒店都有供氧，所以这些其实也打消了很多的朋友对于我们所说到的西藏这个高原的一个恐惧啊。而且其实在这儿孙薇想和大家说的是，如今来到了这个西藏啊，那在各个的这个景点的门口，包括在拉萨的市区，就像我们可能现在的这个租的这个充电宝一样，随处可见啊这个大家可以去用的这个氧气瓶。所以呢对于高反啊，大家呢其实不用过度的啊去担心，调整好心态，如果真的想去打卡西藏的话，在七月份跟着我们出发吧。因为西藏呢其实也是有季节限定的，六月份七月份啊，那相对来说呢是一个比较好的季节。你看我们再往后基本上就没有团期了，如果再想报名可能再等上一年的时间啊。所以呢7月3号和7月16号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也期待着更多的朋友们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圆梦。当然西藏其实除了这些美景，很多的朋友们对于我们所说到的磕着长头他们的那种虔诚的信仰啊，包括那里有关的传说啊，包括我们所说到的当地的这个西藏的这个人的朴实，那种幸福感啊，我相信是油然而然会传染到你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朋友们啊，这个找灵感或者是这个心情不好开心等等等等吧，还有很多的朋友说是高考结束最好的成年礼都是要去打卡西藏。了解我们这一次的行程都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

9099，天边草原乌拉盖的行程将会在6月18号啊，我们这个端午的小长假出发。所以呢，如果想看草原的美景，想欣赏大漠的风光，想去查干湖，去品尝一下地道的全鱼宴，跟着我们，同样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啊，记住这个号码啊，大家添加微信啊，因为呢这个上节目的时候，第一不能打电话，第二呢详细的行程我们加微信啊，那发给大家也是比较直观的。另外还有一条线路啊，是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行程，海参崴的行程呢是在6月19号和6月27号这两个团期，所以呢其实在6月份去看海啊，去吃海鲜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海参崴也算是一个小众的线路啊，也期待着大家能够和我们出发。总之吧，6月份想出行，7月份暑期想跟着我们909安心靠谱，对吧？不留遗憾的出行的话，都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致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

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很多人说徐佳莹的声线既有小女生的细腻，又有戏腔里的豪迈，也让这首《身骑白马》成为了华语乐坛里独一无二的存在。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在雨天听歌，来听张宇和范文芳合作的这首《预言》。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4: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5: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下有关于装修方面的消息啊。那在这一周呢，万象装饰给到我们听友呢带来了618的一个装新家的活动，大包整装在万象装饰只需要48800块钱，可以让大家体验拎包入住的一站式的服务。同时呢，还会送给大家29800的一个家装好礼。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啊，先要拨打这个电话，记好电话是86239797，86239797，86239797。在万象装饰呢，他们的这个其实包含了新房装修和老房翻新两个内容。不管是咱们是新房还是老房，那现在只要拨打电话，都会送给咱们听友一个29800块钱的家装好礼啊！所以呢，抓紧时间打电话，电话是86239797，86239797。

9797，8623-9797。那新房装修的这个里边呢，包含了18投影 EF 级别的定制衣柜，而且呢，大家呢想做衣柜啊、鞋柜啊、榻榻米都是可以的。全屋家电包括了65寸的电视，有双开门的冰箱、全自动的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海尔热水器，还有小米 1.5P 的空调。老房的好礼包括了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0铝塑铝的窗户、不限平米数、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换线、防盗门等等等等吧。所以，我们的909听友呢，想享受到48800以上额外的29800的这个家装好礼，具体都有哪些，都要打电话，电话是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大包整装48800，让您的房子可以焕然一新了。而且万象装饰呢，在这儿还郑重承诺给大家，保证是全程零增项的一口价。大包整装的48800，所有用的主材也都是一线品牌，马可波罗陶瓷、冠珠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音乐陶瓷、伊诺陶瓷、百科陶瓷等等等等，榻榻木门、欧派木门、好门面木门、好家木门等等，洁具也包括了箭牌卫浴、安和卫浴、恒洁卫浴、云路达卫浴等等等等。地板呢，有生活家、圣象、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橱柜采用的都是全屋定制的尼尔科达环保板材。公司的展件2000多平，上百款的颜色样式，大家都可以随心来挑选，而且是免费设计、免费监理，让装修的业主们省掉了更多的无形的费用。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赶紧打电话，电话是86239797，86239797，86239797。同时呢，大家呢还可以关注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号，在这个里边呢可以有装修的这个实景案例，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当然在这儿其实更建议大家要进店参观一下，我们才能够做到心中有数，对吧？那万象装饰呢是在道里区康路107号万象装饰，即将进户的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还有万象新境等小区的业主，大家呢还可以到店来，会有好礼相送啊。所以具体的内容大家呢都要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86239797。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呢，思维要和大家说一说我们近期的旅行线路啊。那近期的这个行程线路呢，无论是6月份还是7月份啊，其实呢都已经出来了。在这儿呢还要提示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要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特别呢说这个7月份暑期的我们的这个西藏游的行程呢，也别等到说临近了啊，因为呢已经有很多的朋友们提前锁定位置了。来说一下我们最近的一个行程，也是马上到来的端午小长假，给大家特别推荐的天边草原乌拉盖的行程。那这个线路呢，可以当我们这个离开啊，这个小长假的时候，离开啊，这个我们熟悉的这个城市去。奔赴一下辽阔的草原、苍茫的大漠，还有温婉的湖泊。所以呢，我相信如果大家呢，非常喜欢自然景观啊，然后呢，也想要得到这种放松休闲的体验的话，晚上的时候啊，在这个大草原上篝火晚会，然后呢，大快朵颐，还可以去载歌载舞，再有呢，就是望着这个漫天的繁星，是一件很开心、很快乐的事情。所以也诚邀吧，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可以和我们一同出发。而这一次的行程呢，其实也很自由啊，你既可以跟着我们一同乘坐着这个大巴车前往，另外呢还有呢就是你也可以啊在我们的这个行程当中啊自驾前往，更加的这个对于喜欢开车的朋友们吧，在这个大草原之上应该是更加的惬意。所以说呢整个的线路呢我们是一驾全含的，跟团呢如果坐汽车的话是2180的价格啊，如果呢大家选择自驾出行仅需要1580。所有的这个线路啊我们都已经给大家规划好了啊，包括提前预留出了食宿景区的这个资源，大家只需要现在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就可以了。而说到这一片这个乌拉盖草原呢，其实很多的朋友是通过狼图腾的那部电影对吧，但是呢我们总在说你亲身去看一看这个草原，特别是六月份的草原，绝对能给大家带来这种啊不一样的辽阔的感觉啊。那随手一拍呢都是这种草木繁茂的大片，那另外呢还有呢我们这一次刚才所说到的不光有草原呢，还有银沙湾，这个地方呢拥有800里瀚海之称，也是啊这个细沙这个连绵起伏，大家在这里呢从沙丘飞驰而下，可以不限次数的滑沙拈弓搭箭，这都是我们在行程当中送给大家的，包括啊这个篝火晚会呀、草原迎宾呐、等等等等。住的呢还有这个蒙古包啊，都是特色的啊，地道的这个蒙式风味，还有牛羊肉。所以这一次的行程啊安排的很全面，大家呢只需要稍稍的请两天假啊，那就可以跟着我们一同来出发了。准考证呢如果是这个2026届的，我们还可以立减200块钱。欢迎大家可以约上同窗好友结伴自驾，或者是跟我们乘坐着大巴车一同去草原追风，去星空下畅谈，去沙漠撒野，去沙漠撒野。所以呢6月18号的这一趟行程天边草原乌拉盖，大家如果想了解详情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啊，还有很多的朋友们已经提前锁定了西藏游呢，这个是我们的7月3号和7月16号啊，帮助大家来进行圆梦。如果同样你一直有一个西藏梦迟迟不敢出发的话，我相信可能跟着我们909有3年的带团经验，一定是会让大家更加的放心吧。另外我们的行程其实3年不断的打磨，不断的升级，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能够跟着我们踏上这一片辽阔的高原啊，去感受那里不一样的景致啊，去感受一下那里不一样的传出和虔诚的信仰。海参崴的线路同步在招募啊，6月19号和6月27号啊。目前呢其实6月份和7月份的行程我们909都已经出来了，大家呢其实在暑期吧
更多的朋友们可能我们所说到的都有出行的计划，只是呢有的时候可能不想踩雷，对吧？觉着跟着我们909呢非常的放心。当然我们其实也期待着啊，能够帮助更多的朋友们吧，在旅行当中呢去找寻那一份快乐。所以呢大家呢如果想了解我们909的行程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1704449909，1704449909，标注大家想要去的地点就可以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任贤齐，流着泪的你的脸。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方力怡和巫启贤演唱的这首《只爱一点点》。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呢给大家特别带来的装修活动。那这一周呢，万象装饰也给我们的听友呢带来了一个618的新家的这个装修活动啊，应该说呢这个力度还是非常大的。万象装饰呢大包整装，现在对于我们听友来说呢只需要48800块钱就可以让你体验一站式的拎包入住的服务了。同时呢还会送给大家29800的一个家装好礼。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这个电话，电话是04518623979786239797978623979797。862-39797, 862-39797, 万象装饰呢现在呢新房装修老房翻新，不管啊咱们是选择什么都会给到大家这个额外的2980的这个家装好礼赠送啊。当然了这个呢都需要大家前提是打电话的，电话是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另外呢其实很多的朋友们呢可能啊也在想这个里边都有哪些内容啊，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像新房家装的好礼呢包括了18投影 EF 级别的定制衣柜，如果大家想做衣柜啊鞋柜啊榻榻米都是可以的。全屋家电包括了65寸的电视、双开门的冰箱、全自动的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海尔热水器、小米 1.5P 的空调。老房的好礼是送给大家全屋的拆除、垃圾的外运、全屋70铝塑铝的窗户不限平米数、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换线、防盗门。所以大家呢想了解具体的优惠的政策啊，记好这个电话号码来进行拨打啊，电话是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啊。那记好这个电话来进行拨打，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就可以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了。在这儿呢也是郑重承诺给大家吧，全程是零增项，是一口价的。那像48800这个大包整装呢包含了所有的主材啊，都是一线的。而且呢像马可波罗陶瓷、冠珠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音乐陶瓷、伊诺陶瓷、百科陶瓷都是包含在内的。榻榻木门、欧派木门、好门面木门、好家木门都在里边，洁具、箭牌卫浴、安和卫浴、恒洁卫浴、云路达卫浴等等。地板有生活家、圣像、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橱柜采用的是全屋定制的尼尔柯达的环保板材。这个公司的展件呢有2000多平，上百款的颜色样式任你挑选，免费设计、免费监理，让装修的业主们省掉了很多无形的费用。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所以大家现在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电话是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同时呢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号啊，那这个里边呢有他们家实景的装修案例，也欢迎大家可以进店参观。道里区刊路107号万象装饰，对于即将进户的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万象新境等小区的业主前来的话，那到店还会有好礼相送，建议大家呢其实都可以到店先来考察一下，具体的详情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啊。那记好这个电话是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来自于潘玮柏的这首《鹿太湾》。好了，那接下来呢，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说一说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和线路。近期呢，我们给大家呢，在6月份和7月份啊，都安排了不同的旅程。像在6月份，有我们的天边草乌拉盖的线路，那这条行程呢，也是马上就要出发的，8月16号。端午小长假的这样的一个行程，会带领大家来到天边草原乌拉盖，去感受一下这个时期绿油油的草原的辽阔。另外呢，还可以呢，我们一同来到800里瀚海的银沙湾，去感受一下那里的茫茫大漠。当然还有查干湖，大家呢还可以去感受一下这种湖泊的温婉。另外呢，可以去啊品尝一下地道的全鱼宴。整个的行程呢，我们是5天的时间，你可以选择自驾，也可以选择跟着我们乘坐大巴车来前往。了解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草原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那西藏游的行程呢，我们是在七月份暑期的时候开启了两个团，一个是3号，一个是16号。如果大家一直有一个西藏梦的话，包括可能很多的朋友想在假期啊跟着自己的宝贝去感受别样的风情，那这条线路也要特别推荐给大家。我们来到高原看不一样的风景，感受不一样的人文和信仰。另外呢，在我们这个六月的两个周末，6月19号和27号，也为大家特别准备了海参崴的线路。了解详情，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大家想要去的地方：西藏草原或者是海参崴啊。当然，在暑期呢，大家如果想提前锁定我们的位置的话，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来了解909近期的行程。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啦，那今天的上午的陪伴就到这里了，我是孙威，稍后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收听叶薇为你带来的更多好音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4: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3: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4: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3: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3: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4: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5: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在这一个午休的时间里，此时此刻的你一边吃着午餐，最想听到谁的声音在你的耳畔响起？

他们说啊，人这一生总会有一次是完完全全为了自己而奔赴的远方。西藏为什么会让那么多的人都魂牵梦绕呢？其实并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的神秘，而是因为当你站在这一片离天空更近的土地上，你会发现你所有的烦恼都会被天地的辽阔轻轻的吹散。那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做好准备跟随909我们一起出发，一起去西藏呢？7月3号、7月16号，我们现在有两个团期同时放出来啊，位置已经都剩的不多了。909将会带你一起圆梦西藏，带你一起登上药王山那个经典的机位，咱们去打卡一下50块钱人民币背面的那个取景地。站在那里，其实你拍下来的不单单只是布达拉宫的全景，更是你自己心里那张存了很久的明信片一样。我们同时呢还会带你走进布达拉宫，带上专业的耳机去听一听红宫啊白宫的故事，包括仓央嘉措的故事。那我们还会带你去到西藏三大圣湖之一的羊湖，羊卓雍措。7月份的这个羊湖啊，雪山环抱着碧水，真的很美很美啊。它那种静的那种感觉，好像你就只能听到风声一样，而且就你站在湖边啥都不用想，也啥都不用说，就是那种直击心底的纯粹，它会让你忘了所有的疲惫。而在那一瞬间，就好像你的世界被按下了静音键一样，那种景致、那种状态、那种感觉，真的只有站在羊湖边上你才能够体会得到。909深耕我们的西藏行程3年多的时间，打磨出一条非常适合出行的节奏旅程。不赶路咱也不折腾啊，7月3号、7月16号，现在两个团期，哈尔滨出发，4飞7天的行程，6880的价格，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哦。小团队出行啊，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6大藏地特色正餐啊，其中有像藏地非常知名的，比如说他们的地锅鸡真的很好喝啊，尤其是那个鸡汤，我真特别爱喝。然后还有烤羊晚宴，整个烤全羊，然后我们红酒晚宴，就是尼泊尔特色餐，真的非常具有特色的这个行程。然后吃住行通通包括在我们的团费当中。在游玩方面，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雅尼湿地、药王山、八角街等等等等吧啊！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我们的西藏行程全程都有主持人来带队啊，帮你监督品质。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来跟我详细的了解。

手机前的你，如果也厌倦了那种千篇一律的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找一个既能拍出那种刷爆朋友圈大片即视感的感觉，又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的话，909向你推荐我们的海参崴双气往返四日游的行程。这是一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把俄式风情啊、山海浪漫啊、包括人间烟火都在这里一次性体验到。那909带你一起出发，一起玩，一起浪。出发的时间6月19号、6月27号两个团期可以选择啊。那整个这个费用啊，成人2480，如果家里今年有刚刚参加完26年这个高考的学子啊，那凭借着准考证报名还可以立减200块钱。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等头嘛，拿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生活当中呢，我们总是在城市里奔波，你可能看惯了这种高楼林立的感觉，日子呢也被这种重复的琐事填满着。然而当湖泊的温婉，还有大漠的苍茫，草原的辽阔都撞在了一起，那这样的旅途是不是才值得我们去奔赴呢？6月18号和909一起出发，我们带你沉浸式的去感受草原、大漠还有湖畔的风光啊！查干湖传承着千年渔猎文明，世代百姓依湖而居，这里出产的这个湖鲜啊是远近闻名的。那我们就带你去尝一桌地道的全鱼宴，让你一口就能够品尝到这一片水土独有的这种超美的鲜嫩滋味。登临河汉山，依山而立的这个巨型帝王雕像，那真是气势恢宏。遥想一下当年那个蒙古铁骑啊，纵横四方的峥嵘岁月，这每一座雕塑好像都在说着这个草原民族的这种豪迈风骨一样啊。然后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行程当中和你一起感受，就是令人沉醉的这种蜿蜒

河水在草原上啊，这个无垠的缠绕的感觉，登高远眺，这里有碧水，这里有绿野，反正这里云天都融为一体，满满的皆是很安然的美景。然后我们到这儿呢，还有非常纯正的那种蒙古族的民俗体验，就是走进蒙古大营，我们去带上圣洁的哈达，尝一尝他那边醇香的下马酒，感受一下这个悠扬的祝酒歌，是吧？这个草原儿女非常真挚的待客心意都在这里。909的天边草原乌拉盖5日行的行程啊，去尝一尝地道的蒙餐，特色风味的美食，那真的是轮番上阵啊！出行分为两种方式，跟我们一起去草原的话，出行两种方式，一种是跟团，就我们坐汽车、坐大巴车走；另外一种是你自驾啊，两种方式可以任意选择、自由切换的啊，想去哪种去哪种，就是相对来说比较自主、自由一点。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FM909 叶薇，FM909 叶薇的全拼啊，一起去滑滑沙呀，射射箭呐，草原迎宾呐，篝火晚会呀，哎，想想就会觉得很放松、很自在啊。然后今年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学子们，想要参加我们这个团，那有福利了啊！凭借着你的准考证报名，还可以立减200块钱现金。添加微信来详细了解，FM909叶薇，FM909叶薇的全拼。

收音机前的你，最近有想要装修的打算吗？本周万象装饰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带来了618装新家的活动，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你体验一下拎包入住一站式服务的快乐。与此同时呢，还赠送给咱29800的好礼包。有装修的听众啊，一定要记住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专业新房装修，老房翻新。不管咱们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都有听众的专属福利，就是29800的好礼包相送。赶快来拨通电话详细的了解，8623-9797 8623-9797。新房好礼包呢，是包含了18投影 ENF 级别定制衣柜，如果你想做衣柜啊、鞋柜啊、榻榻米，这些都是可以的啊。全屋家电是包括了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炉具啊、海尔热水器、小米 1.5P 的空调。老房好礼包呢，是包含了全屋的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0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换线、防盗门。想了解更多的优惠信息，抓紧时间来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万象装饰在这里郑重给大家保证啊，全程零增项，就是一口价啊，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所有用到的主材都是一线品牌，马可波罗陶瓷、冠珠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音乐陶瓷、伊诺陶瓷、百科陶瓷等等。像木门呢，它欧派、好门面啊、好家、洁具方面，箭牌呀、安和呀、恒洁呀、云路达呀，地板方面呢是。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随时欢迎大家进店去参观。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即将进户的像昆仑时代呀、昆仑富啊、钻石湾呐、还有万象新境这样的小区业主前来到店的话，有好礼相送哦！抓紧时间来拨通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你好，我是徐峰。想要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欢迎各位每天下午1点钟锁定徐峰侃车啊！不管是新车选购、车型对比、二车买卖、置换、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啊，还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都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啊！这个参与方式有两个，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啊。另外一个参与方式是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今天二手车评不了啊，刘大爷有点事儿没来。
6: 刘大爷，
5: 哎，
6: 刘大爷下雨天呐，丝丝细雨，浪漫情怀啊，
5: 败火呢在家啊，这个啊没来，这个要说啥了呢？对，这两天天气不好，大家伙儿减少这个出行吧。因为啥？你这刮大风、掉树枝子、又倒大树啥的，啊，这个你的车在办公室呢，来个九宫格再亮一下子，犯不上啊。没事，在家勤划拉院子，少赶集，别出门啊。你要非想出门行，你6月18号跟我出门。现在去赵乐子才俩报名的俩车，然后呢，经过研究决定，俩车我也去啊，我就当自己玩了。正好我告诉你肖恩，有你知道俩车有啥好处吗？不用组织。
6: 对，这报道可
5: 报道可，大家伙就自己说啊，就往那儿撩了。草原的公路还好开啊。那个你要是非跟我们这小分队一块出行的朋友们，有兴趣的也欢迎各位啊加入我们这个团队。这个小团队非常小啊，非常精悍啊。你可以加这个微信啊，我说一下啊，155-463-55725，再说一遍，155-463-55725啊！乌拉盖沙漠草原自驾游啊！高哥说了，肯定不去啊。那个，我也不知道是高哥现在能想让他有兴趣的事儿到底是什么。世界杯也不看啊，足彩也不买。你像足彩昨天跟我买的朋友们，是不是啊？咱铁杆听友群里边昨天是不是赚着了？70变900是10几倍的赔率？
6: 哎呀，是

0: 13倍
1: 的赔率啊，
2: 14倍
1: 啊，14啊，4728，14倍赔率。你像人家 Mr. 高跟着我一下雷了400多块钱的，一下变成5000多。你这个月不过个舒服的好月份啊？人家那个，人家这个端午节哈，得吃榴莲馅的粽子，是吧？
2: 那咱放几天不好吗？
1: 啊，你像观海听涛说了，必须的。你看昨天他给我买了吗？跟着峰哥买别墅靠大海，咱说十几倍赔率的这种单子，一般人拿你敢整吗？我前两天还有一个30倍的赔率的，咱都咔咔的小刀锯大树啊，既改善了个人生活，也支援了国家体育建设啊。高哥，
3: 挺好。
1: 30秒，今天你来先来呗。
4: 哥，今天还30秒吗？
1: 32。
4: 32也行。
1: 哎，别，我想想啊，进40。
4: 别哥，别到40，39
2: 太多了。
1: 40不好
4: 太多了。
2: 对，
1: 那就
4: 38、39的。
1: 38。
5: 价格呢？62800就能买得到，纯电525公里的85800。现在这车呢，就这个星期我们有活动，它有置换礼是3000块钱。如果是订这车呢，就赠送交强险，贷款呢还有2000块钱的贴息，赠送太阳膜、充电桩以及安装服务。如果大家喜欢这车呢，来店里看一看，外观呢非常的漂亮。想买呢，打电话3881948，来先锋路7号。
1: 37秒，37。
4: 嗯，
1: 哎，高哥
5: 啊，
1: 你是怎么练出来的？
5: 我都不纠结了。
1: 哎，你是摸着麦说的吗？
5: 没有，我凭感觉说的。
6: 挣点钱真不容易，他咋对时间的观念非常强？
4: 对，就这一秒两秒，高哥可在乎了。
1: 嗯，那个，我高哥参加当年，你知道有个快男那个节目知道吗？
4: 嗯，那高哥人肉新闻。
1: 那完了，他要去，别人都不干了，说他来我们干不了。啊，华夏第一快男。
5: 所有的政策不都针对于我吗？我就把政策全给你破它。
1: 哎，
5: 嗯，明天39还这样，40还这样。
1: 哎，咱正负允许差几秒了的？
6: 3秒
1: 哈。
5: 我都。
1: 大娟儿行不行？胖儿。
7: 行。
1: 你准备你就开始。
7: 大家好啊，长城汽车哈弗品牌韩军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台咱们新上市的车型啊，咱们长城炮的 Hyper T 已经正式上市了啊，售价14.98万起的。这台车呢也是咱们坦克 Hyper 平台的这个车型啊，混动的啊，2.0T 的一个强动力，并且呢长途续航达到了1000公里啊，有时候这个综合续航达到了1000公里，还有一个6000瓦的一个外放电啊。这个车呢展车已经到店了啊，但是试驾车现在还没落完啊，有想先看看的听友呢，你可以联系我，先可以到店里看看展车啊。展车店里现在有啊，然后置换补贴是10000元，售价是14.98万起的啊。然后想了解这款车，你加我的微信啊，18686893338。
1: 多少秒？没，我刚沏咖啡呢。
4: 42.3，对，
1: 42.3，38，超了4秒，
4: 对，超4秒，
1: 2块钱，
4: 嗯，
1: 你在群里不？
2: 在啊，没在，
1: 没在，给他转去，让他交2块钱，
7: 我。
4: 行了，该我了啊！不看时间，来啊！大家好，吉利车小张总啊。这个，如果说大家还是想买一个蓝牌车啊，但是呢又纠结现在蓝牌车的这个是吧，加油比较贵啊。那我们的吉利的 iHive 技术啊，现在就是在10万级啊，甚至在20万以内的混动车型里啊，那就是佼佼者了啊。为什么呢？这个全新一代呢叫 iHive 啊 ，i 的话呢，我理解就是。智能啊，更智能的混动车型，当然了，可能也是 AI 的 AI 啊，就是有这个 AI 大数据在帮你计算啊，怎么去开呢更省油更划算啊，帮你合理的规划路线油耗使用情况啊。星瑞的 iHive 呢，这个指导价110700，这款是卖的最好的啊，落地9万多块钱，加小张的微信18045078887。
5: 说了45秒，
4: 交钱。
1: 有钱乐意，
5: 我看了07开始说的吗？
1: 嗯，
6: 哎呀，
1: 超了几秒？超
5: 52结束的，
1: 7秒，3.5块，
6: 3.5块，哎呀，行吧，我开始了啊，
5: 积少成多，
6: 你瞅着点儿，
5: 你我就不掐了。
6: 大家好，这块不算啊，
5: 你得有对手，
6: 我笑场，
5: 没有对手哪来的？
1: 我掐。
6: 来，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那这两天呢，我们也在这个3C 的一个新款车型上市的一个筹备阶段。明天是16号，就是我们上市的一个时间。3C 是明天晚上 七点啊上市，同步有直播。如果说大家想关注这个三 C 车型啊，都有什么 C10、C11和 C16新款车型有什么政策，都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也可以加我的微信啊。同此。

0: 这个相比呢，就是明天之前啊，下定、盲定都可以得到一个1000元，享受10000元的一个积分啊。如果说对领跑的车型有感兴趣，可以加我的微信13945117119。
1: 33秒吧，
2: 42秒。
1: 哎，我哎呦，我差了上次42秒，超了4秒，
0: 2块钱，
1: 2块钱。
3: 现在这钱数都不大呀。
1: 那个肖恩，别瞅表啊，你那啥，
3: 我
1: 你别抬头看那个表啊。
3: 我这样的不就完了吗？
1: 对。
3: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秀峰啊，咱们最新上市的马自达 EZ60 这款车安全等级，真的是非常棒，而且价格也非常低啊。现在调整完价格，139900的是200续航的增程，和145900的这是600续航的纯电。欢迎大家到两个地址去试驾，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都有试驾车，也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啊，我的微信号是15846377355。
1: 多少秒，高哥？
4: 可我没掐呀，
1: 我也没掐。刚才我有人，我看今天晚上盘子了。
4: 哎，自觉点交2块吧，意思意思。
5: 那我为什么自觉点不能交1块呢？
4: 不是也行。
5: 没人记就会这么立呗，没人记，
0: 我都紧张了，我跟你说，
4: 咋整的？我这都
5: 没人
6: 记，说明人品好。你看你，我就得记，对吧？是不是？
4: 没人记，连朋友都没有。但我的朋友是我的敌人，一回事儿。
6: 你的朋友
4: 还不如没人记，
6: 那说明你没有朋友。
1: 我光搁这看今天晚上谁比赛了，你说我心思都不在这儿。因为你想想，今天这个小组赛今天是 D 组吧，是啊，整个行势吧，我教你们怎么看这个世界杯的行势啊。就比如说今天晚间这是西班牙对福特角，福特角肯定是这个小组的菜儿，大家伙得赶紧从他身拿分儿，都能拿分儿，但是最后要分一样得看啥，看净胜球，所以说这是最出菜儿的，这是纯纯鱼腩。像沙特跟乌拉圭这种比赛吧，咋说呢？哎呀，刚才好像买错了。
0: 让
6: 你
0: 买，
1: 我买沙特赢，
6: 7.65倍啊！
5: 我告诉你不一定。
1: 待会儿看看我是不是买错了？我的妈呀！我买了个沙特赢，
6: 是让一球赢啊！
1: 哎，没买上，
6: 买乌拉圭赢
1: 了。我告诉你。西班牙从福特角肯定收割两个净胜球，那简直是对他来讲是不可以接受的，最起码得干3个。比利时对埃及啊，哎，咱是不是跑题了？
0: 嗯，
3: 有点。
1: 不能，不能唠这个，唠这个的话，这个大家伙唠不回汽车了啊。那个等到，哎，这么办吧，这回我再赢一盘哈，那个局赢今年下半年的罚款我全交了，完了从明天开始世界杯期间，我让莹莹穿成足球宝贝来上节目。高哥，你看这个主意好不好？
0: 没有服务，
4: 那个我赞同，
0: 没那能力。
5: 高哥给你买，
1: 高哥给你买行不行？
0: 那疼死。
5: 高哥主要是不是哪队都不认识。
1: 嗯，对，说沙特可能平局，这个我不好说啊。沙特对乌拉圭这场真不好说，乌拉圭现在也是整个一个破落户啊。说用什么软件？不用软件，咱听友是体彩售票处的老板，我一直在他那买啊。昨天真是，哎呀，这个。我就今天心情挺激动的啊，好些年没见到900块钱什么样了，啊！
3: 你这其实是不少的，快赶上，哎，比我一个月的基础劳保的话都多。
1: 那可不呗，
3: 950啊，
1: 那这一把就行了。
3: 对，
1: 来，我们看看车辆的问题。那个不，我不做这个体彩购票指导，那里边还问这个都来了，我今天咱唠车，这里边有没有车的问题？
3: 咱收费不？
1: 正常来讲啊。那个买体彩就是你跟单赢钱是要提10%的，
0: 嗯，
1: 有规矩的。但你看我免费告诉你们，是不是？那个租车出行需要注意事项有哪些？第一个注意事项是要上大的租赁公司，一定要去大的。小租赁公司靠什么挣钱？你知道吗？靠是就是验车，就你开出去回来这段，哎，找这车，你说这儿崩坏了，那儿掉个漆儿，他拿这个挣钱。而大租赁公司人家不干这事儿啊，一定要找大的正规的。我在这儿提醒各位，这是第一。第二吧，有些租赁公司，你这个人，哎，那个违章罚款那个事儿，是不是人大公司事先都这个东西都收的很少？
3: 对，
1: 对吧？
3: 正常的情况下有违章也是正常的，但是呢， 保险啊什么乱七糟的，人家大公司也是上的非常齐。
1: 说德国比分预测对了吗？我没敢预测比分，因为我不知道他得赢多少个，我知道他肯定赢，所以说让仨球我是保证他赢的。谁知道他能踢那么老多呀？我要知道那些的话，那我直接写个胜其不对，胜其他也不行，胜其他赔率也低，三点几，三点，胜其他七点几
3: 啊？对
1: 啊，输白读了，你说的是谁？截图旅行者，我现在想买，问找谁求推荐，问优缺点。优点是目前截图旅行者在同样外观档次段位的情况下，价格是最低的。有没有比它便宜的？
6: 不算便宜吧？
1: 截
3: 图
1: 它多大呀？
6: 旅行者是大点，但是、
1: 那
6: 这不算便宜，
1: 绝对
6: 是
1: 那个假卫士啊。
6: 嗯，
1: 而且价格现在它现在
6: 油版的便宜，它现在呢以前的山海 T 二改名也叫旅行者 PHEV 了。
1: 啊，是吗？
6: 或者叫 CDM、
1: 啊、山海 T 二也是他呀？
6: 对，以前的绿牌不叫山海 T 二吗？
1: 啊、
6: 现在绿牌叫山海，不是叫这个截图旅行者的 PHEV、还是叫 CDM？ 我不确定啊，反正是他的那个插混。
1: 哦，
6: 嗯、
1: 现在什么价格了？
6: 这插混的稍微贵一点啊，
1: 嗯、
6: 大概十五六万吧，对吧？十五六万起，但是油的便宜一点，十三四万是不是就能买得到？
1: 嗯、
6: 这个车、行情不如以前了，因为之前比较火，特别是刚上的时候。
1: 嗯，
6: 挺火的，卖得很好，一度都是 MUSV 的销量第一，但现在的行情不如以前了，优惠也大了，所以说你现在买的其实相中了，我个人觉得行情值得啊，因为优惠的多，但是车的话呢就也就那么回事啊，就主要是外观好看，你要是买它我估计也是奔着外观啊，内饰各方面哎给的东西配置挺好的，然后呢这个外观还喜欢，对吧？估计买这个车都是奔着这个来的，真是奔着它四驱啊，奔着它车用多少年啊，油耗啊，不可能买这个车。
1: 而且它也不是一个真正的越野车，
6: 对，
1: 就长那个模样。
6: 对，
1: 再加上这个车的二手车相比于其他竞品来讲，我认为它还算是低段位的啊。说大家伙都上世界杯了，梅西闲着没事干，搁家做乐高呢。哦，大力神还有乐高呢。
6: 对，这是今天新出的。
1: 嗯，这个好玩，这个。
3: 那也得好钱儿。
1: 梅西买那个还是问题吗？你有像你啊？
3: 他这不是不，他不应该是买的了。
1: 嗯，你像捷途旅行者这车吧，相比之下有一个直接竞品，
7: 在这儿呢啊。我刚才看两位、
1: 你说我要不接这茬，你是不是还不吱声？
7: 我吱声，我等你们话音落地我再说呀。因为捷途旅行者呢，它现在也是大概是跟咱猛龙的燃油版汽车优惠版的价格差不多啊。它虽然是指导价低，但是它最低配的是两驱的。你要看到四驱的话，它其实优惠完了跟猛龙的燃油版价格是差不多的。而且咱们猛龙呢，整体来讲的话，它的越野能力啊，你要是有点中度越野，平常有可能会走一些烂路啥，肯定是选猛龙啊，因为咱们有这个机械的后锁啊，而且呢，全地形一个驾驶模式呢，也比这个捷途旅行者要多啊。咱们是一个九种的一个驾驶模式，包括这个凹凸路了、草地、碎石了、沙地、泥地、雪地，咱们全都有啊。所以说呢，现在来讲啊，猛龙燃油版基本上都能优惠个两万大多啊，将近三万块钱嘛。这是之前的优惠都没有这么高的时候啊，现在也是咱们店里就是猛龙燃油版，而且还有现车啊，黑色、灰色，店里也都有车，您可以到店里先来试驾一下，感受感受，然后咱们再综合的去对比一下买哪个啊。你加我的微信18686893338。
1: 你这随风跟我说发呀，就差了一场，我看了你这个单子挺厉害了你啊。德国因库拉索他七加球这个猜对了，荷兰对日本2-2他也猜对了，结果科特迪瓦对厄瓜多尔，他猜了个五球，你这个就是
3: 有点太狠了，
1: 你太狠了，你贪了，这是第一啊。二一个，你这种全都是那个大赔率的投注吧，你应该选择容错一场。
3: 对，
1: 你不能这么闷头干，你得容错一场。而且科特迪瓦对厄瓜多尔，他不可能是大球在哪儿，我给你讲原因啊。两个烂队不能，当然他跟分跟谁比啊？这两个这闷葫芦队，他俩是，他不可能出大球，知道吗？你这怎么还能买个五球呢？你哪怕买个二三球，你都贴谱啊你啊！那玩意儿它就是个一二球。但那场我连买都没买，因为这两个队我都查不出他们那些里边那些人都是咋样的啊。低星区，领跑的电池是软包的还是硬壳的？那玩意儿还有软包的呢？
0: 没有，
1: 不都硬的吗？
0: 对，都是方形铝壳的这个硬包的、啊。
1: 它必须有壳。
0: 对，然后而且他说的软包应该是最早最得十多年前吧。可能部分车型
1: 有，我没见过软的，都是带壳的呀。
0: 对，
1: 那是怕磕呀、啊。
0: 目前来说是没有。
1: 嗯， 轩逸经典现在。

0: 还能不能买，同价位国产品牌能找到谁。经典现在还有吗，高哥？
1: 现在还有，这个车的价格应该是六万二左右吧。
0: 六万二，
1: 嗯，
0: 同价位国产车六万多块钱的，哪个不比它强啊？
1: 那论空间，论配置，
0: 说说吧，
1: 不是一个年代的产品。
0: 啊，他家没轿子，你家那个
1: 那地
0: 六万多没有轿子，你家是吧？
2: 对，你这个价格买，
1: 我们那轿子是
2: 高配帝豪都可以了。
0: 他要买轩逸的话，他不会看绿牌车。
1: 对，
2: 嗯，那看看帝豪呗，四代五代都行。你说要便宜的话，帝豪四代配置比它高，还比它便宜，舒适性也不比它差，油耗比它可能还得低一点啊，差不太多。依然有自吸的机器。如果说要动力的话，奔这个轩逸经典高配啊，那可能买到五代帝豪啊，我觉得也不错。当然你要买四代价格更低一点啊，同样都是帝豪，性价比肯定是价格越便宜越高，对吧？你这预算都看的是轩逸经典的，不是其他车，那就是图便宜嘛，对吧？买一个国产车比它还便宜的啊，保有量可能比它一点都不小的，特别是在哈尔滨保有量比它还得大的啊，然后呢主机厂还得靠谱点的啊，不会说明天就搬走的啊，这个四 S 店还得多的。我觉得买个帝豪这种车是吧，就是这么便宜，没什么别的可担忧的。
0: 一是你那配件便宜，
2: 对；
0: 二是你那车底盘比那个轩逸真强，
2: 嗯，
0: 这咱都是
2: 好不少
0: 客观公正讲。但是说30万公里之后你有没有它扛使，这咱不敢说。
2: 对，但是一般现在用车就五六年，对吧？
0: 嗯，
2: 五六年肯定是啥问题没有，保值还不错。嗯，
0: 嗯，
2: 而且现在的帝豪都是平台化模块的产品了，
0: 嗯，
2: 不像以前的，可能12年那时候帝豪啊，用个什么30、40的，就
0: 你说现在也不敢那么说抗造了是吧？
2: 就现在肯定是抗造啊，现在都模块造车了，对吧？就是什么没啥问题的，你有啥哪有问题的话，厂家早就已经提前的。
0: 嗯，
2: 做出这个是吧，索赔啊或者质保啊都会有一些说法的。而且吉利也是大厂，造这种这个燃油车其实都不挣钱啊，但是呢还是要守住我们的市场份额，造大家能买得起的精品车啊。所以说帝豪就是一个老百姓家用非常好的一个代步神器啊，你可以加小张总微信看看性价比更高的帝豪啊，18045078887。
0: 这个价还有一个长安逸动还出不出了，
2: 逸动也有，但是逸动的价格可能比帝豪要稍高一点啊。然后现在都 1.5T 的了，对吧？没有 1.5T 没有自吸的了啊，价格要稍高一点，这个品质要好一点。当然如果说你要比这个轩逸经典的价格，特别是低配啊，要稍微高一点，像我刚才说的五代帝豪啊，这个四代轩逸，这两个车是不错的。
0: 嗯，来一段起亚广告啊。
3: 燃情世界杯嗨购618起亚新师铂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3500元购置税补贴，5年免费保养。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4S 店，84328999。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路遥就能知马力，买二手车之前你得看仔细。路漫漫其修远兮，保养维修价格那得都给力。新车二手车养护和政策，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0: 来继续锁定徐峰侃车啊，参与方式俩，一个微信视频号正直播，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啊，是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情天柱的情，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啊。这是问四代帝豪现在提车价多少。
2: 四代帝豪现在有六个配置，但实际上能买到五个啊，然后最高配基本上没人买啊，人太高了，买五代了。然后呢价格从62900指导价到这个88900指导价啊，价格区间还是挺大的，所以说你还要看哪个配置。至于你说27900的那个价格之前曾经有过啊，当然是拿晚的高额的报废补贴。现在呢拿不了那么高补贴了，因为现在的这个国补也好生补也好都按照你的发票价来补啊，所以说价格比以前稍微贵点，但是呢你政策拿满落地加保险加购置税全落地价格也就4万多块钱，肯定是能落地的啊，这个是落地价格拿完补贴的。你可以加小张总微信，仍然是能买到的最便宜的燃油轿车，而且呢是保有量大的靠谱啊，18045078887。
0: 地形圈说我本来寻思27款的领跑该有门把手了，结果还用隐藏式的。哎，隐藏式的不是说要规定不让用了吗？
4: 哥是这样的，隐藏式门把手呢，国家的新标准呢是要求断电之后它有机械功能能够抠开啊，就可以。现在领跑的全系车型都是符合这个标准的，所以说暂时没有这个改门把手的这个打算。
0: 其实我实话说，我不知道你们，我不太喜欢隐藏式门把手，在哪儿呢？它上车你还得

0: 摁一下那头，这边啪翘起来，这手一搂，他不如传统门把手拿起来唰一拽那么得劲儿。
1: 嗯，哥，只有这个拉法五是这种设计，剩
0: 啊，你那是那个伸缩的，
1: 剩其他的是伸缩自己弹的，而且里边有机械这个备份。
0: 因为我天天看你的拉法五，我就觉得你全那样。
1: 你以为全这样？
0: 对，因为这种门把手吧，我是，哎，大概得有十来年前好像就有这样的，什么车我想不起来了，反正我就不喜欢。我觉得
2: 是不是从路虎开始的？
0: 拽着不舒服，你懂吗？就拽着感觉怎么这么别扭呢？
3: 这个门把手从极光开始，
0: 极光最先有，
3: 大家才认识的，
0: 反正很多年。
3: 嗯，
0: 嗯，但后来这个门把手人路虎好像不用了吧？
3: 现在也在用，
0: 还用了吗？
3: 还用。
0: 这现在最新
3: 揽胜都是这样的，
0: 最新的揽胜是吗？你要不说这穷人就不了解好车。嗯哎呀，真是不行啊！
1: 这908我没挣着，我都上老虎。
0: 这孙先生说，一嗨和神州是最靠谱的，别的他说待会儿慎重挑选吧。我告诉你啊，大这个租赁公司，他你尤其这个租车，我建议各位选什么样的能异地还车的，只有大公司才能异地还车。
4: 对，那只有这些大公司、
0: 对，因为啥呢？你比如说，我现在我到新疆去玩去了，我从乌鲁木齐，我大环线，我就到了那个赛里木湖那跟前儿，我就打算从那儿找个城市，我坐高铁或坐飞机回来，我还在回乌鲁木齐还车，你说那得多遭罪啊！嗯，你要是不知道哪个大，你就是去上网一查就查着了啊。当然，上网查这事儿，我再多说两句。这两天吧，有很多朋友啊。这个上什么 ChatGPT 啊、豆包啊啥去买世界杯体彩去了，我告诉你们一个都不对啊！昨天咱一听友，我就为给他验证，他啪给我截张图 ChatGPT 的串联单子，我说我按你说打一个吧，因为几十块钱，我就当是给你娱乐了，因为我知道那玩意儿不准，因为 Chat 我告诉你啊，人工智能 AI 这个东西，它一定是不给你出准的。他要都出准的，那主任怎么办呢？
4: 嗯
0: 啊，可别上那顶儿问去。你就这么说吧，昨天咱就说那个荷兰对日本，你上 AI 去问，他有1:2的，有2:1的，
4: 对，
0: 有1:1的，有0:0的，没有一个 AI 给你个2:2的比分，只有本座。我告诉你，我也是懵的，因为我知道他俩是，我就感觉他俩是平，但 AI 给是1:1，我就打了个2:2，就这么回事儿，你懂了吗？这是怎么加铁粉群？大聪明，我们不再增加铁粉群的这个没见过面的朋友的人数了，因为啊，这里边吧鱼龙混杂啊，有些人来他目的是憋着坏来的，所以说我就把原来大群解散了啊。我们非常精简的，就是几十个大家伙互相非常熟悉的好朋友，只有这点人啊，不再增加了，因为我们没法去验证一个人的人品，嗯。这是谁挣多少钱不羡慕，但是谁自驾骑摩托出新疆西藏，通过打心里羡慕，真是那个哎，我也觉得是那个，因为啥呢？人家把生活、过成日子了，我们都是在家坐的月子啊，这是差距啊。问小郑说那车是什么配置啊？他说那个帝豪啊。那玩意儿你要什么配置啊？6万多块钱。
2: 对，6万多你买到
0: 有轱辘、有座椅、有方向盘，
2: 对，都不是低配了啊。那72
0: 没天窗，
2: 789两个配置啊，779还降1000啊，这两个配置，对，没天窗，像那个峰哥说的、但是呢，像后面还有贯穿灯啊，然后呢，这个轮毂还得是铝合金的，对不对？四轮得是盘刹，还得有备胎啊，然后呢，还得是皮质座椅、皮质方向盘、液晶仪表，你还要啥呢？这该有的其实都有，
0: 在这价。他就对得起他这个价钱，
2: 对，你肯定比合资这个价位的配置要高很多了啊！你可以加我的微信啊，什么一键启动、电子手刹都有啊，180-4507-8887。
0: 那骁龙 MAX 通过性到底怎么样，大哥？你就拿它当一个普通的 SUV 用，它通过性一点问题没有。
5: 骁龙 MAX 其实通过性也没问题啊，它、
0: 但你要是当它说越野车，它不行。
5: 对，你要是想过点炮弹坑啊、交叉轴啊，肯定它也是过不去。但你要
0: 是干那个活的
5: 车，你要是日常呢，按照一个 SUV 来讲，日常你说我走走这个轻微的这个烂路啊，或者是
0: 那没问题，
5: 或者说我上一些那个马路牙子呀，这个都是很
0: 轻
5: 松的。
0: 就说哈尔滨市区内难不住它，那是肯定的。
5: 对对对，然后呢，这款车呢也是一个四驱的车型啊，因为咱们东北嘛，有一个四驱，肯定冬天的时候肯定还是心里面更底实一点啊。然后呢，咱们这台车呢也是有这个多种的驾驶模式。
0: 纯电续航多少的？
5: 纯电续航呢，现款是165公里一个纯电续航啊，那个短续航的已经都卖没了、
0: 有的人觉得这个续航还不够，但是我多说两句啊。它续航小，说明它电池小，它背负的重量也小，
5: 对，能耗的相对就会低一点。
0: 你要是不是那个大续航的，一旦是亏电的时候，那油耗上太狠了，因为啥呢？它电池大呀。
5: 对，
0: 人家电大电池给啥人用的？我就常年那一箱油都哈了了，我都不在车加油了。
5: 所以说嘛，咱们这款车呢也是1.5的这个发动机，配着这个前腰轴双电机啊，整体来讲动力也是不弱的啊，零百也能达到一个6秒的一个级别啊。在这个高这个动力的这个前提下呢，它的油耗表现也很好啊。咱们厂家给的数据是4.3，实际啊，有的这个车友买完了之后呢，给反馈回来的是不到6。5个多油，这么大的车身，2吨多的一个车重啊，这个油耗已经很低了。所以说，不论你是想日常纯电代步，还是想长途，它有这个满油满电能达到1200公里的一个状态啊，还是想长途出去自驾，它这个能耗都是非常可观的。了解这款车，加我的微信啊，可以带您先试试驾。而且店里呢也是有一部分这个特价车，虽然说库龄时间稍微长一点，但是这个没有问题的啊。加我的微信啊，18686893338。
0: 这个谁啊，这兄弟，你是对比这俩车，我刚特意看了一下价钱，不对呀、啊、
1: 车型也不
0: 靠谱，对呀、啊、车型也不靠谱啊， N x8 对比 BZ3 x
1: 差一级别，
0: 你他俩钱也不对呀、啊、
6: 差了很多钱，
0: 差了好多钱呢、啊、你这叫什么，而且你还整个18万预算，咱说 BZ3 x 你想花18万，我想知道你怎么花出去，
1: 那你别买这
0: 对吧，大哥，咱靠点水平嘛！
6: 如果看纯电的，莫不如
0: 18万纯电的这儿有，
6: 不是不用，花不了那么多钱
0: 啊,
6: 啊。咱们现在600续航的马自达 EZ60 啊，145,900的低配的，啊还送基金啊，这个我觉得你更应该看看这款车，因为毕竟这款车先把安全啊放在第一位，而且呢，乘车因为底盘调教，包括咱们九风道设计。它再让您啊坐车的时候都不晕车的一款新能源啊，您不妨去两个地址去试驾感受一下，说是说，但是你切身感受完全是不一样的一款车，最好您再开一下。两个地址，一个是城祥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你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因为现在咱们一直是订单制生产，确实主销车型啊不能马上提到车，但是咱们研究研究听友。小小的照顾，给点啊，这个小小的，精品吧，这么说啊、那你加肖峰的微信158463773个5。
0: 问租赁公司那种大单采购，如果说是买坦克300，能做到多少钱？兄弟，租赁公司他们买那种大单的，就是你像神州，他们一买那上千台的，那个就不跟他们经销商谈了，
6: 千
5: 以上，跟我们就没关系了。
0: 他们都直接跟总队总了，
6: 总队总厂
0: 直接找魏建军买了，
6: 对，肯定是。
0: 嗯，而且那种量，它的价格肯定会很低，你这就不用比。咱就不说别的，那共享单车，那种自行车，你知道跟自行车厂家订那批车，他一台车好像就几十块钱就买来了，就这个价格非常低的。你不用想这个，你是咋就想蹭车，说是哪天有人在博能采购，把你跟着蹭一单，在里边加一单，
6: 加不上的，
0: 加不上
6: 单的是加不上的，
0: 那单好大呀啊！而且不会在 4S 店买，他绝对不可能的啊！就是景区的巡逻车都上阿维塔了，你知道吗？大哥，这个呀，真像阿维塔呀！这是你们那个车吗？
6: 这一定不是，
0: 怎么还有这个玩意儿呢？哎，但这个挺好。
6: 现在瞅着挺好看的，
0: 挺好看，
6: 我觉得、
0: 还有 AT 台呢啊、我没见过这种车，阿维塔的这是，问嗯，
1: 这
0: 咋？咋了？
1: 这小车挺凉的。
0: 其实相当好玩啊、问高哥，你家最小的纯电的面包是多大的？
3: 啊、
0: 他家面包纯电的好像没有太小，都大的那个。
3: 有50之光，这个车上市的时候我还拍了一个视频呢。风格呢就是那种 K 卡车型，很可爱，后期有改装的潜力，纯电续航呢是200公里。
0: 你那跟50之光的油车一边大吗？
3: 它外观造型不一样。
0: 我没见过那车啊，大街上有吗？
3: 有，有50之光。
0: 我真没见过那个。
3: 后期有改装的潜力，大部分呢买
0: 的，我看都是你家那个半达子或者大个的
3: 啊，那个价格也便宜，好像44,800就能买得到。
0: 嗯，
3: 你要有置换呢还能便宜，你来先锋路7号看一看。现在50呢燃油车卖的相对来说比较少，除非那红标的50卡车，剩下其他的都是这种绿牌的新能源插电混动的都有。
0: 嗯，问我极狐稳不稳？大哥，这个谁能敢告诉你啊？嗯，哎，我想啊，我告诉你，房子地都是自己的，而且老板没从事汽车以外其他行业投资都稳。租的完了，老板还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干别的，都不稳啊！你要想稳，我告诉你哪几个稳。现在就是别的啥也不干，就还闷头还卖汽车的，现在就是剩下的不多了啊。小郑总家只卖汽车，莹莹他们家老板也是只干汽车。你们家老板没干房地产吧？
1: 没有，而且我们都是自己的。
0: 嗯，对，你们的地也都自己的。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啊。那个。康哥现在没投资其他行业吧？
6: 那没有，他就只是晚上愿意出去溜达，别的倒没。
0: 他只是消费，他不投资是吧？
6: 对，消费是在自己那攒的私房钱里头。
0: 问有一个 B 级车现在比轩逸还便宜，奔腾 B70，他说这个行不行？去年说有个大哥高速狂飙500公里，一直用它，最后刹车都不好使了，不可能吧？这个消息我没看着啊，因为汽车刹车不好使的真的是很难得一见啊。另外还有 B70，目前我也觉得是什么呢，如果说您对于这个售后啊还有保值率什么什么也不在乎的话，奔腾这车现在我们俗话说那个性价比啊挺高啊。
2: 奔腾已经逐渐变成一个新能源品牌了，你看它卖的不是小马，
0: 嗯，
2: 就是小马，
0: 但是它
2: 卖别的，
0: 它你看它电车它也最便宜，
2: 对，它电车
0: 它全是便宜的。
2: 对，但是你说买 B 七零就别买了吧？你说你买小马啊，买
0: B 七零
2: 啊，再加什么那个小
0: 电的，你知道 B 七零现在奔腾 B 七零现在多便宜啊？
2: 便宜，因为卖不出去啊。
0: 嗯，
2: 那你这车，哎呀，咋说呢？你卖不出去，肯定有卖不出去的道理。
0: 嗯，哎，B 七零高哥给我查查资源车多少钱？
3: 这车都没人倒腾它，
0: 不是你倒腾我，我好奇，你给我查查
3: 奔腾 B 七零啊？
0: 对，因为你知道。我这么说吧，单品一次团购哈尔滨四 S 店单品，听好啊，单品什么意思？你像小胖他们家当年曾经团购一上午干过108辆，但他这个车型呢，什么 H6 H7 什么都有，而只单品就是一个车型，奔腾 B 型，当时啊哈尔滨店肖恩你还记得吗？我没记得，好像单品一次卖过70台。
1: 哥，当年单品卖几十台的，
0: 嗯，
1: 我也有，
0: 也有啊，标志单品就一个，
1: 就是，
0: 我不，你不能撕啊，科雷傲，
1: 对。
0: 卖多少？
1: 我们就是做团购活动的时候，就一天啊，卖了是我觉得啊也不少了，42个。
0: 呀，相当可以。
3: 这批车主还好吗？
0: 嗯，
1: 非常好。
3: 啊，
1: 因为我也是。峰
3: 哥，我查了一下，这车呢，就是它一共26款，分3款，
0: 啊，
3: 卖的最好的125,900，优惠完之后是75,000。
0: 哦，
2: 哥，这个车5月份哈尔滨上牌1台，所以说你想做6月份这个大冤种你就买了。
3: 张总，你还有朋友吗？天天研究上牌。
0: 奔腾 B70 啊？
2: 对啊，6月份哈尔滨上牌1台，
3: 啊，对，就这个，
0: 嗯，这五菱之光
3: 啊。
0: B70多少钱？查了吗？
3: 啊，查了，刚说完了，优惠完之后75,000。
0: 75,000
3: 啊，
0: 那是 B 级车呀。你知道啊，奔腾 B70 关键是啥呢？它火爆的时间很长，它从2008年一直火爆到10年。后来还上个 B50也火了好久，结果现在变成这熊样了。啊，来一段其他广告。
7: 燃情世界杯嗨购618起亚新狮博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3500元购置税补贴5年免费保养。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优质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
0: 换不换车咱接着唠啊。那谁呀，啊，许会长正在会展中心呢，他说你正好唠神州租车，他说我就在这他们交付呢。神州租车在哈尔滨一次性购买2000台，这啥玩意儿啊，我都不认识。你们认识什么车吗？这什么玩意儿？这标我不认识，这标啊，我给你们那个，哎，就暂停这个标，看看，这俩点儿，这啥呀？这是谁认识？神州买2000台，啥20啊？没见过呀，谁认识啊？我是不认识，嗯，车圈大鳄。哈尔滨用车，一年通勤3万公里啊！哎呦，你这个 考虑电车型，八万以里纯电就对劲。
3: 哥，刚才我看了那个车，叫比亚迪领汇 M 九，
0: 这什么玩意儿？
3: 比亚迪下的衍生车型
0: 啊，
3: 营运的 MPV。
0: 哎呦，
1: 旗下的一个。
0: 高哥，你说这玩意儿，这你说现在你这得多大学问能认全这些玩意儿啊？
3: 这个标，
1: 嗯，
0: 八万纯电，一年30,000公里就上下班，
1: 这不是点我的吗？
0: 你说莹莹，他光上下班他跑了30,000公里。然后买车还得再贷款买一个，你说这不是等就像你说的，这驴贷款给自己买了个磨。
1: 但这个磨
3: 事儿干的，
1: 但这个磨是为他服务的，给你提升更高的生活品质的，还是值得的啊、嗯！而且他我觉得很理性，6-7万块钱，8万以内是吧？
0: 八、嗯、万以内，
1: 八万以内落地的话，
0: 要纯电的啊？
1: 对，纯电的，你就完全99.9%啊，要来看一看领跑的 A10，因为你这个每年最多30,000公里的一个。这个里程刚好符合我们终身质保的这么一个要求啊，一年不超35,000。除此之外呢，就是纯电的，想续航长的，可以看看 A10的505这个版，这个是76,800，比你的预算可能稍微超那么一点头啊，超个3-4千块钱。如果说你的预算就要卡到8万以下，那我们同级别当中这个65,800的这个403续航的，也是在级别当中算相当高的了。嗯，你可以看一看 A10 啊，加我的微信13945117119。
3: 就给我们留0.001，
1: 嗯，
3: 你这99%选你们那个
0: 啊、
3: 嗯。其实50缤果 S 也不错，纯电续航525公里的，这车呢85,800，现在下订来赠送交强险，充电桩、太阳膜、3电终身质保，外观设计的也很漂亮，市场保有量还大，保值率还好，你来先锋路7L看看吧，做个对比。电话38-19-48。
2: 高哥，我问问你
3: 啊，
2: 就是说为啥你们新出的是缤果 Pro， 你一直在推荐缤果 S 呢？
3: 缤果 S 厂家给促销了，就促销这7天，平时我也不
0: 给的力度大呀，
3: 给的力度大呀，
0: 有多大？
3: 交1000块钱抵2000元的购车。
0: 大哥，这个力度我觉得一般呢，不就便宜1000吗？等于
3: 小车才6万多块钱。
2: 人家那个新出的缤果 Pro 5万多起，
3: 5万多起啊！
2: 你那个新出的又便宜，性价比又高，又是新出的，然后你推这个缤果 S， 我也不明白为啥。
1: 他有车，
0: 不是
3: 我们厂家是有啥卖啥。
0: 我告诉你，是因为高哥对于店里边目前库中有什么产品、
2: 啊、卖啥不
0: 知道
2: 啊？那你缤果 S 是促销，但缤果 Pro 第四代，你按你话
0: ，Pro 比 S 好很多。
2: 对呀、啊、，Pro 是第四代产品、啊。
3: 外观确实很漂亮，但内部空间和续航是差不多的。
2: 那为那人便宜啊？
1: 便宜啊。
0: 说高哥想起来说啥吧，就想起来就说啥。
3: 便宜续航短嘛、
2: 啊，所以说你现在建议大家买3代，贵点买3代，别买便宜的4代。
3: 也不是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呗。
0: 嗯、
3: Pro 呢没有纯电续航500公里的续航。
0: 嗯
2: 嗯、啊，那人家价位买个 Pro 不行吗？
3: 买啥 Pro 啊？
2: 买个缤果 Pro 不行吗？
0: 那个、对，缤果 Pro、嗯、
3: 啊也可以。
0: 哎，高哥，缤果 Pro 现在卖的好不好
3: 啊？跟这缤果 S 相比还差一点。
0: 啊、
2: 那因为你不说呀，你说一句不都买了吗？还便宜，下面还高。
3: 明天多说点。
0: 咱听友给我发一个销量的单子，就是奔腾体系，这个5月份是这样的。小马卖了6300辆，锐意03卖了2500，奔腾 B 七零全国只卖了86辆，
2: 哈尔滨有一个，
0: 有一个啊。但是我是怎么一个观点啊？他现在卖80,000多块钱，对吧，高哥？
3: 对，
0: 电头终端还有没有再额外的优惠了？
3: 有点，但
0: 你这个没算置那个省补了吧？还
3: 啊，对，没算省补，
0: 算省补是变成70,000多块钱了。
3: 对，
0: 这个车我就咱就说质量不好啊，但是一汽总体的产品水准还是能说得过去，这点没人否认吧？
3: 对、
0: 啊，咱算一个车开8年能不能开上？
3: 能开上，
0: 能开上，一年合着不到10,000块钱，就是最后我报废了，是不是他也总才赔80,000块钱？
3: 对
0: 吧？
2: 对
3: 对，
0: 如果你买一个60万那个，8年头一个月80,000块钱头一个月不够赔的，
2: 不够，
0: 对不对？你我跟你说，买车吧，我经济上绝对不是第一个，但也肯定不是最后一个，但肯定不是唯一的。但是我告诉你，现在买车的人实际潜意识中有一半人是把经济上算到第一位的，其实这就错了。如果你真的把经济账算第一位，你应该几大气，坐地铁，租这个共享单车啊，或者直接腿着走，这才是最省的。再省钱的车，它也这个折旧啊，乱七八糟也相当多啊。说是 A10 的竞品应该是星愿，
1: 是 有能比的，但是星越稍微比 A10 稍微小了一点点。
0: 啊
1: 嗯、对，它是两厢的这个。

0: 两厢车，你像 A10，它定位是紧凑型 SUV， 无论底盘和它的这个尺寸都稍微略大一点啊。
1: 你像捷克说是这个要买纯电500公里续航的车，问冬天通勤300公里能回家吗？我想知道你一天300公里啊，你回不去，肯定回不去，因为啥？我就跟你这么讲啊，十多拉一圈250你都回不去，保回不去，200
2: 那还得是好
1: 江波儿的，你还得是像特斯拉这个水准的啊，否则你回不去，你这里程你天天上哪儿干啥呀你啊？啊，这是大道上我还没见过 A10 呢。他说我觉得跟 Q05 是不是有的一比？什么意思
0: ？Q05 稍微大一点啊，
3: 车型很小众，但外观确实很漂亮。
0: 嗯，因为现在确实 A10，首先这样啊，我没干领跑之前，我觉得马路上都没几个领跑。嗯。然后干上之后，你去关注一下，身边确实也不少。但是
1: 我高哥管的叫孕妇效应。
0: 但是就是 A10和 D19现在马路上你确实见得少，因为现在这个订单，其实它应该是从这个月才开始大批量交付，上个月仅交了没多少。
1: 0932日本踢平了，是不是你没想到？大哥，我买比分买的2:2，你说我想不想到啊？
4: 没想到就不买了。
1: 我买的比分2:2啊，大哥，我刚赢一单呢、啊，你我跟你说，我这是有图有真相的，不是搁这演习呢。我给你看看日本2:2啊，哎呀，这我跟你说，一个人呢有的时候不断的整天解释，我这是今天咋的问车的少，我这给你看看，要不然我就不给你解释这事了。2:2啊，看好了兄弟。嗯，米开朗基罗他说我有个事儿很好奇，他说早些年节目还接电话那个年代哈，买霸道的兰德的大哥们可多了，现在怎么销声匿迹了，哪儿去了？
4: 哎呀，都变成小弟了，
2: 快出来了。
1: 我也在想啊，现在这个，哎，你说兰德霸道现在怎么没人关注了呢？
4: 就像你说老说那拼音
1: 啊，你知道连问价都没人问了，
4: 七勇穷，
1: 嗯，太难得一见了啊。他说现在大气不挤，速公交不挤了，有时候比地铁人还少呢，是吗？
0: 还是包车了？
1: 哦，那得分点儿，你要赶上通勤点儿的话，我觉得也是啊。2728，他说我昨天看有个绿牌的大 G 是什么车？绿牌大 G， 你们给我查查呗。
2: 有
1: 啊，我不知道啊。问懂豪车的高哥，揽胜那个只有 AB 长轴版才能选空悬吗？其他版本是不能选问题。
3: 哎呀，这个问题问的好啊，这我真没注意呀、啊。不对呀、啊，揽胜这车不带底盘升降吗？
1: 全系标配吧。
3: 对呀、啊。
1: 嗯。是不是？
3: 你要说单独喜欢空悬，你买个长轴5座的也可以。
1: 嗯。
3: 对座位有要求呢，你就整个7座的也行。
1: 另外啊，还有说是这个大那些大哥全都买新能源去了。也有，我周围就有这个那个原来开揽胜和兰德的大哥啊，现在开九字辈的呢，都开各种九字辈的。
4: 我身边有两个原先都开90多万80多万的，
1: 嗯，
4: 现在这闲聊天的时候，哎呀，
1: 嗯，
4: 我要再买不是得过百的，但是钱儿不凑手了。
1: 嗯，老胡说霸道酷路泽啥都卖了，现在工程也不好干，都给工人开支用了。哎，咱听友里边就有这样大哥，有一天说话，去年冬天的时候11月份上东哥那卖兰德，
4: 对、啊、
1: 干嘛，那个大哥人特实在，我得他说工人回家过年没钱，我得给他们把支开了，哥们儿多讲究啊。现在开的21年的混动的艾力绅，每天家送娃上班1天100公里，孩子假期上班60公里，我换电车，大哥你得换呐。
0: 换
1: 你一年3万多奔4万去了，你换电车了，你可以，你拿艾力绅换吧。哎，本田换本田电车，厂家补贴是不是多呀？
0: 同品本田应该是没有这说。
1: 嗯，问现在保险就上交强和3者给不给我上？
4: 哦，没问题，
1: 给你上，
4: 没有任何问题啊。您就是咱们现在至少您上个3者啊，每次徐老师也都中肯跟大家说。
1: 哎、跟大家伙说吧，10个里边9个半不听我的。嗯，
4: 这个是给自己买一个最大的一个保障，而

0: 且的话，真的三者是并不是很贵的，基本上几百或者大几百，除非你有事故了或者是保险了，那可能有一些车会过千，但是来讲我觉得是可以的。如果您保险有咨询或者是想问一问啊，您都可以加肖峰的微信啊，这个没问题，1584637735。
1: 这哥们说我就喜欢霸道，我上个月买的，我算算人傻钱多。不算，我认为你脑子够用，但是兄弟我得说你钱多，这是真的啊。这是肖恩他还买的方灯的呢，
0: 关键的情况下我怎么感觉
1: 方灯的呀，
0: 他聪明啊，我感觉他的个头跟我们老板有一差不多，
1: 瞅着
2: 高点，
1: 腰围比身高要长一点点，啊，
0: 嗯，
1: 这个方灯的霸道我觉得真好看，我就喜欢那方灯，比原的贵多少钱？
0: 方灯的我记不住，
1: 你瞧你们现在常年没人买好车，你们这业务都生疏到什么程度？
0: 没人问好车了现在。
1: 他说那个 AB 版是叫他能选叫空气悬挂高级动态响应和动态矢量控制系统，高哥是这个东西，不是底升
3: 啊？那可能理解错了，如果能选的就需要加钱呗。
1: 在四 S 店的手动挡最低配省补加上30000块钱可以开走，问是不是可以出手了？名爵五，
2: 三万块钱，
1: 我要不是你们俩在这坐着哈，我现在都没法核实现在就是市场上的价钱，这个怎么能30000块钱呢？这贷款30000也便宜啊？
2: 不是
1: 啊，名爵五现
2: 贷款的可能是最低10%，
3: 那不好卖呗？这个跟荣威 i 五它俩是同一平台的产品，
1: 我告诉你高哥，30000呐。
3: 长库零吧，荣威 i 五现
1: 在，你现在不是你查查现在什么行情？
3: 这么小众的，查一查。
1: 嗯，
2: 不过他刚才说有置换
1: 啊，有置换，对对，省补，他得有省补，
3: 省补补的少，他发票金额补的，
1: 嗯，
3: 就算50000块钱才补3000块钱。
1: 但那你说30000多块钱干他，那要真能拿下来，我这你得告告我，你是在哪个店看的啊？我想买24年 smart 精灵纯电。新车我快2年了，就是优惠的多，值得购买吗？值不值得购买这种问题，兄弟我真答不了。一年多少里程值得换电车？越多越好。
3: 35000以
1: 上。咱也得30000多。
3: 嗯，
1: 你要是10000公里的，你换个电车，我告诉你啊，你但凡你把初中现在4年了啊，把初中4年念完，你去算算账，别在我这儿，咱们或者说想当然，你就巴拉巴拉算盘，一年18000公里。你自己先看看你那车买了几年，现在多少公里？你算一年，你要是1800020000公里，你买电车，最终这个账它怎么算怎么是不合适的？30000公里，那电车就是开始就是优势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明显。但是，一超35000失去质保，那也没关系，有的品牌可以买延保，啊，超35000也照样给你全车质保。
2: 嗯，
1: 比如说
2: 领跑，
1: 对，
2: 加我微信。1394511719覆盖了从6万多到现在马上就是30来万的车型啊，SUV、MPV， 包括一款轿车，都能满足我们正常的一个家庭需求。1394511719。
1: 哎呀，我兄弟花了58万买最顶配的 VX 霸道啊！你能告诉我，你偷偷的说，我不给你散出去啊？你是做什么行业的？现在还有这种实力？
3: 可能不会选配置呗，买个最高的省心。
1: 搞个最高配的霸道，我讲。

0: 在咨询的朋友说，那我怎么上浮了？今年是把所有的这些违章你都纳入在咱们保险的考核范围之内了，就一定明显啊，
1: 不带特损就不
0: 啊，对，就不太明显啊。因为如果有咨询或者是想问一下，你都可以加肖峰的微信15846377335。
1: 这位是这个用片假名命名这朋友啊，哎呦，日语忘了太多年了，这是比姑乌里吧，叫比姑乌里，好像是这么读。说一年行驶里程将近10000公里，还得非要买电车，而且家里还没有库，充电还不方便，我怎么劝？我想说，你为什么要跟这样的人来往呢？一年10000公里，非要换电车，家里没库还不能充电。
2: 你这样，你让他先租一台电车，让他先租个半个月，让他先体验一下。
1: 你知道家里没有充电条件的人使电车的时候，他会多么难受吗？
3: 就是劝他干啥呀？
1: 对啊，是人教人教不会人，事儿教人两把才能教会呢。现在有的人撞了南墙都不回头。你家里没有充电条件，你买什么电车？
3: 那你劝他不一定认为你为
1: 他
3: 好。他
1: 不知道商用充电是什么价，他不懂。
3: 对，
1: 你去让他商用充电，你去看一看啊，就是那个各个停车场里不都有吗？
3: 这人他说有没有可能是他媳妇儿？
4: 你让他别当你媳妇儿了。
1: 啊，你媳妇儿啊！
0: 哎呀，
1: 你看这说，这不是吃饱撑给自己找别扭吗？那劝他干啥呀？不是，那个老胡还说让他买个贵的。
0: 人教人教不动啊！
1: 对呀，你们这世界太坏了！哎呀，最高优惠，等会儿啊，他说最那个买霸道那兄弟啊，最高配的优惠最少。
0: 对，
1: 他说，而且最高配的现在置换补贴也不给。
3: 哎呦
1: 妈！啊，
3: 这就是实力大哥。
0: 对，刚才我就说。
1: 另外，他说，我告诉你，他说我怎么能有钱？我从2018年到现在，我没创业，我啥也没干。
3: 哎呀，太
5: 没事。没创业。
1: 从2018年到现在，他啥也没干。这哥们，你说点子多性，
0: 干展呐！
1: 2019年和2020年开始投资的老板们，
0: 肠子都悔折了。
1: 哎呀，他媳妇儿看的还不是便宜车呢 ，L7。
0: 你要是买个马自达 Z60，
1: 问媳妇儿扛不扛揍？
0: 你没，关键你就充电的话，你就是一大很大问题。就是我们家挨着是小市场，
1: 嗯，
0: 一到市场散事儿了，那好几台车全放那儿门口去充电。
2: 媳妇儿喜欢你给她买个库不行吗？
1: 对，你们家你买个车位，把充电桩安上，这样的话你就不难受了。
2: 对，你媳妇儿喜欢啥买啥呗，你给她买个库。
1: 哎呀，
3: 对，
1: 买奥迪找谁？那个默默林呐，奥迪分为上汽奥迪、一汽奥迪啊。你买奥迪的什么车？而且呢，在这儿也说一下，奥迪的车呀，有的不用找人了，现在跟一口价没什么区别。有的车呢。尤其哈尔滨还要是没有现车，哎，还保不齐没准能通过各种渠道还能多优惠点啊。
0: 对，现在新的话也有小小的浮动啊，也有差不多1800块钱的一个浮动了，就是新款的 A6，但是别的配置像 Q3 呐、Q5 啊什么，现在优惠力度都很大。你如果想了解，或者是想比一比，或者想让我们给吱个声。这个都没问题，你也可以加一下肖峰的微信啊，到时候你有置换的什么的领省补啊，这些都可以啊，帮个忙，这个没问题，15846377335
1: 啊，
0: 加我微信。
1: 这个名爵四他说是这么个情况，他说呼伦贝尔四 S 店现在清仓，指导价59900那个现在是39900，都留一个当玩具行不行？
2: 那行啊，这店是赔钱的。
3: 摩托车还多钱？
1: 那可不呗。这个价买个好摩托都不够啊，他要买，是 A3Q3 是这个到底是啥呀？那个还有说跟媳妇儿讲讲道理，买吧，下辈子当个好媳妇儿。你这也太坏了！我突然想起一个狸花猫的，你们看了没有？说老公，下辈子如果遇到我，你还娶我吗？别！
3: 这辈子我都不想再遇着你。
1: 就是这辈子有什么我对不起你的地方，你赶紧提要求，我能满足你，我全满足你。如果满足不了你，你就当我窝囊，我不行，是不是？

0: 下辈子我当王八，咱俩都别在一个池子里。
1: 哎
0: 啊，那个2014年福克斯打算换个大点的车，在这里蹲着，我听着长知识呢。兄弟啊，我知道你会过，但是2014年的该换了。12年的福克斯，就算你车况保养再好，这车挺老了，开着这，它总得拾到了啊。嗯，那个小张总你好，博越 L 我买手动挡的有吗？没有，
2: 没有。
3: 博越 L 最低配是扬帆版，9.99万啊，10000多优惠加转补贴10000多，7万多块钱啊。你就买自动
0: 就
3: 买自动吧，
0: 就这个价钱啊。你想买手动挡，不用说博越什么，你任何品牌你挑手动挡的，在这个价
3: 不好找了，
0: 你找不出来。
3: 对。你可能5万多能买中，但是这个价格，博越 L 这么大车没有买手动的，而且自动现在非常省油啊，就是博越 L 就这车啊，7升多的市区油耗，高速更省啊，你就没有必要买什么手动挡了。你加小张总微信吧，你看我们下车多少油。
0: 尤其现在非要买手动挡的原因是什么呢？
1: 有一部分消费群体呢，还是对手动挡的有需求的。
0: 你开车多累啊！
1: 50呢就非常的人性化，有手动的，有自动的，有燃油的，有纯电的。
0: 嗯，
1: 还有插电混动的，这个预算你看看，星光的560手动挡的62800就能买得到。我们在途好像有车，但这颜色不一定是你喜欢的，你可以了解了解这个车。想买呢，你来先锋路7号，电话是3881948。
0: 老哈弗 H 六置换新 H 六，长补给多少？
4: 长补的话是比正常多2000块钱啊，同品置换呢，经典版是给10000啊。然后其他的是给8000，然后你要想老换新呢，可以加我的微信啊，我给你找评估师详细验一下车啊，或者是你把车可以直接开到一矿街的1号，找东哥那头也可以啊，加我的微信啊，18686893338。
0: 他我不知道是哪多老的啊，你要特别老的 H 六还合适呢，因为你那车可能也就值2000块钱了。问肖恩，友商发来信息啊，真事儿啊，重庆和济南。郑州的马自达4S店已经开始接受 MX-5 的订单了。
5: 那我就得先问一下，问一下
0: 哈尔滨怎么还没有消息？
5: 那这样的，我一会儿或者是明天给您答复啊，因为我必须得问，店里头跟厂家是如何沟通的，或者是厂家如何啊分配这个车资源。这要他们能接受，倒是有可能，但是来讲，不外乎的话。是不是拿的是啊港里的车？这个也有这个可能啊、
0: 嗯，
5: 我问一问。
0: 这个也有听友搁4S店的政策给我发过来的啊，本田 Tipp R 现在店里边直接就要32.9万了，行不行？
1: 啊，确实是这个价格，但你要买还能便宜。
0: 你知道刘文铎多少钱买的吗？
1: 420900。
0: 哎，高哥记得这么清楚呢？
1: 他还行的，没加价。正常这车刚来到中国加20000的。
0: 他这个赔的有点大发呀，
1: 有钱人不在乎这点，
6: 1年20万。
0: 哎呀，我就说呀，这个他的赔的可是太大了，这个，因为新车已经降了10万了，
5: 好久都降了。
0: 嗯、
1: 但这个车是超长库龄的，都达到1年半至2年的时间了。
0: 啊、哦，明白了，过生日了，
1: 最后这一批了，让一个经销商呢、
0: 嗯、买断了，
1: 也给买断了。然后全国玩车的呢也都喜欢这车，他就慢慢卖，厂家给补贴了。
0: 嗯，咱一个博越的老车友发来的，他说我市区里边博越 L 我开着5.8升了，他为什么还要手动挡？他可能是喜欢换挡那种感觉。
1: 嗯，
0: 我早年间开手动挡，我觉得换挡的时候特别好玩，
6: 很
0: 有乐趣。你现在这个自动挡车就开不出那个劲头来了，知道吗？多哥当时在4S店没花42，是40，当时高哥报价是42。
1: 我报的是零售价，他买的是成交价。你倒多问一嘴啊，
3: 找你买还得
1: 我39也能卖。
3: 挣3万，
1: 正规军报价得好好报
0: 啊。
1: 指导价、零售价、成交价，你得仨价格。
0: 斯巴鲁 WRXY 跟哈尔滨有车吗？我猜没有，
1: 需要预定。
3: 斯巴鲁现车不多，都、
0: 嗯、因为你想想啊，本身斯巴鲁销量就现在不好，再加上本身这个你说这个 wagon 这个旅行板这个还是个冷门中的冷门，你是老板，你买个这车在店里摆着，这占用资金也太多了吧？你要是稀罕，哎，资源车这车现在多少钱拿到啊？
1: 这个车

0: 行情价格指导价优惠一万左右吧。
1: 呀，优惠这么少啊？
0: 39.48万优惠一万，这车小众车型。
1: 我知道是小众车型。
2: 那斯巴鲁
0: 不止
2: 一个月在哈尔滨卖两台车，高哥还得卖
1: 啊，一个月才卖俩呀、啊？
0: 没有，很久没卖这车了。
1: 俩不说，反正我估计他过不了十台，
2: 卖不上五个，
1: 卖不上五个。
0: 但四 S 店挺坚挺的，
2: 人家资金雄厚。
1: 他是大集团的，
0: 把展厅一半兑给奔腾了。
2: 对，
1: 你知道当年斯巴鲁好的时候月销量哈尔滨多少台吗？我告诉你，那个辉煌年代啊，200多辆斯巴鲁。那是一个草长莺飞的年代啊！
0: 合资品牌的价格也很坚挺啊，都20多万。
1: 斯巴鲁森
0: 林
1: 人那时候30来万，反正我那个时代就是大家伙儿的消费欲望啊，和对未来的预期都是非常阳光的啊。老郭头子来了，他说一定要里程大美电车。我今天再汇报里程，已经55,407公里了，一年多点干了55,000。他行。你是指起源 Q05 啊，跟大伙说一下，有一天听节目说起亚狮铂拓界99.8万，这价格怎么来的？大哥，我们没说过99.8万，没说过，有人说过吗？
3: 没人说，
1: 没人说过，你是听错了，兄弟。
4: 节目里有一个超级粉，天天在里边说10万买这个，10万买这个。
1: 啊，那也没有99.8万的价，10万是不可能打开，它是10多万啊、这个你肯定记错了啊。有没有人开手动挡就是为了那种配合的锻炼，防止老年痴呆半身不遂？这个不能啊，半身不遂都是血管堵塞或者脑出血啊。16年福特翼虎，现在这个防冻液一年丢一桶，什么原因？怎么个一年丢一桶呢？我捋一捋啊，这一年随时往里补，正好一年补进一桶，是这道理吗？
4: 嗯，
3: 应该是。
1: 如果防冻液这么消耗啊，先滴查防冻液，要滴查漏点啊，它有可能是小滴点。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钢垫子也不呲了吧？
3: 不呲了。
1: 那你这个
3: 年头多的，一般是
1: 还有哪
3: 胶，这个橡胶件有老化，
1: 有这个老化的。对，你查查这些吧。这个你说防冻液一说一年少一桶，马上就想说是哎呀什么原因造成的。大哥，这个我没这得上修配厂判断啊。我相信漏点要找估计也找不着，这个事儿挺麻烦。另外还有16年翼虎啊，这个叫名的这兄弟啊，要不你置换了呗。现在福特同品置换是不是挺好的？你可以去看一看啊。福特现在高哥还好使吗？你
0: 好使，没问题，你加我微信15244775599。
1: 你看，有人说也有可能集文器底座那块漏，就是它那漏点肯定是非常小，不好找的啊。问星瑞现在有库存车吗？
2: 有啊，25款清库，20T 的，还有
1: 20，就说20T 多少钱？
2: 你全落地拿完补贴10万多块钱，20T 的，
1: 这个合适。
2: 嗯，
1: 它跟现款差什么？
2: 外观没了，
1: 外观明显吗？
2: 不明显吧，就是现在你看那个，就我们最近都在宣传这个 TCR 赛车啊，WTCR 啊，现在叫 TCR 世界锦标赛，用的这个外观就是25款的外观，26款的外观更大一点啊，就是嘴更大了。但25款呢，我觉得更中庸大气一点吧啊。如果说你要是看这个，比如说星瑞啊，比较这个库存的 1.5T 应该还有个一台啊，20T 应该有3台。啊，这个价格都很便宜，而且 1.5T 呢是中配的啊，但是呢落地裸车优惠完了可能就7万块钱左右啊，这个很合适，
1: 这个车合适
2: 1.5T 的，对，然后还是个白的，
1: 但我更觉得更合适20那个好，
2: 对， 20T 落地才9万多块钱啊，有置换，
1: 当初这车可是十好几万呢、
2: 啊、对，这个车13.47万指导价、啊、你看现在
1: 这价多硬实、
2: 啊、9万多落地了、
1: 我觉得这个行、
2: 但是啊，就是颜色好像没有黑的了，但是都是主流颜色啊，
1: 这里边还有买5代帝豪的，看什么5代帝豪啊，买星瑞呗，
2: 对，买星瑞的这个库存车真是非常合适啊，加小人微信嘛，这个优惠肯定是给到位的。这个与其说是这个给全国的各地交商资源了，不如这个钱优惠出来给咱们听友了啊，18045078887。
1: 多说一句啊，别说一年不到的库存，就2年库存，星瑞它也比5代帝豪要高一个级别。
2: 对，它是 CMA 平台的，就沃尔沃同平台的产品啊，级别肯定是高的，所以说买吉利认准 CMA 肯定是没问题的。
1: 问我同事的事儿，买了个新激光。没上商险，他去问了。

0: 7000多，他不想上了，问修贵不贵？
1: 哎呀，你都得疼的啊，捂肚子。
0: 他是按着寻思，十六万多这车，16万的车修着听起来应该是不贵，对吧？
1: 对，
0: 那是优惠价。修车价看指导价，极光的指导价是多少钱？那是奔40的主。
1: 你也可以加一下肖峰的微信，我再给你算一下，完了之后看看能返多少钱啊？
0: 你能给便宜点不？
1: 1584633775。
0: 嗯，哎，这是还有人给我发张报纸，说中国队首次冲进世界杯决赛圈，那个时候是米卢呢还啊。25款2.0顶配和26款2.0T 的高配，他俩的外观，他说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区别在哪儿？嗯，
2: 这是25款，对，下面26款，
0: 他俩倒镜不一样，
2: 就是其实明显后这个就是说这个下面的要方一点，
1: 那对，
2: 嗯，上面那个圆一点
1: 的话都不一样，
0: 进气中网有区别，型不太一样，底下总体来讲差不多。
2: 你要看实车差别会淡一点点，但是就是
0: 那也比帝豪强啊。
2: 对，内饰的话有一点点小区别，基本上都一样，
0: 都是可以干可以干。B勾30轻混的故障率高不高？不低。
2: 主要是轻混这东西，大家就不用把它当做混动。
0: 对，你别当混动开就
2: 行。启动点火电机在这个运行当中，它基本上是不参与动力的。
0: 就说是光说这套混动系统，它故障率不算高，因为这个
2: 它基本上等于没有。
0: 对，它等于没有啊。但是就这整车的故障率，我给你告诉你，它在同价位里边它不算低的，因为它大哥此刻在乌鲁木齐呢，我一老哥们儿现在开车这道去了，反正是总出点小问题。倒不是说把你扔道上那种毛病，就是这块出点小问题，那块坏一点，比如说行李架底下那个减震胶墩儿，还刚到内蒙它就掉下来了，新车呀，老孟买的那种新车呀，刚到内蒙掉了，然后呢出了内蒙还没走到新疆境内呢，那个仪表盘就整个就是黑屏了啊，
1: 他这一道
0: 就全是这事儿，但是厂家服务倒是挺热情的啊。还有就是油耗，跑长途这种车型的长途油耗竟然是在13-14个，这是让我理解不了的啊！我市区开我那车才13个油，嗯，你看红江也看了，孟哲那油耗真高，可高了。我就说跑长途油耗那么高，这车的技术你说得多落后？那坦克3.0T 的都跑不出这个油耗来，你说他凭啥跑这么高啊？这是小张总 WTCR 是不是原厂发动机的改装
2: ？WTCR 用的是领克03加之前的那款发动机，2.0T350
0: 全锻造的，
2: 对，是不一样的。但是就是以前出的那款40多万那个领克03加同款发动机是有的啊。现在我们星瑞的发动机出的高功才272匹，还是差不少的。
0: 也贵，因为领克那个各方面都是贵。问高哥，
3: 嗯。
0: 他说我认真的问，不是逗你玩的
3: 啊！
0: 全哈尔滨麻辣烫哪家最好吃？有点广告嫌疑，让你加高哥微信吧。
3: 嗯，加我微信吧，我给你分享一个，15244775599。
0: 嗯，
3: 我这还没去过，但是我看刷抖音瞅着确实挺有食欲。
0: 你光看呐？
4: 你没吃啊？
0: 大哥，那玩意儿得吃。那
3: 最近门，
4: 你别瞎推荐啊。
2: 高哥说：“那个
3: 女生
2: 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3块钱任选。
4: 我吃个麻辣烫，你还得领女生去，谁跟你去啊？
3: 那是我自己吃的。
4: 一会儿你领小胖去，
3: 我自己吃个寂寞啊。
5: 不打了，吃个晚上没肉。
0: 我也不爱吃那个东西。你要上麻辣烫地儿，我买啥？我买麻辣香锅啊。途胜 L 不在乎保值，行不行？干吧，不在乎。而且途胜的保值。”就算现在哈尔滨没店了，他也不会沦落到三线阵营的，他最次最次也在这二线阵营靠前，因为韩系车的保值率除极个别车型之外都是一线水准啊，因为修着也便宜，还不好坏，你想想这种车他也没啥赔头。现在途胜 L 什么行情？优惠幅度大不大？也得挺大的，也得3-4万吧。
1: 挺大，它低配的1.5T 的16万9800。
0: 嗯，
1: 我估计得2-3万吧。
0: 嗯，
1: 我插一句，可算有一个汽油车了。
0: 你说说，
1: 是那个、你要是真的看这种燃油车，
0: 嗯，
1: 那你莫不如看一下马自达的，
5: 因为哈尔滨有电有服务站，
1: 对服务站咱们都有。你要是

0: 便宜点的，咱们C-5完全跟它一个级别。如果要更宽大一点，C-50对动力有所要求的，一定买一个2.5的，这个是真的很香的。2.8米/15米的一个轴距，最主要的它钢骨架的车身安全等级也非常好，动力性强，而且配合6AT 的变速箱，耐用度毋庸置疑。马自达在二手车的保值率，这说明一些问题啊。欢迎您到先锋路的2号，先别做决定，先去试驾感受一下，咱们试驾车都在啊。
1: 嗯，这种图吧，我在网上看过好多次。其实我也理解这个市场什么样啊。这位听友就说，他说你说要带这个标卖这个价的话，一夜之间全国库存是不是就清空了？他说哪怕卖15万，是不是也清空了？那当然了。
2: 嗯，
1: 大家伙买的是啥？咱就说啊，
2: 买标，
1: 就说吉利的这个 2.0T 这款发动机，其实它跟沃尔沃 S60 他们都是一套东西啊。
2: 对，
1: 它卖的比奔驰那 1.5T 的便宜那么多。你想这个东西要是挂上奔驰标，那你说它卖的是什么？很多人买车呀，就是在这个价位还总想啊，说是我得是到哪去来个牌面。不夸张的说，抖音和头条那些精神小妹儿，连5-6亿都觉得是穷人在开，对不对？你买这价位车，咱不就图一个实惠吗？而且我可以负责任的讲，就这个星瑞 L 这个 2.0T 这个车，开着比奔驰那个 A 强100套，
2: 强太多了。
1: 那也跟这比，那就奔驰 A 挺好啊。咱奔驰没有法务部吧，跟这个星瑞 2.0T 的比开着，那就是简直可以把它归类于工业垃圾都可以啊。极客8X什么行情，跟蓝图X8怎么选？大哥你跟8X是真有感情啊。
3: 8X
1: 那个8X这个X8，蓝图X8我真不太了解，现在是这车蓝图X8啥车？
4: 这个车刚刚上市，比蓝图泰山呢小点儿。定位价格更便宜一点，应该是在35左右主卖的车型。但是这个车呢跟极客 8X、
1: 8X 他家的
5: 对呀、
4: 风格不一样，
5: 完全不是一样的这个客户群体啊。再说现在也没有优惠这车。你要是说想看一看这车呢，好好的去了解了解啊，可以加我的微信，可以到店里面赏车试驾都行。然后微信是13945117119。
1: 嗯，这个小郑啊，小郑总家现在你们是快手抖音一块直播呀？
2: 啊，对，都直播。
1: 哎呦我去，
2: 都直播。
1: 忙的呀，一个月那底能卖几个？
2: 卖4-5个呢。
1: 哎呦，这么好呢？
2: 我差不多，有时候多点，反正这个新来的主播这个还不错啊，大家看着了刷点礼物啊。
1: 哎，小胖，你们家那个抖音点一个月卖几台车啊？
6: 我家新媒体一个月也能整几个。
1: 哎呦，
6: 正经也能，都差不多，其实
3: 都是个位数，
6: 反正是也能整几个。
1: 久病成安，别说跟 A 比，就是跟 C 那 2.0T 比，它也不如吉利这 2.0T 的好。哎，这个但是呢，我刚才拿 1.5T 的比，这不显得更差距更大一点吗？因为啥？我说那 2.0T 不如吉利那个，就发动机的整车怠速的时候，那个运行的平顺性和噪音，它就比不了人家那个沃尔沃和吉利那个 2.0T 那机器啊。奔驰那 2.0T 那个机器真是我一点都不喜欢，因为当时高哥买的新车打着火，周开机盖，我一看这新车它那声啊，是热车的状态下那声，你没觉得高哥他就是哈啦哈啦哈啦哈啦的那样声，
4: 噪音有点大，
1: 对，它太大了那声。
4: 但你喜欢那标，你又何止关注它噪音呢？
1: 老款哈弗 H9 要改装，推荐个地方，您告诉我你要改什么啊？你要改什么先说一下子，因为你有些改装我是会极力劝阻你的啊。说是新X5这个外观我实在接受不了啊。反正我觉得也是
3: 尾灯老磕碜，
1: 不光是尾灯，它前脸也磕碜了，反正我们的审美吧不在这个，
2: 看着看着就习惯了，
1: get 不到它这个点。
5: 哥你说原来就是保有的那个天使眼大灯
1: 多好看
5: 呢，然后双肾进格栅，
1: 啊，
5: 它是横的那种，多漂亮啊，现在整的
1: 非得改成这样。
0: 把
2: 实车哥，啊，这个还能慢慢接受了，就是
1: 我看着过实车，
2: 对，你看着实车，我
1: 接受不了，
2: 就是那个三系新的那个电三系，不是外观吗？是不好看。
1: 你现在瞅顺眼了吗？
2: 我感觉顺眼点，
1: 我不行，
2: 比之前好多。
1: 我现在瞅谁比以前顺眼点？我告诉你啊，五系的这个屁股比原来刚上的时候我瞅着能接受了，哎，
2: 包括七系也，
1: 他刚上的时候我根本就接受不了，但是新五系的前脸我到现在为止接受不了。

0: 这个是大家需要时间去适应的，
1: 不用适应不了，拉得慌。
0: 再咋的，不比法拉利那设计强
1: 啊？啊，那个根本那就不是个玩意儿了啊！因为新的五系那前脸、那中网那两个还都在机盖还凸起那两条棱线呢，太明显了。正好有一天啊，晚上我这不是老年人状态饭后摆不走吗？一个上一代五系他俩停一块儿了，我一看这个设计美感。
2: 感觉就五官凑
1: 齐，对，它完全就是就相当于谁跟谁的差距呢，就相当于菊营跟东哥的差异，就这么大，
3: 都出来性别来了。
1: 哎，老五系就是莹莹，新五系就是东哥，不，新七系是东哥，那眯两条缝吗？
3: 哎呀，
1: 买极客找菊营啊，啊对，找菊营、
2: 啊、
1: 他是极客店的运营总监啊。
2: 我们集团这几个品牌我捣鼓一遍吧啊，有需求的可以加我啊，极客、起源、长安、深蓝，那个领跑，那就不说了啊。
3: 阿维塔，
1: 没事，说阿维塔吧。
2: 微信，
1: 他不干了，他马上不干了。
2: 对，
3: 不是他这
1: 都全都转给你们，
2: 但马上了。嗯，正在那个办手续，
1: 嗯、
2: 加我微信啊，13945117119，还有长安。
1: 那不还得有一位冷静期吗？
2: 没有。
3: 哎呀，这家我们老板现在那家。剩一下就好了，
1: 是吗？
3: 那
1: 哎，剩一家店能买卖好不少，
3: 好多了。
1: 嗯，就是吉利那个星瑞 2.0T 就一个缺点，必须得加95号油，他说这个有点让人接受不了。
0: 对，目前是，但是下一代的 2.0T 应该就92了。嗯，
1: 哎，你们当时厂家就没去考虑把这功率调低一点加92这事儿啊？
0: 这个不太好改，因为这个是、就是、
1: 你知道92跟95的用车成本差距挺明显啊。
0: 嗯。但是你看星越 L 卖的一直这么好，不都是加95吗？
1: 嗯，兄弟，二手车啊，金金，你这刚来，你都不知道刘大爷今儿没来这事儿。你这个28i 的 X3 呢，您直接加东哥的微信啊，17148135 7，啊，
3: 17148135 7啊，你加东哥的微信。
1: 嗯、另外，那个你们理解错了，不是康哥不再做阿维塔代理，而是菊营他们公司不再做阿维塔代理，全都转给康哥他们了，啊，变成这个你们叫俊展吧？
3: 对，
1: 俊展俊记点，俊记点，
3: 俊
1: 记点独家代理了，
2: 留给他了，
1: 嗯，留给他了，嗯。大雷要买吉利油车，你要问哪一款？你说出来好吗？节目马上就要到点了，你要问，你得快点问啊、嗯。那个啊、哦，还有问高哥50星辰现在什么行情？星辰还是在卖吗？
4: 50星辰那款是已经停产了，但50加成这车呢，现在在卖，价格也挺便宜。
1: 哎，星辰的继任者算是谁呢？
4: 星辰呐，
1: 嗯，
4: 星光的560。
0: 星辰的继任者。星辰死的早啊，
4: 他停产的早，这怎么出过国的人说话怎么这么没有素养？
0: 他和星云哪个死的早？
1: 说 game over 的早，
0: 没的早，
1: 嘎的早，
4: 哪个
0: 早？
4: 跟哪个车？
0: 星云，
4: 星云是我家的吗？
0: 50星云吗？你家那个
4: 哪有50星云的？
0: 咋没有呢？你自己家卖啥车不知道？
4: 我们50绝对没有这个，
0: 有咋整？
4: 你想到你说那是宝骏的，
1: 如果高哥把它吃了，
0: 那不也是你家卖的吗？
4: 我家不卖，卖我不就说了吗？
0: 50星云没有这个车。
4: 不是宝骏有，那是宝骏的车型。
0: 不是50星云
4: 没有，
1: 星云这是应该是50的。
4: 不是哥，
1: 不是吗？
4: 不是，
0: 是咋整？
4: 学历高的人并不是代
1: 表。哎、高哥是咋整？
4: 好，
1: 完高哥反问一句，不是咋整？
4: 输你1块钱。你看，
0: 输碗麻烫的行吗？他赌碗麻烫，大
4: 你我跟你吃，我能吃进去吗？
0: 哎呀，那你吐了。
4: 你缺碳水，天天。
0: 我就想让你吐。
1: 外线用 H9是柴油还是汽油？看你加啥方便呗，
5: 外线用
1: 还有里程强度呗。你要是大里程，
3: 你看你公里数呗。对啊，还是
1: 尤其修路的和那个野外勘探的，一定要乘柴油。
3: 对，因为柴油的话，第一，你提它这个成本会低很多啊。而且再来讲，看你这个用途有没有这个满载这个需求啊。你要平常市区代步自己一个人开的话，买汽油就完全可以。就够用了，而且汽油的相对来讲价格会便宜啊。研究 H9 你加我的微信啊，18686893338。
1: 嗯，咱有听友马上啊，就是这个有好事者传载已入，说高哥呀在售啊，这个不对呀、啊。他说这个车有啊，你怎么说89000吗？这哎，这小车挺好看呐、啊，这前面跟阿维塔似的。
0: 你自己卖过多长时间你不知道， 就是你家车确实死得快，刚出就没了。但是你自己在这天天宣传，你都忘了，我都记着。
4: 但说实话，我在
1: 高哥说，
4: 我
1: 家不是还摆个这车呢吗？
4: 我真没说过。
0: 高哥，我告诉你，你绝对说过，这个车是在五菱星辰之后出的，但是它比五菱星辰还显美，它卖的很短，主要卖的是混动的，蓝牌混动。
4: 就像当年那个荣威有个京似的，没等上市。
0: 不是，这跟京还不一样，京确实没出，就是
4: 出了。我们展车都在，
0: 就一台没卖过，没卖过嘛，对吧？但星云你们卖过不少，因为这个车街上不少。
1: 不是，宝骏也有带云的，叫云朵
4: 啊，云朵。
1: 不是，星云是五菱的，
4: 但这车好，大街真没有卖。
0: 高哥卖过的车就跟他的女人一样，自己都忘。
1: 自己忘了，
2: 这么疯
4: 狂吗？
2: 二十四节气，
4: 但这车真是没印象，这车更新的确实太快了。
1: 就是峰哥告诉你们值得庆祝的事儿，他说我那大哥就一开始听李博的买那个飞翔，后来在李博的买欧蓝德的那个，端午节定了，猛士917又在李博的买的，
6: 真是钢粉，
2: 这是李博的，
1: 这个李博给他下药了，我觉得。他卖啥他买啥呀，哎呀，哎呀，
6: 他段位够不高，
1: 他段位够高啊。这五菱的星云是五菱汽车在2023年就推出来的，
0: 对，他确实死得早，嗯，他那个卖的也不多，但是车其实不错，但是他的定位是和星辰有点高度重叠了，后来厂家就把他给取缔了，就只剩星辰了。
1: 问肖大爷，营运车这个保险业务你那儿能办吗？
7: 啊，
1: 我是营运车。
7: 不是，是这样，营运车的话我统一给您回复啊，肯定是不能续保啊。如果是说您新车的时候还有可能啊，这是大公司的，咱们以后如果不出大险的话续保也还能可以，但是这种的话都不给接。
1: 啊，不接，
7: 都不接。
1: 嗯，
7: 他们本身出租公司的话现在跟那个总队总跟那个保险公司有签订。
1: 冰凉说自己产品要说错了，下次是不是各位嘉宾谁说错自己产品谁罚点款？
4: 不是，他那产品都不在了，你错不错的话你只是往前推了而已。那怎么的，现在不讲算
1: 高哥你不用担心
4: 啊，
1: 我给你打赌
4: 啊，
1: 咱就说哈弗汽车
4: 啊，
1: 大军儿他那全系产品他要能都了解，我把他那车吃了。
4: 你了解吗？
1: 你知道他那产品有多少款吗？
4: 小胖
1: 他50多款，你让韩军把他的车全给我说明白，撤了吧，军儿，你该收杯了。嗯，
6: 太好了
1: 啊！你着急、啊？
6: 不是，我不着急。嗯、我说我这个车型少啊，嗯，说不错呀，就那几个呀。
0: 说我多少来着？
4: 产品丰富，
0: 是不是
4: 说
0: 一块钱？
4: 不行，不像有的车型，像吉利 L 网、G 网啊，就那几个车型翻过来扶过去的。
0: 那我知道啊，我能说出来呀，
4: 是不是？
0: 我卖过啥？我记得呀。
4: 车是好车，嗯，但是销量怎么样啊？
0: 实际上比星云活得长久
4: 啊。我们五菱呢确实产品力比较丰富，如果是论纯电小车呢，它有五菱宏光迷你 EV， 这个车呢有4代有5代同时在销售。五菱缤果呢它有 S 和 Pro 也是一起在销售，价位不一样，续航也是不一样的，外观呢也是有区别的。如果你要是想买这种纯电的小车在市区代步可以关注一下，如果对轿车呢想买纯电呢可以看看星光，包括五菱的730，星光的730是一款 MPV， 它手动挡的呢73000起步，自动挡的80000多，它有插电混动的还有纯电的，就是一个车呢有3款动力。如果再想买大的呢就看看星光 L， 这款车呢现在是热销的，关注度也比较高，展厅呢有展车也有试乘试驾车，117800起步，满油满电的纯电，满油满电续航是1260公里。这款车呢，凭着内部的空间够大，配置丰富，厂家贷款呢还给贴息，固定额度呢还免息，赢得了市场的认可。现在接受预定，部分车型和颜色呢，暂时还有2台现车。如果大家想买个15万以里的插电混动大6座的 SUV， 可以关注一下星光 L。电话3-8-1-9-4-8。
3: 大家好啊，长城汽车哈弗品牌韩军啊，咱们还是啊这个经典版的 H6 呢，现在正在清库当中，但是呢，咱们新款的这个经典版也已经上市了啊，落地价格呢大概差个15000块钱，而且配置呢基本没差啥，屏幕呢大了一些，变成这个14.6英寸的这个屏幕了，然后多了个电尾门，别的大差不差都差不多啊，但是你要是想

0: 性价比，图于便宜。现在这个经典版这个库存车这些确实很可以了。裸车价格你要是有国补的话68000块钱，要是没有国补的话70000左右啊，这个价格已经是很香的了啊。加我的微信啊，18686893338。
1: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还是刚才说了，我们吉利星瑞有这个特价车啊，确实现在性价比很高。如果说预算的10万以内，想买个动力好的啊，那就舍我其谁了啊。这个235匹的马力2.0T 的啊，虽然说要加95油啊，但是呢95000以内啊就已经全落地了，有置换的情况下，性价比啊肯定是非常高的。2.8米的轴距，这个也是同级别最宽的一个宽体啊，又长又宽，所以说呢这个车舒适性很好啊，并且呢安全配置很足，同时呢舒适性配置像什么座椅通风加热啊都有，2.0T 的动力啊，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如果说大家想要关注这种特价车啊，像轿车10万左右啊，一定要来看看我们的这个25款星瑞啊，清库这么几台了，18045078887。
2: 大家好，领跑的橘子。那这两天我也一直在说这个 B01 的特价车是550的这个激光雷达版啊，指导价是113800，现在只需要21800就可以把车开回家，首付的话大概是20000多块钱，然后你贷款可以做一个3年的免息啊，可以贷91000。如果说关注这个家用的这种轿车啊，新能源纯电的，你可以来看一看 B01。除此之外呢，就是D99的展车已经到店，在松花路店。如果说想看看实车的啊，可以到店里去赏车，但是现在试驾不了，可以加橘子微信13945117119。
3: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峰啊，咱们长安马自达汽车里头现在主销车型确实是CX-5，因为够便宜，低配车型125800的，现在如果政策拿齐的话，不到100000，欢迎您到先锋路的二号去赏车试驾啊，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听友额外会有小小的照顾，15846377535。
4: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继续和郑小豪听声音坐在一起的广播时间，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

商城618年终大促，限时宠粉秒杀福利来了。今天这波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夏天的紫外线真的特别强，尤其是晒完之后满脸暗沉啊、发黄啊，或者肤色不均啊，素颜出门那绝对是没有勇气的啊。精华选对了，美白就加倍。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官网50毫升正装啊，平时得1700多吧，今天双重惊喜来了，买一发二，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合计100毫升只要599，算下来一瓶都不到300块钱啊。现在就发关键词美白到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来抢购。大家都知道这个 SK2 神仙水，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啊，有很多的就是有多么的好用也不用我说了。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款 SK2 的小灯泡精华，在美妆圈的地位那可是跟神仙水不相上下的，从上市以来拿奖无数，是名副其实的明星产品。女生上了年纪，皮肤干啊、黄啊、长斑啊，拖了好久可能它都消不掉，对不对？美白淡斑的东西真的是早点用。 SK2 的小灯泡精华可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素颜白月光，里面的神奇酵母精华和烟酰胺简直是黄黑屏逆袭的作弊神器。人家都说了，说这个一瓶 SK2 小灯泡顶10次美白针呢，它能够从根源上拦着黑色素冒出来，淡斑跟用橡皮擦似的啊，用一周左右你就能看出来，就是熬夜的这个暗沉啊、痘印啊淡了很多，皮肤就是透着那种磁光感，不是假白啊，是由内而外的透亮，素颜都特别的有底气。官网50毫升正装啊，平时得1700多吧，买一瓶是真的挺贵的。今天618美妆这个宠粉福利啊，07老款清仓拍一发二，两瓶50毫升的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只要599块钱，虽然效期到2027年2月，但价格是真的香啊，趁优惠咱多囤上几瓶，和闺蜜啊和老妈咱一起用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别看是上一代版本的小灯泡，核心成分烟酰胺和当家的酵母是一点都不含糊的。如果你还没有用过它的话，趁着这波福利抓紧去冲。如果你之前用过，那现在就动动手指马上下单，错过了咱肯定得后悔。正品保真啊，蚂蚁链是可以溯源的，限时限量的福利，现在就发送关键词美白到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账号上来下单抢购。618狂欢活动现在也上线了啊，添加福利官微信抢专属膨胀礼券，一元抵16，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块钱，下单更划算，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啊、精粹水啊、面霜啊都可以免费带回家。

收音机前的你最近有没有家装方面的想法呢？本周万象装饰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带来了618装新家的活动，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你体验拎包入住一站式服务，同时还赠送29800的好。

8623-9797。万象装饰的大包整装48800，让您房子焕然一新。万象装饰在这里郑重保证，全程零增项，一口价。大包整装48800，所有的主材啊，全部用的是一线品牌，马可波罗、冠珠、蒙娜丽莎、格莱美、陶瓷啊，包括伊诺啊、百科陶瓷等等。木门呢，塌塌、欧派、好门面、好家木门啊。洁具方面，箭牌、安和、恒洁、云路达。地板呢，有生活家、有圣像、有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等。橱柜采用的都是全屋定制尼尔科达环保材料的啊。那公司展件啊，公司展件2000多平，上百款样式和颜色任您挑选，免费设计，免费装这个监理，让装修的业主们啊可以省掉很多无形的费用。隐蔽工程终身质保啊，隐蔽工程终身质保，表面工程质保10年，抓紧时间拨通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同时也可以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装修呢有很多的实景案例都在这个抖音账号上，大家可以先看一下，随时随地欢迎大家进店参观。地址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即将进户的像昆仑时代呀、昆仑富啊、钻石湾呐、万象新境这样的小区业主前来店里啊，就有好礼相送，抓紧时间拨通电话8623-9797 8623-979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当你会发现说我们总在城市里奔波，看惯了那些个高楼林立啊，日子也总是重复的被一些琐事填满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透不过气的感觉。我们会希望说好好的放松一下，而这种放松呢，可以离开城市，哪怕说去一个开车仅有一个小时车程城的树林间，你都会觉得很放松很舒服。但如果说我们这一趟的行程既能够让你体会到湖泊的温婉，又能看到大漠的苍凉，还能够感受到草原的辽阔的话，是不是这样的旅途才值得你去奔赴呢？6月18号和我们909一起出发吧，带你沉浸式的去领略草原大漠与湖畔的风光。那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出发，带你去草原乌拉盖，5天的行程，一次性打卡湖泊、沙漠和草原三大特色风光。很多人都是因为《狼图腾》这本书才认识的乌拉盖这一片草原，对不对？可是当你真正亲身踏上这一片土地，你会发现说这里啊，真的远比镜头更加的精彩。和大家一起去滑滑沙呀，弯弓射箭呢，和大家一起点燃篝火，来一次篝火晚会，那真的随手一拍就是爆款照片了。整个行程历时5天的时间，2种出行方式啊，一种呢是跟团游，就我们坐大巴车一起走啊，另外一种呢就是你可以选择自驾啊，我们提前把规划好的路线给到你，然后呢你可以和家人啊、朋友啊、同学啊，大家结伴出行，想停就停啊，比较自由的这么一种出行方式。那如果家里有这个今年刚刚参加完高考的考生，那凭借着准考证报名的话，还可以立减200块啊。添加个人微信来详细了解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啊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最近抖音上有一句很高频的热评，说高考结束后最好的成年礼就是奔赴一趟西藏。因为很多人都在讲说，地理课本上的雅鲁藏布啊，包括巴松措啊，就只有插图，文字就算是再详细，也抵不上亲眼站在湖边的那一份震撼。这个七月，你愿不愿意跟随909的步伐，我们一起出发去圆梦西藏呢？在城市里啊，你可能很多东西都习惯了快节奏，对不对？外卖30分钟不到，你就会不停的催单啊。视频3秒钟，你发现它不好看，你迅速把它划走了。凡事都在要求快快快，但在西藏，一切都是慢节奏的，甚至连呼吸都要慢下来。你会明白啊，有些事情其实真的是急不来的，慢才是人生的常态。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见过磕长头的人呢？他们从家乡出发，三步一拜，五体投地。他们是用身体去丈量大地，用信念支撑着自己前行。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不为名，不为利，也不为炫耀，就只为心中的那一份信仰。其实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问问自己啊，就你自己有多久没有为一件事情而如此的执着了？到西藏，你去和牧民们去聊天，你会发现啊，幸福不是得到什么，而是放下什么。西藏真的有很多的故事，有很多的趣味，同时西藏也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地方，也是一个你会更加除了我们平时可能在生活当中了解字面上意义的信仰之外，你去到那儿，你可能对信仰这个词有一个全新的认知。这就是西藏带给我们的魔力。很多人说从西藏，就是从一些个地方回来，后劲儿很大，但在众多的地方当中，西藏是后劲儿最大的一个。7月3号、7月16号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两个团期啊，带你一起出发去西藏。我们深耕这个西藏行程得有三年多的时间了，打磨出一条非常舒适的出行节奏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就是不赶路咱也不折腾啊。7月3号、7月16号两个团期，精品小团，我们都是小团队出行，很舒服的。哈尔滨出发四飞七天，价格是6880，一架全含全程零自费啊。6880，你知道就是四飞的行程是什么概念吗？就是如果你自己去西藏，就光机票钱就这个价格都下不来啊。然后我们是吃住行都包括在里面，就一价全含嘛，所有的费用都包括了。细致到什么呢？细致到就是包括我们去布达拉宫啊，去大昭寺啊，这里面都是要带耳机的啊，这个耳机的费用都包括在其中了。所以真的就是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里面。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啤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7: Hello, Mr. DJ. 大眼睛
8: Mambo， 大眼睛 Mambo。

家都知道 SK2 的神仙水吧，有多好用，这个真的不用我说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 SK2 的小灯泡精华，在美妆界的地位啊，那是神仙水不相上下的。从上市以来呢，拿奖无数，是名副其实的明星产品。女生上了年纪啊，皮肤干啊、黄啊、长斑啊，拖好久啊都不消停啊啊。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你刚好有需要的话，就是这种素颜的白月光啊，那你就可以赶快加入到我们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和收音机前的你一起在618这一天，618福利啊，618福利，和收音机前的你一起买一发二，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啊， SK2 的小灯泡美白精华，合计100毫升，只要今天599，算下来一瓶都不到300块钱，现在就发送关键词美白到哈尔滨音乐广播公众号下单来抢购吧。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4: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5: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其实，在很多人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总会因为很多的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吧，未能成行。在这个舒适的六月，让909带你去一个离我们很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海参崴看上一看。这里有很浓郁的俄式风情，这里有很典雅的这个欧式建筑，碧海、蓝天、落日余晖，这真的是应有尽有的美景吧，就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拉满的那种大片啊。和我们909这次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啊。海参崴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也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呢地处在俄罗斯、中国、朝鲜三国交界的位置，是既有那种欧陆风情，又有远东那种太平洋的壮阔山海，也是中国游客去俄罗斯旅游啊性价比很高的目的地之一。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真的很近很近啊，近在咫尺，咱也不用转机，也不用倒时差，坐着大巴车你就能轻松的出境了。这个就是独属于在哈尔滨人的这种出境游的福利啊。那我们909将会在6月19号6月27号带领收音机前的你一起出发，全程909主持人来陪同啊。如果家里有这个今年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学子啊，也想抱团参加，那掏上了，因为凭借着准考证可以立减200块现金。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 ，FM 909叶薇 ，FM 909叶薇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开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啊。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冲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继续锁定全新周一的海参下班万岁。风寒清水寒笑，海参唠嗑有一套，海参下班万岁，海参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昨天嗓子又喊哑了吧？
0: 哎呀，那咋整啊？这都哑都不用说了，我就是
1: 我不是说，我说昨天
0: 哑，昨
1: 天大前
0: 天
1: 喊哑了，
0: 对，
1: 然后前天刚缓过来，昨天又喊哑了。
0: 你想想嗓子一天怎么能喊，既然都已经哑了就开心到底，总之也是这样了，我跟你说不如还痛快给这个世界。嗯，
1: 那是谁？
0: 那就是我，就是那个啊，怎么说怎么砍怎么吐槽不急眼的疯狂男神阿兵本兵。
1: 有的疯有的狂，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哎呀，反正、
1: 不夹夹不麻麻，不做不闹不绿茶，我是星月。哎，
0: 你还挺还，你最近还行，凤体保持得不错哈。
1: 保啥呀，就那么回事儿呗。
0: 嗯，我看你最近。
1: 我是这样的，我呢嗓子也哑，但是我呢就是可能一宿缓过来就好一些。
0: 嗯，就是我是觉得哈，就是反正是这样的，就是我刚才开麦的时候还想说呢，说最近一段时间哈，就是你听嗨三的节目、就是不管有多快活，但是我们仨呢就像每天上去就像拆盲盒，就是你都不知道今天是谁和谁是组合。哦，真是这样的。希望呢就是大家在听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只要你发现这个背景音乐一响，哎，就今儿肯定是节目啊。就是有人说这一段时间你们干嘛呢，这是个北国夏日好风光啊，这是什么呢，这个
1: 东北超来到了台中央。
0: 北国夏日惹人醉，开完这会开那会，就是咱们就轮着转嘛，反正
1: 正常。本周木木出席的时间不会太多，因为他都在这个排节目呢，在节目现场。他现在是韩导。
0: 那是他应得的。是，我觉得也，我看你说，哎，不是说这孩子哈，你看跟你工作多好，当时在东北超的时候哈，哎，就不说了，
1: 啥呀？
0: 他的表现应该历历在目，在东北超啥样？
1: 所以人都有自己的舞台嘛，在有些舞台上他就能够得以施展。
0: 不是，是分人，真是，就是我今天才觉得，就是真是分人，就是有些。就叫什么呢，不怒自威的人他立马就害怕，像我这种每天就给他带来欢乐，明天还开个玩笑，他就不会，他就觉得跟你关系比较近，就是所谓的你亲儿子你知识他就不好使，你知道吗？为什么老师怕，为什么孩子老是说一句话顶一百句，家长说一百句不是都不顶，就是一样的道理。
1: 咱们今天是吐槽大会吗？
0: 不是，
1: 谁不在吐槽谁吗？
0: 不是吐槽谁，就是他在着我也敢说的呀。是不是？
1: 对，
0: 哎，我
1: 但是，
0: 但我想说，最近一段时间确实大家都非常的忙碌啊，这一点是这样的。
1: 哎呀，我来说两句，我让他歇一下啊，他特别忙碌。东北超完了之后又各种、那个、
0: 我刚想唱歌来的、不是我们不直播，是最近活动
1: 太
0: 多。不是我存心故意，只是海三身不由己。
1: 这个就录出来，应该最近只要节目人不全说
0: 就唱这句，我跟你说啊。行了，走进今天的话题吧。哎，我再舒心了。
2: 有料才有聊，
0: 有聊才能唠，嗨三有的聊。今天就感觉这个好像周四的话题，你整的就
1: 是，
0: 你看你这个聊的这个就有点跟情感有点挂。
1: 但也我今天也想了，这个你永远不会想在约会的类型，也可以说是你永远不再想在接触的类型，这个就可以就是
0: 这属于社交类的哈，
1: 拓宽到社交类，可以是约会的，就是异性之间的。约会的类型也可以是这个同事之间的接触的，就是其实跟陌生人嘛，见一次之后哪些人你是不会想再见的。
0: 反正我最近一段时间接触的就不想，除了硬着头皮必须要跟他社交的啊，这种的我是觉得最近一段时间
1: 见了太多不想见的人
0: 了，就是当你跟对接陌生人的时候，比如说对接你个什么人，你跟他对接吧，就是我跟可能10个人有9个人都对接的非常的舒畅，但偏偏碰到一个时候呢，呀，我说幸会啊，我说是以后常联系。那谁你认识不？那谁你认识？我们
1: 那谁你总该认识吧？
0: 跟我提人的，别说在一个桌上吃饭了，跟他回个微信我都懒得给他回了，就这种。你那谁认识？说事儿跟你说事儿，那谁你认识？你那谁我都认识，你那谁认识？那是原老人，我都跟你说，我就是不干了。我跟你说，现在不在这行了，有用吗？是不是？我在这跟你叙旧拍纪录片呢。 啊，
1: 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啊，不仅仅只针对于爱情当中，就是你不想再约会的类型，
0: 哎，
1: 也可以是社交当中你再不想接触的类型。
0: 对对对，
1: 哎，总之就是跟一个陌生的人相见了，相处了。在一个桌上了之后，
0: 对，
1: 觉得
0: 就是第二桌不会有了，
1: 不会再有
0: 下
1: 一
0: 趴，有我没他，他有他没我，是不是？嗯，我们不是一个来，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不能说不是一个 level，
1: 吃不到一张桌，
0: 对对对对，那对，
1: 用
0: 不
1: 了一口锅，
0: 对对对，是不是？所以先分享吧，大家可以分享。
1: 还撒着微信公众平台，
0: 那口交大大三十三个广告的三，我跟你说，你们现在要珍惜每一天这段时间参与嗨三节目，真的是。
1: 来来，
0: 我告诉你，
1: 也要珍惜行程，
0: 对对对，
1: 珍惜旅行的每一分每一秒，因为在旅行过程当中，那才是一种享受。
0: 我最近其实啊，就是你看，作为我们的牛马哈，我就觉得应该去真正的草原待两天。嗯，你看
1: 谁不是牛马？
0: 就
1: 是
0: 咱们城市的牛马，就应该去真正的那个草原待两天。嗯，当然了，我们的这个909的节目特别符合大家的心态，知道累了啊，我们一起去乌拉盖草原。
1: 嗯。
0: 这个乌拉盖草原呢，其实离我们不远啊。那大概这个我们可以自驾，也可以大巴。但是我们这次呢，安排是同一天出发。
1: 嗯，
0: 您要自驾，你就报自驾。如果说我家孩子老人多，不开车了，我跟着大巴走，那就跟大巴。
1: 嗯，
0: 那大巴比那个自驾稍微贵一点，
1: 嗯，
0: 但是都非常好。这次乌拉盖草原是4天的这个行程啊，连吃带住。
1: 5天吧。
0: 4晚5天。嗯，
1: 对，5天的行程，
0: 对，
1: 嗯，
0: 就是等于在内蒙古住4个晚上啊，
1: 对对对，
0: 第二天一早就回来了。
1: 嗯，
0: 大巴车是第二天一早就回来了。
1: 嗯，
0: 如果你没玩够，自驾就不管了，因为他只要大巴车回程了，
1: 嗯，
0: 你自驾愿意在那玩就在那玩。
1: 嗯，
0: 但是属于第5天早上，嗯，行程就结束了。
1: 没错，这一次带你沉浸式的领略草原大漠和湖畔的风光，对吧？然后这次出行方式也说了2种，走进蒙古大营，圣杰哈达，醇香的下马酒。
0: 你要想省事儿
1: 啊，
0: 不累。你就跟大巴，如果你就感受就要自驾的行程，
1: 想自由，
0: 对，你就开车，你就真着。这次据说是由我们知名节目大哥带队，
1: 不徐哥吗？
0: 对对，峰哥带队。
1: 这还用据说吗？那有这种活动，一般都是他去
0: 首团啊。在哪儿呢？6月19号这一天。
1: 嗯，
0: 我们踏着明媚的春光啊，夏日风情，我们就出发了。啊，我跟你说，草原特别挑月份，6、7、8
1: 是。6月18号。
0: 对，6月、7月、8月是去草原玩最好最好的时候。
1: 18号吧，出发，18号出发。自驾的话呢，是1580元的价格。如果要是坐大巴的话，2180元的价格。
0: 对，差不了多少。
1: 非常好的行程，不用纠结了。想要去草原的话，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8646112773。
0: 对，现在就这一团啊。18646112773，你就找嗨三儿吧，来报名和咨询。18646112773，18646112773，找嗨三儿。18646112773，报名草原就可以了。
1: 然后想要去西藏的，想要去海参崴的，出境的都可以来添加同一个微信。
0: 海参崴快报满了，跟大家说一下。海参崴是我们坐大巴去俄罗斯，也算短途游啊。
1: 嗯，
0: 这次就是一本护照出国了，免签去海参崴。
1: 嗯，
0: 海参崴现在最美了，海鲜也非常好，比如说一人一只帝王蟹，只有我们团队才有。然后呢，我们这个住宿也好，然后当地的所有的景点基本上全逛了。
1: 嗯，
0: 而且这次还能赠您旅拍10张照片，2张精修啊，就在那个灯塔那个地方。
1: 嗯，
0: 爱情公园。那这次呢，还有一些什么呢？还有一些在国内玩不到的自费项目，虽然他推你可以不参加，然后你也可以参加，随便。那我们没有要求大家去强迫去玩，就是感受一下即可。行程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1: 嗯，
0: 4天，我们坐大巴车也比较近嘛，从东宁就直接过关了。现在这个行程，只要是今年的高考生还可以啊，凭借准考证直减200，非常划算。如果你想报名俄罗斯带孩子去玩一玩，也可以报名。
1: 添加微信18646112777。

一年已经过去一半了，这首歌来自陈楚生《半山半海》。那16:20又到了我们每天最瘦的这十分钟哈。那现在人们呢都发现了自己，比如说现在有一个啊，就是6、7、8、9一直到11啊，这四个月呢是参加婚礼、结婚的这几个月份。就是我发现了很多人呢，不是当新娘就是当伴娘，不是当新郎就是当伴郎。但会发现呢，要你穿上这个西装啊，如果你会发现。新郎还好一点啊，胖瘦无所谓，但是新娘的话就会非常的焦虑，因为他们可能平时工作突然到了结婚之后呢就有这种压力胖，再加上呢可能你2个月之前订的这个礼服发现你结婚的时候由于最近一段时间特别胖穿不上了，

0: 很焦虑，一生当中最美的时刻不想因为身材，所以呢怎么办呢？你让他们现在去每天跑步，这个健身节食不太现实。那有没有这种立竿见影还无痛苦，根本就是每天很方便的就能把这个自己的这个体质变成易瘦体质，让他短时间内不在不伤身体的情况之下能够让他瘦下来苗条下来。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仅有这十分钟，大家抢这个名额，我们让大家听听纳之美现在这种高科技的减肥方式，不打针不涂抹不吃药不注射，然后呢不节食没有代餐，就是每天坐机器半个小时。你没听错，就是坐机器躺在那儿，上机器在你的腹部上，然后呢经过这个高频震动，就可以让你啊轻轻松松一个礼拜甩掉至少5到8斤的脂肪，并且在一段时间内让你的身体在一个高代谢的体质之内，也就是吃什么都不囤肉了。你可能不敢相信，说这不可能。那我们来听听纳之美的老师是怎么来说的。嗯，
1: 咱家主要就是用机器去做，然后每一天做30分钟，完全不需要大家去控制吃，也不需要大家去控制喝，没有任何的减肥药，任何代餐，任何的食谱都没有。咱家只做机器，每天做半个小时。我们主要就是在肚子这一个部位上去操作，但是我们瘦呢是从头到脚都会瘦，哪个部分偏胖哪个部分瘦的会更多一点。每一天做半个小时的机器相当于被动式运动2个小时的效果，它能消耗掉我们身体5碗大米饭600大卡的热量，主要是以打通经络提高代谢为主。代谢好了，我们吃进去的食物不容易囤积，体内多余的赘肉都能分解掉，我们自然就可以瘦了。主打就是安全有效健康的一种减肥方式，能从肥胖的根源去解决于肥胖的问题，让我们身体啊从一胖的体质变成一瘦的体质，达到减肥的这种目的，让我们大家吃喝自由，不跑不跳不节食也能越来越瘦。现在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100块钱就可以体验做7次，平时到我们店里是300元才可以体验做7次。你像很多朋友们可能一直在听节目没有时间报上名的，或者哎最近刚刚好就有时间能到店里来减肥的朋友们，或者我这么多年在减肥道路上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减肥方法的朋友们，一定要赶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名。
0: 没错，
1: 因为只有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是100块钱可以体验做7次，平均一次也就够到10多块钱，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划算。可能平时我们大家要是减肥吃一顿减脂餐的情况下也要30-40块钱、
0: 哎，
1: 所以说100块钱体验7次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0: 没错，
1: 我们大家一定要赶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名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5家门店，有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0: 没错，
1: 大家就近选择就可以了。
0: 比如说你家在道里，或者你每天上班也在道里，那你就每天午休拿出半个小时来，你现在打电话88344-43，把这个名额抢上 OK 了。只要你以转账记录为准，到点就去躺半个小时，一个礼拜。你自己在这个去纳之美之前啊，你先称一下体重，等着一个礼拜之后，你看看你到底甩掉了几斤肉。那而且呢，刚才这个顾问也说到了，不节食没代餐。刚才我想到100块钱能干啥？现在你们在网上追寻的那些所谓的一天吃这个减餐代餐，我也不是没吃过。我们先拿这个减餐来说，就是那种瘦身餐哈，巨难吃不说，而且你无法品控。有些呢，而且40-50一份，两份就能够在纳之美可以啊瘦一个礼拜，而且根本就不用遭罪。其实我觉得吃那个，既然叫瘦身餐，一定那里的东西都不是很香的东西。
1: 对，
0: 而且吃起来一次还行，图个新鲜，但你要发现你连续吃几天，你就会觉得有点焦虑。
1: 对，
0: 还有一点就是钱出了之后没有效果，你会发现怎么吃了些绿叶子依然体重不下降，反而还觉得很饿很焦虑，吃是不吃，所以呢这都是问题。但是在纳之美就可以不用考虑了，做完之后一天正常饮食，什么馒头包子水饺米饭碳水该碰碰，只要不暴饮暴食就可以了。刚才顾问也说了，只要你不暴饮暴食，一日三餐不仅这个不能停，而且要搭配的合理才好。而且呢在这个纳之美一个礼拜，你就记录一下你自己身体变化的这一刻。那所以呢，为什么纳之美从1家店开到5家店，现在据说连大庆都有店了哈，就是这些回头客，我有这个功效了，或者我有效果了，我有明显的这个变化了，我就拉我身边的姐妹去，甚至有的结伴就去。所以呢现在有100块钱7次这样的一个绝对超值的体验机会，你就可以打电话88344-43 88344-43 88344-43。有人考虑到店了100块钱是不是一票到底，没有2次收费，这顾问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在我们店里只要你交上报名费100块钱

0: 以后啊，就可以在我们店里体验做七次，没有额外的二次消费，所有的费用全部都给你包含在内了，就是给你做七次，每一次做半个小时。我们做这个100块钱体验七次这个活动，它是没有任何额外的二次消费。
1: 嗯，
0: 我们做这个活动，第一主要就是针对一些大体重的体验效果，因为它大体重的人群，它不可能只瘦个3-5斤、10多斤，它要瘦个好几十斤，所以说它体验完这七次以后，它还会继续的在我们店里继续去做。你像一些小体重的人群，可能七次体验完了掉个3-5斤，它的基数上就完全可以够用了，局部肥胖也完全都可以解决了。你像这样的人群，他是可以给我们做口碑宣传的，
1: 没错。
0: 所以说我们100块钱体验七次之内没有额外的二次隐含的消费，包括隐形的消费全部都没有，不会说你到店里买个这个吧买个那个吧，完全没有啊。只要你加上微信以后报上名了以后，交完100块钱报名费以后，是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报上名的，交完在微信里交完这100块钱的，你到店里没有额外的二次消费，所有的费用都是包含在内的，大家不需要去担心。而且我们这个效果它是非常不错的，你像针对于大部分的人群，七次体验完了5到8斤、8到15斤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们这个效果呢，它是因人而异的，你超标的越多，减的就会越多。目前超标10斤以上的人，在咱家体验七次没有低于掉5斤的。所以说，像很多朋友们一直在担心，觉得哎，我曾经在减肥道路上，哎，我体验过太多了，然后效果都不是很好，或者有很多人觉得，哎呀，我这个在减肥道路上我就没有怎么瘦过。我觉得减肥都是一些智商税的朋友们，你一定要花一个100块钱到我们店里来体验一下，你就知道什么样才是真正的减肥了。我告诉你，只要你来到我们大直美，你体验完了以后，你就会真的觉得咱家的这种减肥跟你曾经做的那些减肥和你想象的那些减肥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5家门店啊，每一天每家门店只限5个优惠名额，而且每家门店门前都非常好停车，不需要担心停车难的这个问题，大家完全不需要去担心。5家门店有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大家就近选择。
1: 很多人啊，就是能够啊一心想要瘦身的人，我估计很多方式都已用过了，就是什么吃、涂、抹、打、注射，甚至是这就有的用一些正修邪修的东西。你发现呢，大家都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终极奥义解决不了，就是当时用没问题，哎，有效果，但是一旦停止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一停立马就反弹啊。那在这个纳智美这块，你会发现它的物理的这种方式，就是直接用这种高频震动的这种方式。当然了，它这个高频震动据说啊，它可以让等于被动跑步消耗每天600大卡。大家都知道你走多少步才能有600大卡吗？我每天自己固定，你看我现在走了5379步，才消耗了284大卡。就打你6000步能消耗300大卡的话，那你想想，你每天要走12000步，你基本才有6000大卡。
0: 是的，
1: 一般人基本上大多数人走不到12000步啊。
0: 对，
1: 因为每天我们开车上下班，但是它已经给你制造了一个什么呢？能量缺口。一个礼拜你必然会瘦，它其实原理非常的简单。但是你想想，你每天能坚持走12000步吗？你每天能有600大卡的这种能量缺口吗？这个就是纳智美能做到的，所以一定要抢这个名额，时间有限，现在还有50秒的时间，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834-43-8834-43，100块钱感受一下纳智美，说不定真的就你无心插柳，这一次给你就改变了，真的是让你终于找到了一个适合你的瘦身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啊。
0: 是的，
1: 8834-43-8834-43-8834-43，名额有限，每家每个店只拿出5个名额，大家就近报名，打通电话报上名，微信转账记录有记录的话就可以了，8834-43-8834-43。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如果你没报上名，没有问题啊。明天我们的顾问会继续来跟大家讲解，去讲这个纳智美的减肥方法。那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嗨三下班万岁。今天我们的话题呢也非常简单啊，不只聊情感啊，就是所有社交当中，我们都觉得，当你吃了一次饭，见了一个人之后，你就会发现他是不是能跟你啊一直相处下去。有些呢，你们的磁场相同，你觉得跟他真的是相见恨晚。但是呢，这个。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见了之后就发现，就一见到你就没有第二次了，就会发现你我缘分仅此一面之缘。那很多人呢，就是因为一个饭局、一次会面，你会发现今天的问题就是，话题就是，你觉得什么样的人你不会再跟他有任何的第二次约会也好、吃饭也好、见面也好的这种机会了。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大赛事三个横杠的三。

0: 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中文歌和外文歌的不同文化碰撞。就如同我们两个一样，我们俩这个好久没见面，看啊，人生当中最真挚的情感是什么、嗯、就你我在同一个节目组却不能相见。哎呀呀呀嗯，邓伟超的时候，第二场我们大家都很怀念你。然后你在工会的时候说，那天就是在大合照的时候说，你看大家都说，哎妈，缺了岳总，说岳总不是在工会吗？我说还有个巨大的活动。
1: 啊，我那天一点没比你们早，就是也是11点多的时候还在沟
0: 通。听说了，两条就双线作战嘛。然后我跟咱们那个老大说，哎呀，完老大说你不用那个什么，你不用担心，这个完事你马上进入那个组。
1: 嗯，这个组啊是还有一个
0: 组，
1: 就是组特别多。
0: 对对对，
1: 咋整啊？优秀的人总是被
0: 哎，
1: 配到各个组。
0: 哎、别嗯，还不还是你这个对待的好，聚是一团火，善是满天星。
1: 咱俩最近好像应该都报班了吧？
0: 哎，你说到这儿哈，你说就这种说话的，你就不想跟他再有约会了，就这点这个虚无啥呀？
1: 啊、对
0: 是不是？
1: 啊、对，
0: 比如第一次跟你见面还没熟呢，哎呀，月月、嗯，我这么多女人我也不是没见过，像你这么强的太少了。我跟你说，放弃了自我，放弃了老公，放弃了孩子，依然投入到工作当中，这是我没有见过的，你知不知道？就这种女人就是应该，就是比我们强。来，
1: 你说的对。
0: 我觉得这种吧、嗯、就是我觉得雾里看花吧，水中望月吧。
1: 对，今天呢我们在那个公众号上给大家分享的话题，就说说你永远不会再想再一次约会的类型是什么。
0: 对，
1: 看似呢是一个爱情的话题，但是呢其实今天我们也可以延伸到，如果你不想聊这个另一半或者这个约会的这个哈情况、啊、你可以聊聊生活当中哪一类人，就你接触过一次之后就不再想再接触。
0: 这大勇在处对象的过程当中肯定是遇到过这种的。
1: 那你说说我。
0: 大勇说带电灯泡来的，明明我跟你非得带个什么所谓的男生女生啥的
1: 啊，
0: 就
1: 是
0: 陪着那种
1: 约会，
0: 对，
1: 完了再叫一个伴儿跟着一起来。
0: 对，我觉得非常烦人。
1: 不是，那很多女生觉得这样有安全感。
0: 你坐隔壁桌，你可以盯着，你可以看我的言行、
1: 啊，
0: 但你不能过来，你知道吗？你让我发挥啊，不是，你让我这个谈不了。嗯，就是这种，就是很烦人。
1: 嗯、
0: 还有一个陪，怎么陪谈呢？这是，
1: 嗯，
0: 还有备选呢。就是这种的啊、
1: 哦，一般这种的就是
0: 就挺烦人，我觉得
1: 要稍微隐蔽一点，不要就是明目张胆的跟着一起
0: 来。对，你要不你隔壁桌整一桌，然后你观察一下我们、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就是在这种不被叫什么呢？最自然的瞬间，就是不被监视的瞬间是最自然的。
1: 嗯
0: 啊，
1: 嗯
0: 你我就是带伴谈对象，他因为大勇说的肯定是谈就是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就是比如说你第一次见面你就带一个我不熟悉的人给我施加压力呀、
1: 啊，
0: 是不是、
1: 啊
0: 啊？
1: 小莹莹说。男生就是那种妈宝、嗯、啥事儿都得我也跟我妈商量商量。咋了？你咋了？你怎么突然这么、哦、你这么激动是为什么？你扒拉我干啥？
0: 就在我弟和我弟媳妇儿，
1: 嗯，
0: 我弟就随口说一下，
1: 嗯，
0: 那天可能我弟媳妇儿，
1: 嗯，
0: 可能也是在上课的过程中窝了个火，你知道吗？
1: 啊，
0: 刚接上他说了个什么
1: 我听听。
0: 我弟说，哎，我妈说了，你妈说，你爸说，你哥说，你弟说，你奶说，你爷说，你七大姑八大姨说，你家圣旨啊，我认识你咋不是你这样？你妈宝男的，我妈说给你买两个大金镯子，你怎么不早说？哎、我的天哪！我是
1: 就是，所以有的时候什么叫事缓则圆？你先别着急怼呀、啊，
0: 对，
1: 你听他要说啥呀？
0: 完了，我跟你说后悔了，但我也挺讨厌，就是。但是我身边好像真没有妈宝男，就是妈宝女这种。
1: 但你在剧里看过吧？电视剧里你看过？
0: 我觉得电视剧是那种的，就是妈妈掌控一切，你的妈妈都是家里边的。
1: 就是你会什么事情张嘴闭嘴，就是我妈说怎么怎么地，我妈说不行，我妈不，你忘了咱们不身边还有过那样的人吗？
0: 有，
1: 就结婚要花点钱，都得拿那个叫什么？发票回去跟妈妈报销的那种，女朋友买点啥都得男，
0: 那你发现了吗？
1: 男孩都得说你买啥了啊？你开个发票，我回家跟我妈说一声。
0: 我走，
1: 你这谁能受得？这谁能受得了啊？你说？
0: 但是你发现了，往往这样的人，妈妈都是在家里独当一面的，要不就是女强人，要不就掌握绝对的话语权的。
1: 对啊，所以导致儿子
0: 他不光控制你，整个家族
1: 都给你控制
0: 起来，真是这样的。
1: 天眼呐，他是。
0: 但是你发现我受不了。哎，你肯定不是妈宝女，对不对？你从小就是
1: 我不是，
0: 你十八岁就突破家庭的桎梏。
1: 我十八岁，为什么？
0: 出来带货
1: 了，
0: 就上大学了吗？
1: 哎，我真的只有上大学了之后才稍微是，就是离开了一些妈妈。
0: 那你十八岁之前的过的是怎样的童年？ 就是妈妈怎么包装你就是怎么穿，你不会觉得在穿着上鞋上比如包上、
1: 啊、那没有，那也
0: 是
1: 自己想穿啥就会提啊，比如想买那种松糕鞋也会说妈我要买那种厚底鞋，但他们都穿那种厚底鞋好看。
0: 你妈能让、
1: 啊、我也能啊。
0: 那你妈回她也知道那个不好是不是？
1: 她没有，她觉得挺好，那我忘
0: 了、啊、那我真的不行了，我觉得你一切都可能在阿姨的掌控之下。
1: 那刀削发啥的都不都那不都是时尚前沿吗？没，我这条都没念完呢。
0: 说
1: 小莹莹说，男生就是妈宝男这种不行，
0: 女生呢？
1: 女生就是长舌妇，到处说别人坏话的这种人要远离。
0: 你这都不属于就是第一面见面了，你这是仇人，我跟你说。
1: 对、啊，
0: 我估计他在吐槽单位或者在这个公司啥的。
1: 到处说人坏话，你这种都比较熟了，你才能知道他是那种到处。
0: 哎，我现在才发现，到处说人坏话的人是啥样的人。嗯，他不是说他当我的面他说你，他当你面说我，
1: 对、啊、他会这样
0: 吗？他是谁都说，他没有不说的，不是专指是你的。
1: 对对，他不是说只针对你，他就是谁都想说，他就是想说。
0: 对，
1: 他就是想说，
0: 他就是想说，他不是说针对你，他就你会发现，当你们这些被说的人一对撸，你会发现他
1: 说
0: 过说他说过所有的人
1: 啊，对啊，
0: 对这种、啊、
1: 这样的人其实还挺多的，我觉得就是想表达。嗯，
0: 对对对对对。
1: 小短腿的长颈鹿说，一直在说自己的事情，就是根本插不上嘴那种，而且呢我还不感兴趣。
0: 嗯，
1: 你说就天天说就自一直在说自己感兴趣对方却不感兴趣的事儿，这个很难让对方共情，对吧？
0: 对对对。
1: 再一个就是一直给你传递负面情绪的，就好像把你当成了垃圾桶。
0: 那压根不能那啥，就是跟你说传递负面情绪得是死党，就是跟你多年的人，而且你不要轻易把你这个不好的事情就跟他去说去，你得他除非跟你是真的是拿你当亲姐妹，比如说你跟爆米花说，他绝对会共情，因为你俩认识很多年，你跟一个陌生人刚聊了几句，你就掏心掏肺，就把你自己不好的东西说出来，他不但不会同情你。
1: 我最近发现社会上是有这样一种人，他就是一直会传递负面情绪，就是他把所有的事情都会看成是，就比如一件事情他永远是看他的负面，
0: 对，
1: 然后他就传递这种负面的情绪给到对方、嗯、这是一个习惯，这是他个人的一个习惯，但确实有这样的人。
0: 而且你会发现，你就看看他的原生家庭，他也是这样在一个家庭当中长大的、嗯、就是他也是被灌输了负面情绪，
1: 也可能是他看了太多比较负面的东西，或者是说他生活当中有太多让他觉得不开心的事情了，
0: 对对对，
1: 然后他就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他就会觉得这个事儿一定不会是这么顺利的，
0: 对，
1: 他一定会是这样的，
0: 对，
1: 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和什么样的危险，
0: 而且都是按照你的标准去吐槽、
1: 哦、
0: 好嘞，我们接下来跟你说，就像这样的人就应该什么自己买个房子好好装修，哎，就自己搁家吐槽就得了，是不是？我们这本周呢又到了我们的
1: 618，真是越来越临近了。最近
0: 后天不就是618了吗？
1: 就对呀、啊、你会发现618的时候、嗯，真的买东西是会便宜的，反正你可能最近没买东西，你没有感受，是不是、啊、但我最近确实一直在买，就是可能接下来要用到的所有东西，我可以提前会把它先买出来。
0: 我倒是买了，我最近一段时间跟你买的一样的，我也补了一些，就是27年的纸，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我们家27年现在纸都够。我妈就愿意说，我妈说儿子囤什么都多囤点纸。哎，我家卷的、实心
1: 的、
0: 空心的、抽的、
1: 包的
0: 小抽的、包的、
1: 湿的、干的。
0: 对对对，但你别说，618确实是一个全民，就是这种购物的这种环节。
1: 对、
0: 啊，
1: 确实优惠也都给到了，
0: 大大小小的环节都有。
1: 很多商家也会在这个时候给出，一年当中最有力度的优
0: 惠。比如万象
1: 啊，万象装饰本周呢也是带着618装新家的活动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让大家继续体验拎包一站式服务的这种住宿的感受。
0: 没错。
1: 同时呢，这个听友专属的29800的好礼包，这个大家如果想要体，就是说想要这个体会到618的这波福利。
0: 有人不太明白这个29800是谁都有吗？不是的啊。
1: 啊，万象装饰首先它店内的大包整装是48800，这个大家很多人都
0: 知道，就谁去都是48800，人家打的就是这个啊。
1: 对，就是在他家那个、嗯、玻璃那个，
0: 对，
1: 玻璃的那个外墙上就是这个价格。
0: 但是
1: 对，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哎、你可以同时享受到48800大包整装的优惠，还能拿到一个29800的好礼包。
0: 有人说这29800是真赠吗？是真
1: 赠
0: 啊！
1: 然后
0: 你听听都赠啥？
1: 对，你先记好电话86239797，86239797，
0: 没错。
1: 然后呢，万象呢，首先他们家是专业新房、老房都可以，新房装修、老房翻新，不管是新房还是老房，而且都有29800的好礼包。那这个好礼包当中包括什么呢？新房的话，听一下，送你的是18投影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想做榻榻米啊，想做鞋柜都可以，总共就是18投影，
0: 没错，
1: 做什么都行，而且是 ENF 级别。 还有就是全屋的家电，包括六十五寸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的烟机、
0: 小炉具，尤其我喜欢这个小米1.5P 的空调。
1: 哎，还有小米1.5P 的空调，
0: 现在空调多难定啊！
1: 对，就这些29,800，这我刚刚说到了啊，定制的那个。还有家电的这些加一起29,800的这个好礼包送给我们的听友，
0: 没错，
1: 只要你在我们节目当中拨打电话，享受到的就是48,800大波整装，另外额外赠送29,800好礼包。
0: 打电话提嗨三粉丝
1: 86239797，记好电话86239797，
0: 对，86239797，你预约先预约提你是嗨三粉丝，如果真在万盛家装签合同了，就赠你29,800。
1: 然后老房呢，有人说我不是新房，老房翻新也有29,800的东西也送，但是送的不同，是更适合老房装修的人群的，比如说全屋的拆除垃圾。

0: 的外运你不用大花钱了，全屋的七零铝塑铝的窗户不限平米数，
1: 哎，
0: 全屋的暖气换新，全屋的电线换新，防盗门啊，这些送给你29800。所以说想了解具体的优惠，加微信不就不涉及到这个问题了吗？
1: 对对，但
0: 是
1: 不加微信啊，
0: 是不是记好电话86239797，八六二三九七九七。
1: 没错，万象装饰大宝整装48800，让大家眼前一亮，也觉得哎，48800让房子焕然一新，挺好、
0: 嗯，
1: 价格看起来都很诱人。
0: 当然，
1: 但是很多人说了，这个吃过的亏、上过的当、看过的太多了。
0: 对，
1: 那万象装。是能不能保证整个全程是这个零增项，包括你给我货要对板，别给我 AB 货说一样做一样，用一些小品牌在这里，万象也是郑重承诺全程零增项一口价啊！大宝整装48800，所有主材全部都是一线国际品牌，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吧啊，比如说家家户户都要用的，像陶瓷、马可波罗、冠珠、蒙娜丽莎、格莱梅，这次又加了伊诺和百科陶瓷，木门像塔塔、欧派、好门面、好家木门、洁具、箭牌、安和、恒洁，那云路达卫浴、地板生活家、圣象、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这些响当当品牌、橱柜采用的都是全屋定制的，叫做尼尔科达的环保材质。嗯，公司呢是展件2000多平方米，上百件这个样色花式，你自己去挑，它所有品牌都好几百种，你自己去挑，你喜欢哪个？只要它套餐里有的，你就选哪个。
0: 嗯，
1: 免费设计，免费监理，全免，让装修业主们啊，这个省掉很多无用的这个
0: 费用。对，
1: 费用，
0: 因为很多时候你什么监理费啥，他也收你。
1: 而且、啊，隐蔽工程终身质保，表面工程质保十年，只换不修啊！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86239797。有人说我不了解万象有没有装修的这个样板，哎、
0: 嗯，
1: 关注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号，有装修的实景案例，你就可以看看。那随时呢，欢迎进店去参观啊！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那即将入户的像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万象新境等小区业主，前到店。到店来啊，有这个好礼相送。
0: 对，
1: 不打电话吧，86239797，86239797，86239797，趁着618，你先把它名报上。
0: 对，这个时候也是装修旺季嘛，86239797，记好电话就可以了。

0: 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这是我们在初中时候认识静茹的一首，就是主打歌，就是我们可能大多数人听梁静茹歌都是从这首歌开始的。你是勇气，
1: 开始肯定是勇气，
0: 我是这首。
1: 跟勇气比的话，还是
0: 我没有勇气，我
1: 他只能算是专辑的第二主打或第三主打，这
0: 蛮好听的那个时候。
1: 来吧，今天我们来说说你永远不会再次约会的对象的类型是什么样的？
0: 不只是情感啊，朋友也是，就是你可能就是茫茫人海中跟他偶尔相，就跟他相见之后，你发现你俩根本不是一路人啊，就是此生不复相见，只有这一次。就你会发现，当你就有些人跟你的磁场，就想跟他一辈子做朋友，而且有些人磁场就是我这辈子为什么要认识你？啊、哦，
1: 对，就是再也最好没有事情，咱俩没有任何瓜葛，
0: 对，没有交集，
1: 对
0: 啊。
1: 还有他说，兵哥啊，你这是刀削面辣的呀，还是东北超喊的呀？
0: 都有吧。
1: 还有就是刀削面辣的吗？你这个刀削面的都哪年了？
0: 这是
1: 对，那可能刚开始
0: 不关注我，那怎么最近一段时间，我也算是目前来说东北超非常重要的人物之一。那天跟我一起外人大喊哈尔滨的人不就是我吗？
1: 那天跟你还有一起那个人是谁？
0: 哪个人？
1: 就不是左哥，还有一个人，换了个人是不是？
0: 没有没有，没换一个人。那个，哎呀妈，那是个故事，你等会儿。那个你为了，哎妈，那老
1: 错过了很多个故事了。
0: 我跟你说，其实那个第二场，
1: 老多故事了，
0: 真是老多故事了。
1: 那你刚才那首歌那么长，怎么没跟我分享？来吧，一会儿分享。
0: 你给我机会了吗？
1: 来，16:54，我们先跟大家说说。
0: 哎，别说了。

0: 色号的，
1: 对呀，
0: 色号相当多。
1: 来看一下都有哪些色号啊？
0: 嗯、
1: 我个人都比较喜欢焦糖南瓜色，这个我很喜欢，偏橘的314、
0: 哎、
1: 焦糖南瓜色。
0: 对，
1: 还有复古的正红色，
0: 没错，
1: 还有番茄砖红色。
0: 砖红色很多那个女生妖艳的就喜欢这种的啊、
1: 嗯。它这里其实都不妖艳，都不错。然后还有通透的裸粉、
0: 裸粉
1: 乌龙奶茶，
0: 嗯，
1: 都是比较常用的色号，我个人觉得都不错。
0: 要我的话哈。200块钱，假如两只199，相当于200块钱嘛、
1: 嗯嗯，
0: 我就都给他买了这个，因为一买一发二嘛。
1: 他是这样，他这个1、2、3、4、5，5个颜色当中，它其实分两类的，一类是经典色号的丝绒口红，另一类它是那个迪奥的纯蜜，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就是那个迪奥那个透明的，
0: 就是不灵不灵的那种，
1: 啊、对，
0: 对对对，
1: 那个纯蜜
0: 一样一个。
1: 哎，对，就买你正好拍一发二嘛，你可以买一挑一个你喜欢的，
0: 挑个红，挑个蜜。
1: 对，挑一个你喜欢的经典色号，再挑一个就是它那个纯蜜。
0: 对
1: 啊，纯蜜一般的话就是化淡妆的时候用它就特别的清新。
0: 你女朋友、
1: 啊、
0: 你媳妇儿一直舍不得买啥的，你就偷偷给她买了、
1: 嗯、
0: 你听节目是不是、啊、
1: 没错，这个199两支多划算呢。
0: 对啊，
1: 这是618的大促。
0: 大促199两支啊，
1: 嗯，
0: 迪奥口红最便宜的也得260起、
1: 嗯、
0: 啊，那有的300-400那都是限量的了。今天色号也全，有蜜有膏啊，有唇膏有唇蜜、
1: 嗯、
0: 你可以自己去选啊，买一发二，反正就是买一个拍两发给你，到手是
1: 两个、
0: 嗯、
1: 对，其实就是你花199可以选
0: 两
1: 只，两
0: 个199块钱啊。怎么抢、
1: 嗯、
0: 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住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别关注错了，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口红两个字就行
1: 了，口红两个字
0: 就
1: 可以了，
0: 就非常简单，赶快必抢、嗯、必抢。今天你就想想100块钱一支，算是就199嘛，100块钱一支，那就是这个
1: 618的限时福利，199，
0: 两只
1: 拍一发二，你可以选一个口红色号，
0: 选一个蜜
1: 的，选一个它的迪奥的
0: 纯
1: 蜜啊、嗯。口红色号呢，有正红，有南瓜的那种红，有砖红，这三个颜色都是非常常用的色号啊。
0: 没错，没错、
1: 啊。公众号去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回复口红两个字去抢就行了，抓紧时间去下单。这个数量不多啊，仅卖今天一天，
0: 就这一天。
1: 所以说呢，
0: 啊、
1: 想要去抢，抓紧时间。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口红，
0: 口红
1: 199两支，还是迪奥的口红。
0: 尤其咱现在的这个嗨三的女粉，你就自己去挑挑吧。啊，能挑着啥挑着啥。
1: 嗯，
0: 说一个吧，七分糖不另外加。他说啊，我绝对不会约会那种贼抠的
1: 啊。
0: 不管怎么说，他说第一次吃完饭当场管你要收款码的
1: 啊。
0: 我说那不能，我还没有见到过这种，我一般都在段子里见过啊，就是这个就是跟你 A 的这种的
1: 啊，就第一顿饭就要跟你 A 的那种啊。
0: 对对对，
1: 就
0: 是我一般都在段子里看着相亲那种，就是为了拍段子，就说那 A 一下吧什么什么的。但是现实生活中，
1: 现实中真有这样的人。
0: 我反正我是没遇到过，
1: 听说过，我听说过
0: 跟你 A 的那种的，
1: 听说过那种。就比如说他，尤其是他觉得可能他并不太满意，或者他不想继续下去了，他就一定要把这顿饭的钱 A 出来。
0: 我跟你说，现在的人大了呼吃的特别少。我即便是女生，我跟你第一眼见面，假如说这男生，哎呀，表面丑，没有想象那么好，至少8分，哎呀，6分、5分了，那咱俩还不得不见面，那就找一个便宜啰嗦的咖啡，谁也不搭谁。你非要跟谁吃什么日料，对，就吃什么日料，人男生就本来气不打一处来。
1: 对，就是我建议第一顿饭吧，就不要太，
0: 你那叫讹人。
1: 第一顿饭还没有确定双方是否看对眼的时候，不要选择特别昂贵的。
0: 月月跟老妥都爱的不行的时候，人也不会就会在肯德基见一面吧，还得问你饿不饿。
1: 没爱的，那是第一次见面，就所以第一次见面尽量选择。
0: 其实你给老妥打已经9.5分了，但是你就那样的情况你都没讹他。就以你当时这个，
1: 我能说我俩是在肯德基约见的，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俩的第一顿饭吃的是砂锅，你看我多没饿、啊，我一点儿我都没吃，我都没吃。
0: 那饿的走回来的。
1: 来吧，今天的话题可以继续在哈三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分享，什么样的约会对象你
0: 再也不会约了？就这种人，我永远不想见，别说吃饭了。
1: 不要再见第二面，
0: 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啊、也可以拓展到你生活当中接触哪些人不想再接触，
0: 不仅是爱情，朋友也是啊。
1: 整点报时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有笑有料的嗨三
0: 下班万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5束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

0: 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排三，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回家路上神清百倍。
1: 欢迎继续回到嗨三儿，
0: 下班万岁。东北的苹果，东北的梨，东北的嗨三儿招人迷，嗨三万岁，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4点到6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儿在阴天的日子里等。

0: 你。
1: 这两天大家回家一定都带雨伞啊，一定带把雨伞雨衣啥的，因为这个瞬间雨量还挺大的呢。
0: 嗯，
1: 所以大家这两天出行，尤其下班回家开车一定要小心。在听我们节目享受快乐的同时呢，也要注意安全。
0: 好，
1: 哎呀，说到今天的话题，我觉得这真的非常的有意思。
0: 你都不说你是谁了哈，你现在也名人了，是不是？
1: 你不会给我更有名吗？
0: 我可没有名，我不名，我不有名，我是幕后的，你是幕前的。
1: 月导，
0: 你是幕前的。
1: 幕前的，幕前还行啊。17:06，今天的话题呢，就分享一下我们啊，还是要跟大家说说什么呢？就说说社交也好，恋爱也好，你总有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吧。
0: 嗯，
1: 就人生都是缘分，你知道吗？看你是孽缘还是情缘。哎，所谓孽缘呢，就是你见他一次面，你就从心里不喜欢这个人，
0: 嗯，
1: 你就永远不想跟他再有任何的瓜葛。
0: 对，
1: 那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哪些人，你见了他一次面之后，你就不想再跟他见第二面了啊？不仅是情感当中的，
0: 对
1: 啊，
0: 不光是爱情，
1: 对，社交当中你也可以给我们吐槽。我估计你上过这么多年班，你也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情况，
0: 嗯，
1: 无论在工作当中的对接也好，还是情感当中的见面也好，啊，
0: 还有涉及到，
1: 是不是？你为情感来奔现，不想他给你一顿骗。
0: LX 是还没有情感的就被骗了，
1: 你看，
0: 他说高中室友借钱不主动还，硬要回来的，后面又管我借，我说我给你3000，咱俩不要再联系了。
1: 你真惯的他，还给他3000干啥呀？你心里有愧呀？
0: 没有愧啊，
1: 为啥给他3000呢？
0: 室友嘛，就是就像，
1: 哎呀妈，
0: 他还是说就是像是高中同学，非常就是你看室友就像大学室友一样，是有这个怎么说呢？很多美好回忆的人。
1: 如果那比如说爆米花要跟你借，然后那个就
0: 对呀，啊，我可能会有一
1: 但反正假如像这种事情他不主动还，后来他好不容易你硬要回来的，你会这样，那我再给你3000，以后咱俩别联系了，你会
0: 第一次都不会要。我就觉得我不跟你学过大概我借钱有一个逻辑吗？就是我只借，
1: 你想借了
0: 我就认为是
1: 你能承受的这个数，
0: 对
1: 不对？
0: 我能承受要不回来的，我会借一个这个数。然后，即便他真要不回来的，那也是我在我的预期之内的。
1: 这个事儿好多年前有一个我的亿万朋友，一个亿万家产的，有一个，他应该是比我还小点呢。然后他说你记住，比如说他管你借10000，你就说我就3000块钱，你要能拿你就拿着我，反正我也不要了。
0: 你抱着要不回来的心情，
1: 你就借他1/3就行了，你不要都借，你一半都不要借他。比如说他借你两，你说我就5000块钱，你能拿你就拿着，我就这些钱。他也就那啥了。
0: 哦，你的亿万朋友才借人3000到5000
1: 的。他是按我的能力来。
0: 啊，我还想说，那我还是挺大方的，怎么看？
1: 对对对对，你借过谁？
0: 哦，我一个同学有一阵儿他着急用钱，我就借他了。
1: 哎呀，是吗？我发现你这个人哈，就是我本善良哈，就看出来了。
0: 没有，他也还我了，因为我真是觉得我还挺相信他。
1: 赌了一把是不是？
0: 但是也没有，我也没借特别多，也是在我认为我能承受的范围之内。
1: 就是7块几。所以我
0: 今天就来聊聊这个什么人，就是见了一次之后，你不会想要下一次再也不想再见的人。
1: 没错。
0: 爱情当中说约会，那生活当中呢
1: 就
0: 聊
1: 说社交，
0: 接触社交。
1: 对对对对。橘猫日常打盹，他说远离那个低头玩手机的人，约会两小时刷短视频110分钟，全程就是敷衍。我觉得我是干嘛呢？我是你的灯啊啊！我这也是网吧呀，
0: 嗯，
1: 就那种的全程看手机，特别不尊重人。我觉得不管是第一次见面，第一次见面更不应该了，就是个礼貌问题，礼节，你连礼节都不要了，我还给你社交什么？还有一就是，你发现现在有些人就是叫做什么呢？就是突然断电，咱们四个人吃着饭，正好聊得热火朝天的，突然大家四个人全静音了，同时看手机，就这15分钟、20分钟，大家都不知道干嘛呢。
0: 哎，我真吃饭从来不看手机，
1: 不会的，就是总有聊不完的话题吧。我是觉得
0: 不是，我觉得吃饭时候玩手机对对方来讲是一种不尊重。我在我看来绝对是，除非大家都在玩，没人说话了，那我可能会拿起手机缓解我现在面临的尴尬。
1: 对，我是觉得第一次见面就玩手机，
0: 但我绝对不会是那个主动拿起手机的人。
1: 对，有啥事儿啊？在你人生最重要的见面的时候，你还能看手机？
0: 对，
1: 怎么的？你遇到危险了？是不是？我就觉得特别不可思议。
0: 子琪说，我曾经约会过一个对象，是反驳型人格。他说我至此，我觉得我再也不会和这样的人再相见。他说就是那种下意识的，
1: 我给你学学，你随便，我跟你说，我现在装反驳型人格。
0: 但听我说，他说就是下意识的，就是来一句也不是。
1: 对，来。
0: 哎，冰冰啊，咱俩第一次见面，我不知道刘姨跟没跟你说，其实我挺宅的一个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人。
1: 也不是。不是你这哎，不是这不叫反驳性格啊？你看
0: 啥？你会不会我来？
1: 不是，你看你从实说，你说你挺宅
0: 啊？刘姨说你挺宅的一个人。
1: 你这叫啥宅呀？我跟你说，那宅的人我见了，你这都不叫啥宅。反驳你， 嗯，你说我刚从那个比如说澳洲回，那澳洲有啥去的，哎呀妈，去欧洲啊，我跟你说哈，
0: 你这不叫反驳，也算吧，
1: 算反驳行啊，
0: 但不是他说的那种，
1: 他说
0: 的
1: 那种，
0: 你说
1: 你真好看，也不是。
0: 哎呀妈，你重来，
1: 你咋这么漂亮呢？
0: 啊，也不是，也不是最好看的那个吧，能不能正常点？
1: 哎，我觉得你那个什么，对，行行，哎，你今天这个，咱们今天去这儿吃吧，这我觉得这家挺好的，评价挺高的。
0: 啊，你别看他家挺好的，其实也不是特别好。我曾经我朋友说他家就是哪个也不怎么太招，嗯，我也不是特别想
1: 吃。哎，对不起，我忘了，我家订的电饭锅过生日，我得回家。就这种不想跟他再说话了，或者是如果看着，比如说如果是多人聚会哈，有个这样的人，
0: 嗯。
1: 从这一刻开始，我不会再跟他有大茬，我都连溜都不溜
0: 啊，就不搭茬，
1: 我都不会跟他说话，他跟我说我都不说。
0: 要多人聚会，一定是不跟他搭茬。
1: 我肯定是给这个聚会的人面子，我绝对不
0: 是
1: 给你面子。
0: 但是要
1: 是
0: 两个人的话，
1: 我转身就走了，干啥呀？我没爸还是没妈了，真是。
0: 他说就是子琪刚才说的这条，他说就是上来就是也不是，
1: 也不是
0: 口头禅成为
1: 也不是，
0: 就是也不是，
1: 对对对，
0: 他说就是。嗯，
1: 就是你本身有的时候这样啊，你本身想给他点面子，哎，你说你这样也挺好吧？我说你觉得这状态，
0: 你就
1: 其实
0: 夸他，他也不说也不是。
1: 比如说，哎，你这个收入我觉得不错，也不是。哎呀，
0: 对，就是你
1: 照那个谁就差远了。对对，他夸他也是反驳，
0: 嗯，
1: 他就是这样的。他适合做什么呢？他适合在高速公路上班，做 ETC 总台的。
0: 成说永远不会再约会的，就是那种从头到尾只说自己的事儿，然后没有办法有效沟通的，啊。就是一直在围绕着自己说，说自己的单位啊，说自己的工作呀，啊，说自己的收入啊，说自己的家庭。
1: 哎，我前两天看个段子，说他在那个就是民政窗口上班，就是那个市民大厦类似那种的。嗯，然后他每次他说一个大妈来了，说我想问一下哈，这个您是要填吗？填表吗？是我给我儿子填。要我儿子呀，7岁时候就是三好生，高中
0: 10岁的时候就已经心算能算到10000以上。
1: 985大学重点毕业，然后就被挑走在国外。
0: 阿姨，你填不填表？
1: 对，完了，阿姨说别说，我都弹窗了。这种的，就是全说他自己，真的，哦，
0: 就是太引以为豪了。
1: 对，
0: 不得不在任何的场合下，但凡能提及到的都不要放过。
1: 这叫自我为中心型，他有这种人格，
0: 嗯，对对对，
1: 就是全是自己。
0: 对，从头到尾只是自己。哦，
1: 对，
0: 来吧，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啊。就是有的时候有些人啊真的就
1: 你发现哈，就是咱俩上节目哈，
0: 嗯，
1: 也挺好的吧。
0: 咱仨你没发现吗？
1: 嗯，
0: 俩谁俩，你俩不说你俩上节目不也挺好吗？我怎么听说不是没有我你俩两个双男主不也挺好吗？
1: 也不是。
0: 好吧，今天就说说什么样的人会让你觉得不想再约到第二次。
1: 对对对，分享到嗨撒的微信平台，不只是爱情啊，不只是约会，情感，就朋友，就社交，就这种陌生人第一次，比如说跟他，
0: 需要有一些事情需要对接。
1: 对对，但你发现这种人嘛，除了要不是工作当中，永远不会跟他打交道。啊，
0: 什么类型啊？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哎，口加大大33横杠3，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好事就是那个，先说那个口红吧。
0: 啊，行，
1: 你刚才那个口红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0: 没有问题。
1: 今天啊我们这个就这一天啊，618了嘛，给自己的女性朋友，爱人，妈妈，老婆婆，然后儿媳妇都是可以的，不是儿媳妇不行，也是岳母妈妈媳妇啊，这种女朋友都是可以的，这种的你要给老婆婆
0: 要给
1: 老婆婆。哎，什么呢？
0: 总之，我觉得女生，
1: 我觉得没有一个女生是不喜欢口红的。
0: 你知道吗？就是其实咱们有的时候以前出国去看，就是咱们国内的，说实话，阿姨们用口红的还是少。在国外，其实很多，无论各行各业，无论什么年龄，女士都用口红。
1: 对呀，
0: 但是今天这个，你说实话，
1: 就是
0: 很多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他会舍不得。但今天这个千万不用，
1: 对，
0: 不用。担心
1: 口红，啊，
0: 买两支，一直给女朋友或者一直给媳妇，
1: 别一支都给她，就套装，一个唇蜜，一个唇膏，
0: 嗯。
1: 今天我们是迪奥的，大家都知道迪奥嘛，那肯定是大牌子了。
0: 嗯，
1: 今天我们迪奥呢，两支到手才199啊，
0: 嗯，
1: 颜色色号也很全，它是丝绒口红系列的。
0: 它是这样，它一共有5支可选的颜色，3支呢是丝绒口红。 这个三个颜色呢也是我们常用的，比如说焦糖南瓜色，
1: 哎，
0: 复古的正红色，
1: 没错，
0: 还有就是番茄砖红色，这三款经典的色号你可以选一支。
1: 哎，
0: 另外还有两支呢是它的迪奥的纯蜜啊，有裸粉的也有乌龙奶茶的，
1: 没错，
0: 这两款你也可以任选一个。
1: 嗯，
0: 两支到手199，
1: 没错。那而且呢我觉得今天这个主要价格非常的划算，199到手两支迪奥的口红，你可以口红和唇蜜搭着来都行。
0: 对，这种数量很少，然后捡漏的机会不怎么多，大家这个能抢到的话今天只有今天一天啊，那就抓紧时间去公众号搜索哈尔滨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乐广播，然后回复口红两个字。
1: 没错，就回复口红，特简单啊。如果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女粉儿呗，然后想要买的话，这个时候再不入手我们就没有更合适的了。199到手两支，四号自选，你可以一个唇蜜一个唇膏这么搭着来。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口红就行了。今天就一天啊。
0: 没错，去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口红啊，199两支任选其一，唇蜜选一个，丝绒口红选一个，都是迪奥品牌的，非常划算啊。好了，听首歌，稍后回来继续来聊聊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呀还是工作呀还是社交啊，遇到什么样的人你不想再约他第二次。
1: 没错。

0: 开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
3: 充电。

0: 一路听得如痴如醉，
1: 欢迎继续回到嗨三儿，
0: 下班万岁。哎呀妈，今天话题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社交的圈子当中，其实有些人呢你是不必跟他再有二次社交的，因为你觉得任何方方任方方面面你们都不是在一个 level 当中，或不是在一个空间当中。
1: 可能不同频，咱们今天说的就是那个让你觉得交往了一次，就是见过一次接触了一次之后不会再想接触第二次。
0: 不是说你不好，是你的这种社交方式不适合我。对
1: 对
0: 对，不适合
1: 我。
0: 我
1: 们怎么说，道不同不相为谋。
0: 确实如此啊。
1: 默默说，哎呀，冰冰你今天嗓子像极了安陵容。没有，比安陵容强。
0: 我现在属于那个什么了，属于那个叫什么呢，到了那个走冰溪那块了。我已经放弃了嗓子了，开始滑冰了开始。
1: Mark 说，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你跟他说啥他都能接上茬，你说的一切事情他都有一个朋友在这个行业里，特别的反感。哎，能接上茬我倒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说的一切事情他都有一个朋友在这个行业里，这个就有点像你刚才说的那种了，一上来就是那谁谁谁你认不认识、
0: 啊、就给你提人嘛。
1: 那谁谁你熟不熟啊。
0: 哎，他们说
1: 谁谁你总认识吧。
0: 他们说现在中年男人的油腻三件套你知道吧。
1: 嗯，
0: 一上来给你提人，
1: 嗯，
0: 然后呢，
1: 嗯，
0: 比如说你吃饭你等着我给你打个电话，
1: 嗯，
0: 免提。哎，月月、
1: 啊、
0: 我
1: 啊
0: 几个朋友喝酒呢，我好不好使。第三个就是要跟
1: 啥玩意儿好不好使啊，
0: 你
1: 说的你
0: 下次能不能来，我问你能不能来。
1: 我来啥呀、
0: 哎、就是比如就证明泉州我认识你。
1: 真没人，真没人给我打这种电话。
0: 第三个，你当然了，你一个女主播。第三个就是非要跟你喝交杯酒。
1: 你刚才说这是什么油腻
0: 油中年油腻三件套，就是打电话摁免提，然后谁谁都认识跟你喝交杯酒。这没办法，这是
1: 我觉得中年油腻男人都是喜欢这么社交的吗？
0: 对对对对对啊。

0: 嗯，但是我觉得他说的这个任何一个行业，他都有一个朋友在这里，这件事情
1: 那说明有的人是只不过是陈述事实，他可能真就是这样的嘛。我但是说什么什么都是就提人这块，我是确实有点那什么啊、还有就是小桃不吃亏，他说海三，我觉得哈，这个情绪过于易怒型的
0: 啊。那
1: 一点事儿就摆小脸子摔东西随口抬杠发火的，你这是要打仗啊？
0: 这是所谓的情绪不稳定型、
1: 嗯、就是生怕吵架了就是做出极端行为，保命要紧，我可不能跟这种人在一起。对，我觉得有些人就是这样的，就是你的小脾气可以在什么呢，
0: 嗯，
1: 偶尔，
0: 嗯，
1: 小范围，
0: 嗯，
1: 跟你极具亲密懂得你的底线或者你俩很熟的情况下可以，
0: 嗯，
1: 但绝对不能在这些人都当中然后还有其他人的时候你掉脸的，你会让人觉得瞬间没有任何的
0: 安全感，
1: 一是安全感就是觉得不开心了，这个瞬间的情绪大家都冰点了，没有什么意思了，我为什么呀、
0: 嗯、
1: 我为什么要接纳
0: 你的
1: 负面情绪
0: 呢
1: 对不对，对对
0: 对
1: 不对、
0: 嗯、
1: 是这样的。嗯，
0: 所以今天咱们说的话题啊，就是这个让你觉得见了一次约了一次不会想再接触第二次的人。
1: 还有旅游这种事情也是这样的、
0: 嗯、
1: 不是搭子就别在一起。
0: 哎，旅游太考验人
1: 性了，就别搭子就别在一起，就干仗。
0: 旅游
1: 有多少两家人本来挺好的，一旅个游就老死不相往来了。
0: 对，旅游特别考验人性。
1: 对，所以今天我们要说说要舒心，你就好好走，你要跟你最好的搭子走，是不是？
0: 嗯、
1: 要不你就自己走。
0: 嗯、
1: 我们909呢，给大家安排了三个行程，目前两个短途，一个长途、
0: 嗯。
1: 先来说两个短途啊，搭着说，首先呢，一本护照，咱们坐大巴出国去俄罗斯。海参崴，弗拉迪沃斯托克，这个是非常幽静的一个小城市啊，也带大家就是坐大巴出国挺有意思的、啊。然后呢，我们一共是3晚4天，在俄罗斯境内住3个晚上。
0: 嗯，
1: 我们从东宁直接过关了，非常方便，一本护照就行了，不需要签证啊。那行程当中给他安排的一人一只帝王蟹，909独家的餐食当中第一碗一人一只帝王蟹啊，腿完全伸直了1.5米呢，这个帝王蟹，据说大家最后都吃的可糟劲了、
0: 嗯。就是这一只帝王蟹，你的那个整个行程的一半的费用就回来了。
1: 对对对，然后全程入住的是当地非常不错的幽静。定的这个酒店舒适干净、
0: 嗯嗯、
1: 行程呢我们全程虽然是大巴但是也是那种空调宽体式的大巴车，
0: 而且咱们价格特别划算，
1: 对，价格特别
0: 划算，2000多点吧，
1: 2000多块钱，2480、
0: 嗯、
1: 但是呢、
0: 嗯、
1: 哎，对对对、嗯、而且呢没有任何强迫购强迫自费，我们会推一些自费项目，愿意参加不参加
0: 喜欢就去体验，因为有很多东西是在这个平时生活当中体验不到的
1: 啊，只有俄罗斯能有的，
0: 对、嗯、所以说呢想要了解这个出国的行程添加18646112773，
1: 备注旅游18646112773，备注旅游。如果呢你说我想去草原了，我们作为牛马也该去草原了、
0: 嗯、
1: 那我们就有一个乌拉盖的这样一个行程，
0: 没错，夏天呢就是要去草原嘛，
1: 就是而且草原特别挑日子，就6-7-8、嗯、
0: 对、
1: 啊、
0: 然后一次性打卡湖泊沙漠草原三大风光啊，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满满的大片
1: 风疗嘛，
0: 没错、
1: 嗯、
0: 那这个就是我们909的乌拉盖的5天行程，
1: 这次我们是一起出发，但是呢两种选择，你觉得你就想找那种自驾的感觉，你就可以嘎、
0: 嗯、
1: 一个车跟着车队然后我们走
0: 1580自驾就出发，
1: 如果说你举家老小，哎我不想开车，那我不想累，那带着孩子图省事跟大巴同一天出发，我们有专职大巴
0: 2180坐上头等舱的大巴，
1: 对，就是这样，同一天出发同一天回来啊、
0: 嗯、
1: 原4晚5天吧，这个行程还非常好的啊、
0: 嗯、没错，而且也是有高考的福利的，准考证立减200，
1: 也是立减200，徐老师带队、
0: 嗯、
1: 行了，
0: 对，
1: 就是
0: 沙漠上撒野，草原上追风，星空下畅谈，你就想象一下就是这么一个行程，6月18号出发，
1: 6月18号出发没几天了啊、
0: 嗯、
1: 如果想报的话大巴车快满了，
0: 买就马上了吗，
1: 对，大巴车快满了，还有几个位置，如果你是家庭报要提早报名，
0: 添加微信18646112773，
1: 嗯，18646112773，18646112773，除此呢还有一个西藏的王牌行程，7月3号7月16号这两个团，
0: 一价全含零自费，
1: 对，4段飞机啊，高端享受，国际5星级度假酒店的入住啊，不是每个人住得起的、
0: 嗯、
1: 6顿当地特色的星级餐厅，还有就是我们
0: 4个5A级景区，
1: 4个5A级景区行程当中，而且呢我们随团保健医专业领队啊、
0: 嗯、
1: 就这么好，那这个
0: 6880
1: 没涨价，暑期都没涨价啊，如果想报名赶紧的，一共暑期7月份就2团，7月3号7月16号，
0: 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8646112773，想了解无论是西藏内蒙还是这个出国的俄罗斯的行程，都可以添加18646112773，
1: 18646112773，备注旅游就行了，想报哪个找海三就行啊。
0: 嗯，听首歌，
1: 你干啥呢，
0: 我怎么感觉刚听完歌呢，
1: 不听，
0: 昨天听没听着像我这样的人呢，
1: 你啥人呢？你是那必须哎！我跟你说啊，我再说一下，说一下。
0: 说。

0: 毛毛真是一个特别不善言谈的人。
1: 嗯、对，
0: 我觉得他就是听歌就好了。
1: 嗯、
0: 其实昨天晚上就是那个，他是压轴出场嘛，就大家我为他要站一个小时，我连徐佳莹都没听。
1: 嗯，
0: 然后徐佳莹在那边唱《身骑白马》呢，我这边就等。嗯、等
1: 我身骑白马、
0: 哎，这边也跟着他合唱，因为两个舞台嘛，就为了看他。我跟你说，
1: 把别人就回来。
0: 对，我连徐佳莹我都没看，就挤不进去了已经。然后就好不容易站了一个那个啥，等着他。他开场唱了一个，就是那个。什么时候变有消、
1: 啊？
0: 什么时候变有钱那个？
1: 啊，
0: 那叫啥？
1: 就是变有钱，
0: 就变有钱，
1: 我
0: 要变
1: 有
0: 钱。对，然后他唱了好多，就是东北孩子这个东北民谣，
1: 嗯、
0: 然后就唱到了，
1: 没唱那一饭一菜呀。
0: 哎呀妈！我差点被毛粉围攻，你知道吗？然后他是想听什么？我说一饭一菜，然后咱同事说还一菜一汤呢。但我们今天听到这首歌是毛粉，
1: 昨天听到了吗？
0: 忘了，好像没
1: 唱。像我这样平凡。
0: 唱了，唱了，唱了，唱了，唱了。
1: 还得我帮你回忆。

0: 你在国道上看到人家拦车求助啥的，你别下车，你不知道他几个人，你也不知道他要干哈。
1: 其实这是安全提醒也对呀，我没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0: 嗯，他说在比如说我舅妈，她干了半辈子的裁缝，她告我说那个毛料的西裤你别老连续穿两天，不然膝盖那个鼓包它回不去。
1: 我想问一下现在还有毛料吗？
0: 而且那个舅妈说了，越好的毛料越鼓包，就这句话、我给你省两条裤子我也能好好记着。他说的意思就是说，你就说你擅长的，就比如你舅你开车的，不是大爷你开车的，你就说这件事儿。那个舅妈你那个裁缝的，你就说这件事儿。
1: 他除此之外没有跟你任何的交集。
0: 他说但是没完的，但是反过来让我爸评价我的日常穿搭，让我妈评价我的驾驶手法，那我是真听不进去。
1: 对，我是觉得
0: 你叫一个阿姨不会开车的人说你的驾驶手法，
1: 是啊，
0: 你叫一个岁数恨不得比你那条毛料裤子还大的爸爸说评价你的 OOTD，
1: 所以你就发现，
0: 你说这能听吗？
1: 所以你知道呢，他，你说这咱们这叔叔阿姨在什么时候最火吗？
0: 嗯，
1: 在抖音评论区，你就发现了，唱的贼专业的一个人哈，
0: 嗯，
1: 这不行，高音
0: 这不行，
1: 高音高了，知道吗？
0: 低
1: 音低
0: 了。
1: 你就发现抖音上全是大师，尤其是评论区，你就觉得他说的玩意都可笑，你知道？但你说不了他，他就是因为你看不着他，没有实名，他就是在我不擅长的时候一定要好好。
0: 我愿意说，我愿意说啥说啥。
1: 对对，你就觉得就这种事。
0: 所以说羊肉串，他说他反感说教，是因为都没说到点儿上，就是你干啥的，你说啥事儿，我们都愿意吸取，
1: 对，
0: 虚心的去接受一些经验和教训。
1: 对，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开车，如果他开一辈子车，指点你点是和经验论嘛，是可以的，我觉得。
0: 对，包括毛料裤子多好的事儿啊！
1: 谁穿？

0: 现在还有穿毛料吗？你问问现在零零后啥叫毛料，他都不知道。
1: 我现在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啥叫毛料。毛料是啥呀？就是一种料子，我知道。
0: 一种布料，就
1: 是
0: 原来
1: 毛的，
0: 不是一根毛一点关系没有，它就是看起来像西裤那种的料子，穿个毛料裤子，毛料裤子
1: 锃亮的。
0: 哎，穿上磨时间长会透亮那种的，
1: 啊、
0: 叫毛料。
1: 毛料，
0: 毛老那个时候七八十年代顶级。
1: 那我记得那时候不流行什么这裤南韩的啥，这不流行吗？
0: 那只是品牌。哦，要说这个料的，就是穿那时候穿毛、
1: 嗯，
0: 那时候七十年代穿的确凉，给你扯两块的确凉，你做条裤子。八十年代说，给整两块毛料呗，那毛料做条裤，那老帅了，沉甸甸的那种
1: 啊，
0: 知道吗？就是你问问阿姨说沉甸甸的毛料裤子。
1: 那我大概你说我大概能理解他。
0: 你家有没有两个箱子？就神秘的箱子，一直不让你打开，放你家立柜上面一样的那种的，上面一个下面一个。
1: 知道
0: 那里边可能就是你妈。
1: 那是我妈的嫁妆的那个箱子。
0: 那里面可能当时就你妈穿的毛料裤子。奶翻出来，真的，翻一翻，我跟你说，说不定找着500块钱呢。
1: 来吧，今天就聊那些聊不到一起去的啊。他说的这个就是其实很举例的，很实际的，就说明了大家就是不喜欢说教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说到点儿上。
0: 对。
1: 来看一下，这是 Jason 说的，就是闷的，就是一直找话题，就是跟对方说话得一直找话题的那种，就是。
0: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就这样的时候就很累，你知道吗？我好像当记者，我还不停的找问题就问你。
1: 哎、而且你知道吗？你不停找问题，他的回答永远是一个字，你试试来。
0: 你觉得这家餐厅怎么样？我觉得我挑了好久，我觉得这家餐厅挺国际感的，
1: 不错。
0: 哎，我不知道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反正我愿意打球，你愿意打乒乓球吗？
1: 略懂。
0: 啊，不到这儿。哎，其实我就是我平你有什么就是除了这个打球之外，其实哎，你玩游戏吗？
1: 不玩。
0: 你老实交代。哎，这像不像审讯？你承认吗？承认。我跟这样人待不了。
1: 完了。
0: 没还被打够呢，是不是？就是，就这种的，就是
1: 挺健谈的。
0: 就是
1: 还想跟你谈的。
0: 哎、我想知道，就是哎。是不是现在是人狠话不多，出方我妥哥？是不是这种的？
1: 来吧，石倩思怡说到厨房这件事情，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0: 我发现我特别，
1: 尤其是一些工作压力大的年轻人，越来越喜欢下厨了，对不对？
0: 我现在我这
1: 因为很多人说你下厨的过程
0: 你不一定吃，你享受那个过程，烹饪的过程，
1: 你下厨的烹饪的这个过程会让你心很静，而且脑袋里只想下一步我该做什么了，而不想其他的，
0: 特别解压。
1: 对，
0: 刷刷那个烟火气之后，你会发现你做完不一定能多爱吃，但你就想做啊。
1: 来吧，所以有一个，尤其是有一个就是。设计的很完美的
0: 开放厨房啊，半开放那种的，
1: 或者是厨房内的这个什么烤箱啊、
0: 哎、
1: 冰箱啊、
0: 哎、一定要全，
1: 所有的锅呀、器具啊，非常装的非常的好，
0: 对对对，
1: 你就会觉得越发的喜欢下厨，
0: 没错，
1: 所以说还是得有一个好家，对不对？
0: 没错，当然了，那好家呢必然是有装修啊、这个装修才能给你打造完美理想的这个家、那本周呢，万象又开始618大促，这周正好是赶上618这一周，大家抓紧好。现在是这样的，打个电话，只要你预约报名了啊，在这有记录的话呢，如果你真在万象家装的话，他们家呢对外就是48800大包桶装，没有任何优惠。但是我们的粉丝打电话的话，可以额外赠送你29800的大礼包。
1: 对，没错，这就是618装新家活动当中的独有的听友专属福利，让你体验拎包入住，同时还赠送你29800的好礼包。有装修的听众朋友一定先记好电话86239797 8623-9797，
0: 没错、
1: 万象装饰无论是新房老房他们都很擅长，而且新房老房的29800赠送的好礼包的内容还不一样，但都有，所以说呢有需求的话先记好电话，现在就可以抢86239797，提嗨三86239797可以享受29800的好礼包。具体这好礼包里面都含有什么跟大家详细说一下。
0: 哎，
1: 如果你是新房装修大包整装选了万象，那首先里面有18投影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这个 ENF 环保级别也是非常高的级别，
0: 没错没错、
1: 你想做衣柜也行，鞋柜也行，榻榻米也行，18投影直接送给你。
0: 哎，
1: 还有没完，这29800里还有全屋的家电，包括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的烟机灶具、海尔热水器，包括即将用上的 1.5P 的小米空调。
0: 哎，
1: 所有的这些加一起一共29800打包送给你，在48800大包整装基础之上额外送你的，所以说非常划算。如果这是新房你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去打电话抢这个好礼包，好礼包618的好礼包肯定是到618就结束了啊，所以说有需求你抓紧时间

0: 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1: 没错，
0: 老房要翻新的朋友，给家里老人翻新老房，或者是自己这个学区房想要翻新了，那好礼包29800送你的是其他的不同的更实用的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你就不用再单独花钱了。
1: 嗯，
0: 全屋70铝塑铝的窗户不限平米数，
1: 没错，
0: 全屋暖气给你换新，全屋的电线换新，包括防盗门，这些加一起29800的好礼包送给你。所以说如果你有装修需求，无论新房老房，想要把618这重福利占上，这每一年啊，就是说618的福利应该是
1: 最
0: 大
1: 的了，
0: 最大。因为你想，就小米空调这事儿，咱以前从来
1: 没
0: 说过，
1: 没有没有，而且原来我记得是15头，现在是18头。
0: 对，所以说618的福利力度一定是非常大的，你就记好电话，有装修需求拨打86239797，万象装饰的电话86239797。
1: 没错，提海三粉丝啊，
0: 嗯，
1: 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让家焕然一新。很多人就说48800其实并不贵啊，你打听一下，其实它大包整装很便宜的。但是你用的是不是好材料啊？是不是货不对版呢 ？AB 货呀、
0: 嗯，
1: 说一套做一套啊。在这里，万象装饰郑重承诺，全程首先零增项，一口价啊。你当时签订合同什么样的价格就是什么样的价格，没有二次性收费。
0: 嗯，
1: 大包整装48800，包括了所有的主材，全部都是一线品牌，像马可波罗陶瓷、冠珠、蒙娜丽莎，这都大品牌。格莱梅这次又新加了伊诺、百科木门呢，像耳熟能详的塔塔、欧派、好门面、好家木门，
0: 嗯，
1: 洁具像箭牌、安和、恒洁，这个云路达地板、生活家、大自然、圣象、德尼尔、大王爷，橱柜采用的都是全屋定制的尼尔柯达的环保材质。
0: 嗯，
1: 公司呢展件2000多件，上2000多平方米啊，而且呢上百种花色款式你自己去挑，只要刚才说到的品牌，它都有型号、款式和花色啊，免费设计。免费监理，这一点让所有的年轻业主，尤其家里没有那么多人的，不用操心的啊，你就可以放心了。让业主呢更省心，无用省去了很多无用的这个消费。
0: 嗯，
1: 那隐蔽工程终身质保，表面工程质保10年，只换不修。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提海三粉丝来报名预约啊。
0: 嗯，
1: 同时关注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号，上面有好多他们已经装修过的成功案例。
0: 嗯，实景案例，
1: 对，随时欢迎进店去参观啊！地点：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尤其现在即将入户的，像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万象新境等小区业主，到店有好礼相送。
0: 嗯、
1: 打电话吧，86239797，86239797。
0: 就像我说，618全年当中非常优惠的一次机会了，所以说年终很难得，记好电话，想要去装修、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86239797，
1: 86239797，提海三粉丝先报名预约啊。
0: 嗯，我们来听一首什么歌呢？
1: 就这老多歌你就播呗，你有选择困难症啊？
0: 韩庚，我有找韩庚吗？
1: 没有没有，我今天就是随便。
0: 你喜欢他是吗？
1: 不是喜欢他，是那首没找着。啊，不是，错了，我喜欢韩庚，别说，哎呦，韩庚
0: 反正挺好的，最近他上那个五哈，挺好。虽然他也人到中年了，也发福了。
1: 我想问一下，
0: 但是依然不错。
1: 就是年少不能太惊艳了，太惊艳的人我们就不能接受他变老。
0: 我能接受，我觉得他中年的他我也挺喜欢的，就好像是更与你接近的一个人了，就不是那种偶像明星的那种感光环的感觉，
1: 就是更百姓化了，非入寻常百姓家了，是不是？
0: 对，他
1: 感觉像你邻居了，是不是？像见你韩，你韩弟是在你那儿，让做俩菜让你去喝点，这感觉你跟他有距离拉小了，是不是？
0: 距离更近了那种感觉。
1: 哎，他是不是结婚了？
0: 当然啊，他你不知道他媳妇是谁吗？一会儿拉麦，我给你普及一下。
1: 他媳妇肯定不是我媳妇了。那他媳妇是谁？名人吗？
0: 看过《战狼》吗？跟吴京一起演的那个，长相有一点点混血的那个。
1: 啊，是他呀！
0: 啊，
1: 原来是他呀！不认识。

0: 韩庚这首歌，对的。
1: 那个女孩，
0: 那个女孩，反正她娶回家了啊，能不能
1: 啊，真的
0: 是不是？
1: 对，而且他的那个媳妇儿，他的老婆，特别也特别接地气儿，跟他一起回老家，
0: 嗯，
1: 然后就是生活，包括就反正我看过一个节目，里面就拍了很多他们的生活的东西，你会觉得你想象不到他是一个外表长着感觉有点混血的那个，
0: 就很精致的
1: 精致的
0: 应该是不食人间烟火
1: 的那个感觉，
0: 怎样供起来那种的，
1: 但是非常的生活化，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就很幸福，就是不是那种是去掉了所有的光环之后的真正的那种夫妻的生活。
0: 因为韩庚本人我是见过的，他那个当年那个就是演个什么电影，然后这儿嘛，然后当时咱同事主持，然后我就去了嘛，他最后那一大束百合献给了我，然后呢我说他这
1: 献给你，
0: 就直接给我了，你知道那束百合花，然后那
1: 拿着我打不动
0: 然后听我说
1: 拿着别客气，
0: 拿着别客气，然后我觉得韩庚本人
1: 人很好，
0: 就挺好的啊，东北人一看就是比较敞亮。
1: 来吧，10053了，还有这个我们的好事没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家装工装需求的听众朋友，对吧？刚才了解了这个其他的，我们还有这个，特别要推荐给
0: 省直装饰
1: 的，
0: 是不是？
1: 对，特别推荐省箭头集团下属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
0: 哎，
1: 省直装饰隶属于龙创置业集团，为省箭头集团下属三级单位，立足省直委办厅局的重点工程，圆满完成了亚东会运动员村华旗饭店的保障任务，深耕家装与城市更新，以精工制造守护每一个家庭的居住理想。
0: 没错，
1: 作为东三省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他们有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装饰铁军。
0: 哎。

0: 没错，
1: 家装工装随时拨打这个咨询热线
0: 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交付，全流程国企标准，全程公开透明，细节铁军把关，托付国企兜底。省直装是立足重点工程，深耕万家灯火，以国企之力守护每一份信任。像家装工装，您可以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地址大家记好，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号，诚邀莅临，共建精工制造，家装工装做到安心放心，随时拨打国企省直装饰公司的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
1: 哎呀，好的。那接下来说说这个我们的冰雪大世界吧。那听众朋友如果想在这个夏日找一处玩冰，想清凉。

0: 区官方小程序、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购票吧。
1: 好的。
0: 看看留言嘛，
1: 真快呀，
0: 特有意思。
1: 对，看看留言，今天说到的就是你不想再接触第二次的人，他有什么样的性格特点，或者说你最不接受的。会说的这一条就是自以为是，贪小便宜。两点，这是两点啊，自以为是是一点，贪小便宜是一点。
0: 贪小便宜，我的妈呀！我是觉得，就是现在人吧，就是虽然我们刷抖音，但是我们的智商还在线啊。就是你想想。
1: 你这话说的好像怎么的？
0: 就是现在刷抖音，大家呵呵一乐，你不以为别以为我们智商就降智了？现在你没有傻子，现在谁就觉得他就谁占小便宜谁看不出来呀？
1: 嗯，
0: 一次两次行是不是？
1: 对，
0: 就是，但是你时间长了，你就发现他自然就没有朋友了。
1: 嗯，
0: 你会发现这样的人就自然就没有朋友了，
1: 或者是有朋友，那个朋友也是一个相当宽容且愿意一直付出的人，但是个好老好的人了。
0: 对对对，就是别说情侣，别说爱占小便宜了，就是你朋友之间，你想想，我妈原来单位就有一个同事哈，他们是一个，他们这个一共组是七个人，叫七朵金花，但是有一朵那个花呢哈，它就是那个是抠门花，就是这也不花那也不花，
1: 这也不花那也不花。
0: 比如说今天天气特别热，我妈说那我买个西瓜，我请大家吃，下次那就说好，那我买几斤柿子，我买几斤草莓，到她那儿了。
1: 我买几瓶水，
0: 就是
1: 不是我给大家去接点凉水。
0: 对，就是比如带夜游，我带鸡翅，你带翅根，你带炸鸡，你带饮料，你带罐头，
1: 我洗两根黄瓜，
0: 不，黄瓜都不行。你带什么？我带家人。
1: 我带塑料袋打包盒。
0: 就是这种，我妈说他们后来他们就是，再有就不带他了，就是根本就不找他了，但是他能坐那吃，
1: 来，极品男生出现。汪小罐说一个我的一朋友吧，一个33岁的男生，无业，就自由职业者吧。这样，前两年呢，他相处过一个女朋友。过年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说，我说，
0: 哎，
1: 你别忘了给人发个红包啊，过年了嘛，是不是？
0: 这不很，尤其在过年过节，
1: 还有人提醒，说实话，已经
0: 提醒，
1: 对，这都不用提醒，正常。
0: 对对对。
1: 然后他呢？行，他说我问我妈应不应该发，然后因为他妈可能对那个女孩不是特别满意，他妈就建议不发，他就没发。括弧啊，这是女友啊，这是有过一个对象啊。今年呢又追了一个女孩，
0: 还能追
1: 啊。然后过完年之后我就问他，我说你给没给人家发个红包过年啥的，因为又过节又啥的嘛。他说啊，我俩还没确定关系呢，为什么要发？
0: 我觉得我吧单身哈，我觉得
1: 是有原因的。他呢？
0: 他是
1: 更应该单身。
0: 不是，就我要单身吧，可能大家都是我是一种可能随性的洒脱的这种个性，但是他这单身你知道吗？
1: 完全是因为抠，
0: 他就结局注定了他。我跟你说，有些人这样的，就是妈妈固然重要，
1: 他这个人。问题挺多的，说实话，暴露出了两点问题，最起码
0: 极度的情商缺乏。
1: 一，妈宝肯定是
0: 妈宝，
1: 要发个红包还得问妈妈，这成年33岁人发个红包给朋友还用问妈妈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没有确认男女朋友关系，你是不是追人家呢？连个红包都不舍得发，
0: 谁说我追他呢？怎么叫追他呢？
1: 你发个9.9也是那个意思呀。
0: 月月，你本身我要给你打满分。我要给你发9.9，你能收吗？你不得，你对
1: 你试试呗，你试试，你可以试一试。
0: 没有，不是，我就说，我是觉得，如果你特意给人家钱吧，就是比如发一个什么
1: 66.6元，
0: 对，
1: 88.88元，99.99元，
0: 你520，你哪怕没520，你发这52也行，52.1元，是不是也行？就也是个意思。就是我觉得问妈这块儿，你已经注定就没有女朋友了，就是已经注定没有女朋友了。
1: 不然你就上官方商城给她买199.2元两个口红，
0: 舍不得
1: 两个口红，
0: 舍不得。我跟你说，舍不得。
1: 好吧，
0: 行了，18点了，我们再跟大家一会儿一首歌吧，一首歌过后
1: 就
0: 到了
1: 挑
0: 战
1: 嗨
0: 三了，我们可不抠，我该给你就给你啊。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打电话，
1: 那个什么啥时候到啊？那个
0: 我这不是寻思这世界杯期间嘛，我寻思咱这个整来个世界杯的专属，
1: 这不马上。

0: 已经开始了，
1: 开始了，就咱现在这两天忙嘛、
0: 啊、
1: 我整那个去年忘咱 Respect 世界杯就弄得挺火的咱特别节目、
0: 嗯嗯、
1: 这次也是人家想拿一些限量版的东西寻思、
0: 啊、
1: 做一点那个
0: 呢，
1: 反正没在我家，
0: 在路上了是吧，
1: 咱现在没整啊，
0: 整啊，那咋不整呢，你不忙完了吗，整
1: 有节目咱就整，明天吧，明天吧明天整行不行，
0: 整啊，
1: 我那个回家
0: 你划了划了去，
1: 划了的，就明天开始就发世界杯的专属的啊。然后是这样，今天还是正常的，我们不抠啊，该给大家的给大家。记住我们的挑战规则，一会儿再说。我们先放首歌。

0: 我觉得这么多人翻唱哈这首歌，
1: 嗯，
0: 我觉得孙燕姿唱的是最好听的。你看，包括那个杨宗纬也唱过这首《雨天》，我觉得他唱的太过了撕裂的感觉，就是这个。
1: 他那是暴雨，这是小雨。
0: 孙燕姿唱的恰到。
1: 孙燕姿这个《雨天》就有点像今天，就是一直在下，然后但又没有说狂风大作，嗯。
0: 但是却让人很痛苦，失恋嘛，不是暴风骤雨，是漫长的潮湿。对对对，18:05了，行了，别潮湿了，来，咱们一起回归到我们最快乐的时间段啊！
1: 挑战嗨三，
0: 挑战嗨三，记住，挑战嗨三是有规则的啊！我们所有下班的路上都喜欢挑战嗨三，那给奖品嘛。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过程中的快乐。第一点要做好的就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参与挑战嗨三，不够18岁的未成年人一定要在

0: 成年人的陪同之下参与，不可以独自打电话。
1: 嗯，
0: 第二点，全程遵守交通规则。我们有一个节目有一个死规定，就是不可以边开车边参与节目。
1: 这个就遵守交通规则嘛，这很正常。
0: 对，一经发现，就是
1: 取消资格，
0: 取消资格。对，然后呢，如果你是一个人上下班，就把车停好参与。如果你是多人，有司机没有问题。
1: 对，你坐副驾、坐后排都可以，
0: 都可以啊，只要你不打，只要你不开车就可以参与啊。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们鼓励更多新人吧。最近一段时间电话稍微好打一点，为什么呢？这个高考过后了，可能大家都相对来说轻松一点啊。
1: 对，
0: 所以呢，如果就恰着这个机会，如果你从来没有参与过我们的节目的素人，欢迎你来啊，感受一下节目的快乐。题都不难，我觉得今天题我有两道是会的，有一道不会啊。
1: 是吧？你还有你不会的呢？
0: 就是最后一道我不太会，就是想不起来调了。
1: 好，
0: 我估计你可能
1: 我肯定能会。
0: 今天出题的人是那个出题
1: 是那个好人，好了，是那个好人，
0: 是那个
1: 接好电话，是规则说完了。
0: 对，
1: 规则说完了啊，就是没参与过的新朋友特别欢迎，然后如果有参与过的，两个月之内没来的都可以打，记好电话，然后我们再说说奖品吧。
0: 奖品呢，由姚麦面包提供的50元的面包券，
1: 无门槛兑换的。
0: 对，第二个，
1: 我这周要买没买？你知道为啥？我其实每周基本上都叫他家外卖，这周是因为我想吃的那款没有了，然后我一看，有几款不是我特别喜欢的那种，我就没叫。
0: 哦，好吧，
1: 咱们
0: 差你吧，给家人买行，你就少吃点。对，你就是那个面包那种东西，就是它毕竟是甜的嘛，要不就咸的。
1: 我昨天还给木木烤了面包呢。
0: 啊，是吗？
1: 生不生气？
0: 你没给他黄金吧？你说你烤，哎呀，让我享受一下的东西，让他享受享受。要不他能给你好好干活吗？
1: 不是，因为他最近就是起早贪黑嘛，就是有的时候有点吃不上饭似的。我寻思，哎呀，快给孩子烤个面包吧。
0: 你放心，亏不着他。你看他那体格子像亏着的样儿。
1: 是，好了，那个姚麦面包50元的兑换券，无门槛兑换的，厦门火塘民谣酒吧中央大街店提供的298的浪漫套餐，
0: 没错，
1: 以及蒜瓣脱口秀的必区门票，这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三份奖品啊。
0: 好嘞，那记好啊，那我们的参与电话现在已经六线全空，大家准备3218799-6909，
1: 现在可以开抢了，8799-6909，
0: 我看谁抢得快，8799-6909，
1: 8799-6909，
0: 8799-6909。8799-6909，我在导播间等着大家，大家可以现在开打了，一共就三个位置，看谁抢得快。
1: 好嘞，那我们这个听首歌回来就开启我们的挑战海三。

0: 在沉默。哇哦哇哦，今天的电话异常的火爆，是王者回归吗？
1: 归是哪种归？
0: 回归是哪一种归？18:11啊！
1: 来接第一个二号线，你好，
0: 欢迎你二。
1: 哎呀，哎，还要上来王者回归。
0: 二号线表现的最好，我跟你说，二号线表现的最好。来吧，一会儿能不能补线啊？那一号线，欢迎你，一号，你好。

0: 对你也
1: 就你快点，你、
2: 啊、媳妇儿不乐意了，媳妇儿说就你，你
1: 就你，哎呦我跟你妈，你就是怎么的，媳妇儿不说话都不能不敢吱声了。啊，
3: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瞅你那样，你说说啊，媳妇儿不发话都不敢吱声，想问你是80后、90后、00后？
3: 我是八零后，
1: 80末，89年，也算90后啊。嗯，那个，那您旁边是你爱人吧？
3: 啊，对。
1: 敢这么跟你说话的也只有爱人了。结婚几年了？
3: 八年
1: 哈。
2: 八年，
3: 8年
2: 啊，媳妇提出了质疑，媳妇提出了质疑。你不是来，我们俩要不再捋捋哪年结的婚？我们帮你算算哪年结的婚吗？
1: 哪年结的婚？这个日期应该有吧？
3: 18年，
2: 那确实是8年
1: 啊，26哈，八年。那你们俩认识几年了？
0: 认识10多年了，
3: 认识应该是11年左右，
1: 11年了都。
3: 嗯，
1: 哎，你看上了哪一点呢？
2: 谁看上谁？
1: 不是，那得互相说。那、这个誓词当中的是、是不是？
2: 好，你看上他哪一点？请男生先说。
1: 你就说一点啊，而且快问快答。
3: 长得好看。
2: 哎呀，行。
1: 那我想问一下，爱人那个女生，你看上他哪一点？
0: 我感觉我老公挺健谈的，刚开始认识的时候，但是现在就变得话可少了。
1: 哎，对，我告诉你，你过度使用。
2: 没有，咱俩同感。
1: 对，老妥就是那老善谈了，为什么？为了要追求你。
2: 那时候正开屏呢。
1: 男生有句电影的经典台词说：“你怎么变化这么大呢？”切，为了追你，什么假话不能说？好嘞，我们闯关啊！根据规则的话，你想选谁？我们俩你选一个吧。
0: 你选吧。
1: 二选一。
0: 都行，那选阿兵吧。
1: 行，我今天我就会两道。那我今天要今天我
2: 就他家的家庭地位已经非常的稳固了。
1: 对对对，
2: 就掌握在女生手里。
1: 你看都不话都不敢说，就选我，选我好嘞。那个男方你有意见吗？
3: 没意见。
1: 好使吗？你有意见？OK， 那我就出题了。今天的题也非常的简单。前两个歌其实我会的都跟女生有关啊。那这个女生来吧。我今天的这道题呢是。找错，
2: 哎呀，
1: 嗯，
2: 给你会的，来吧。
1: 我挑了一个这个哈，我唱，你这里有一个字是不对的，你把这个不对的字挑出来，告诉我对的是什么，好不好？
0: 我不一定能找到哎。
1: 好好找啊！
2: 就拿出你在你老公身上
1: 挑毛病的
2: 这
1: 个对
2: 劲儿来，
1: 你就一定找
2: 到，能找到。
1: 好，我开唱了啊，我唱两遍啊，先听第一遍。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把我的梦
2: 咋我要我说你给自己找什么
1: 难度。我最近这个宝嫂被娟子害了之后，我这嗓子有点不行了。月月来吧，月月你帮我帮我一下，
2: 真的脑子
1: 我请你这个助力，重来啊，月月帮唱一下。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把我的梦叫醒了，宣布幸福不回来了。
1: 哪个字错了
0: 啊？都对啊，没有错。
2: 我唱得太完美。
1: 哎，你这就跟考试似的，哪个错了都对呀、
2: 哎，这就是找错别字那道题。
1: 对对对，
2: 不对呀。
1: 再来一遍，你仔细听，是有个字不对的啊。就是可能在你疏忽了，你在享受的过程当中是有一个字儿的啊，有个坑。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

0: 来了。
1: 有一个字儿是个动词，它不对。
0: 嗯，
2: 把我的梦叫醒了。
1: 哎，
0: 把字错了。
3: 摇醒了，应该是吧？
1: 哎，谁统一下答案？统一下答案，给你最后倒计时。
3: 把我的梦摇醒，摇醒，
2: 摇醒了，
3: 摇醒
2: 了
3: 一个人。终于等到你。
1: 快，你俩现在谁亲谁一口？获胜了。对对，摇醒了。
0: 谁亲谁一口不都是一样的吗？
1: 哎，那主动可不一样。
0: 嗯，
1: 就谁主动的是不太一样的啊。你俩有宝宝吗？
2: 有啊。
3: 有。
1: 几岁了？
3: 3岁半。

0: 三岁半，哎呀妈，正是好玩的时候，是不是？
1: 让我猜一下，是女孩吗？
2: 对，
3: 女孩。
1: 你看看，
3: 可气人了，
0: 是吧？
1: 跟他妈一样气人，是不是？
0: 嗯，这没事，你一会儿走出给50块钱挂去。月月说说这么准，好，那恭喜你啊！请问你留谁的微信名？肯定留女孩的那个。
3: 啊，是我的，是我的手机。啊、
0: 那叫什么名？你微信？
1: 你看，你恰恰说错
3: 了。我微信叫小杰，完一个点儿。
1: 行行行，就够用了，
0: 嗯、
1: 小杰，知道了。嗯。
0: 送给你的是来自。
1: 来吧，送给你的是来自于姚麦面包50元的兑换券。给孩子的
0: 啊，这是完全给孩子的啊，好不好？孩子吃不了，你俩吃啊。好了，回复姓名电话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给你这份奖品小节点啊。
3: 哎，好，
0: 好嘞，局长，拜拜，祝你们开心，拜拜，拜拜。
1: 据我不完全统计，他家应该是女孩。然后还有，为什么他不会留女生啊？一定是会留男生的。
0: 为什么？
1: 因为女生说了算。
0: 不是，那我留我的。不就也行吗？
1: 对，你知道一般说了算的女生愿意什么？什么事儿？
0: 留你的吧。
1: 对对，
0: 吃亏上当的受骗都是你，是不是啊？啊，
1: 麻烦事儿你来做，
0: 就像后宫似的。本宫从头到尾手都是干干净净。来，我们来接着四号线，欢迎你，四号线，你好，你这位女士。
1: 四号线，
0: 四号线，今咋的了？
1: 干哈去了？
0: 哎，三个人活蹦乱跳的。
1: 要不说啥事儿？啥事儿是这样的，就是。疏于那啥了，疏于练习了，就最近一段时间抢线抢的也少了，
0: 对，
1: 咱们节目那个播的也不那么靠谱了，
0: 不是靠谱，是没办法，就是有的时候就说的不算嘛。 啊四号线在不在？这个是应该是纯掉了，因为我都告诉他，我说别留号，
1: 这不是纯掉，这应该纯没听。
0: 你好，
1: 掉了应该是滴滴滴的声音。
0: 行了，补一个吧，补一个吧，时间来得及
1: 啊。
0: 18:18这样的一个好的时间点，我们补一个线路，因为前两个有掉的啊。87996909，你还有机会啊。
1: 87996909，
0: 我们只能补一个线了。谁刚才掉线的，赶紧回过来啊！如果你发现你没抢上，现在有机会，87996909，87996909，给大家补一个线的时间。
1: 记得抢完线之后一定要
0: 听好啊，
1: 听
0: 手机
1: 啊，
0: 来了，
1: 好嘞，8799啊，来了来了，6909。

0: 所谓。 OK， 这个线补的特别恰当，现在别打了啊，打不进来就别打了，我们就补完了，
1: 补完了
0: 立刻，我们来二号线，
1: 你好，
0: 欢迎你，
2: 欢迎你，
0: 欢迎你，
3: 喂，
0: 你好，你好，欢迎你，旁边
1: 你了，
0: 旁边孩子几岁啦？
3: 4岁，
0: 你有几个孩子？
3: 啊，五岁，
0: 一
3: 个。
1: 孩子说：“你咋这么没数呢？”
0: 可不咋，够过几个生日你都不清楚了啊？
2: 五岁了
0: ，那你哎，五岁还没上学呢，是不是？
1: 没有
0: 啊，应该是幼儿园大班了。
3: 上幼儿园。
0: OK， 根据规则啊，那你想选谁？现在给你出题。
3: 我选月姐。
0: 你看我哎，我咋猜的？我就你是奔月姐来的吧？
3: 不是，我奔兵哥来的。
0: 那你这是？
1: 那你奔他来，你选我是出于
0: 什么？不是，你这矛盾型人格呀、啊？啊？
3: 假装奔我兵哥来的，
0: 声东击西，
3: 不开心了。
1: 啊！
0: 我不开心了，但是我有个权利，我可以随时撂你的电话。来吧，来吧，那根据规则，
1: 别看海面了，
0: 月姐给你出题 啊！
1: 我的另一道题目是我来念，你来唱。
0: 就我觉得这道题还今天月月出的题都不难啊，这个题我们之间还出过。
1: 这题前一段时间
0: 算复习题吧，
1: 那时候可流行了这歌。我来念，你来唱好吗？
0: 好，准备
3: 好，
1: 嗯，
0: 开始。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

0: 好的坏的都是风景。
1: 就这么一句，我都没给你多加。
0: 我还能再念一遍。
2: 非常有趣的旅行。
1: 再来一遍。
0: 我再念一遍吧。
1: 再念一遍，加深一下啊。
0: 因为你已经落俩字了。
1: 对。
2: 好。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不是有趣的啊，好的坏的都是风景。
1: 开始。
2: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
1: 前面有点跑了，你再来一遍。
2: 别怪我贪心。
0: 哎呀，你刚才还会后头呢。
1: 第一段的前几个字。
2: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
0: 不错不错，
1: 恭喜。
3: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
1: 他是我们的死忠粉啊，死忠粉。四月十三号来的之后，六月十三号就赶紧来了，
0: 多好啊！
1: 到期了，像开劳保似的。OK， 那个什么，
0: 也得说他很幸运，今天能够再抢进来，要不然刚才那两个不掉的话，他也
1: 抢不进来了。微信叫什么名？
2: 余生
0: 啊，恭喜余生！
1: 回复姓名电话啊，
0: 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送给你的是来自于蒜瓣脱口秀的
1: 必
0: 须
1: 门
0: 票，
1: 就这样，拜拜。18:13了，
0: 嗯，
1: 你看这美好的时刻总是那么短暂啊，就是
0: 两个没事，明天还是咱俩，
1: 就是一个二人世界吧，哈，就总是比三人世界又松快，是不是？
0: 那肯定啊，
1: 你也承认了哈，你也承认就是两个人的节目。就是更胜于三个人，是不是？
0: 不是，我说的不是松快，你不是说二人比三人松快？
1: 我反对你刚才说的对吧？
0: 我觉得确实俩人比三人松快，这是肯定的呀。
1: 对啊，那你不
0: 觉得从逻辑上来讲，车里坐三人和坐俩人那肯定是
1: 那不一样。就你就说从节目的，从艺术体现上，
0: 木木，你逼哥非让我说我俩上节目就比咱仨上的好，那我呢？
1: 其实我跟你说，木木在某些程度上他是愿意享受这种。当导演的
0: 啊，对啊，其实那是他擅长的，他喜欢的，这不是正好物尽其用，人尽其用吗？
1: 他导过演吗？之前他什么片子导过？啊，对，他好像说过他是上大学是导演系的，是不是？
0: 学过，反正肯定是。
1: 那就太好了，以后多接点导演的活，什么文艺大片啊，什么舞台剧啊，歌剧。
0: 算没算完呢？
1: 没有，我是对一个人终于等到你给他发挥的机会了。过两天我也要去看看我们这个韩导，韩导的优秀作品，敬请期待。好了，18:24了，那感谢大家一路陪伴吧。地球不爆炸，
0: 还在不放假，
1: 宇宙不重启，
0: 还在不休息。
1: 明天还是我们俩啊，大家开心吧啊，就这样，拜
0: 拜。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北京时间的18:32，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哎，大家下午好，我是这个用过都说好的李宁。开场第一时间呢，给大家汇报一下这个路况信息。
0: 对，先分享路况，因为现在呢属于一个下班高峰。
1: 咱节目不是分享路况的，其实
0: 但是呢就是比较生活化嘛，只要大家需要的，我们这儿都有。
1: 就是我不管你需不需要，我得先说一声。
0: 咱们服务类的节目主打就俩字儿，服务。
1: 就服务，这是第一。第二的话，我刚才刚爆堵完的。
0: 在哪儿爆堵的？说
1: 省政府方向这个直行车道确实是一直在堵，需要等大概三个红绿灯左右才。
0: 三个呢？
1: 对。
0: 因为省政府那个灯本来就挺长的。
1: 对，但是交通有序，好多的这个工作人员，就我们的警察叔叔在指挥。
0: 那我明白了就大家就是能绕行就绕行嘛，因为这个时间怎么说呢，有孩子放学的，
1: 对，
0: 然后因为路况不好，可能去接的家长也比较多。
1: 因为旁边不是有一个学校？
0: 有学校，前面是九中，
1: 对，
0: 然后这边还有两个小学，有一个中山。
1: 就是、前面九中方向，他已经占了，就是可能是允许的范围内占了两排车道，
0: 对，
1: 然后再接孩子放学，然后所以说咱们直行这块，包括往赣水路咱们台的方向来转的话，就是有一点堵。
0: 对对，然后呢就提醒我们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堵车不堵心，可以打开收听调频来收听一下咱们的节目。
1: 没错，
0: 因为跟大家讲结婚这件事本身就是很欢快的。
1: 是的
0: 就是我都发现有很多的新人，其实在我们这办完婚礼之后还依然去关注我的朋友圈。
1: 对
0: 就是我最近在聊天的一个新人特别有意思他呢是去年找到咱们的节目，然后呢也是在今年的年初就完成自己的婚礼了。他说，姐你知道吗，特别喜欢看你朋友圈。我说怎么呢？他说，你经常发一些婚礼那个现场。他说，我每每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幸福。
1: 就是会有这样的女生。就我有一个2019年的客人。
0: 那七年前了。
1: 对，七年前了。他经常会给我发自己个人的耍帅的，他不感兴趣。生活的做菜的他不感兴趣。只要是发婚礼现场的一些照片。他都会觉得给他一些新鲜感。他每次都会点赞，
0: 对，
1: 还会评论，他说现在这个越来越好了，
0: 不一样了，是不是？
1: 对，
0: 我跟你讲，他要是七年一直关注你的话，他就相当于是见证了我们婚礼行业的一个
1: 变迁，
0: 对，一个变化，
1: 他就是在见证啊。其实每一个我们服务过的客人，在以后的日子里都是在就是慢慢的见证着这个行业的一些更新换代，包括有一些什么新的东西被研发出来了。
0: 对，
1: 我
0: 有很多东西以前都没有嘛。
1: 对，我
0: 比如说现在那个互动相机，以前哪有啊？
1: 以前没有，
0: 以前就是我们在门口然后等着我们的摄影师来给我们拍几张照片，回去之后你得洗出来。现在不一样了，你有了互动相机之后，大家可以直接把照片拿走。
1: 现在又有新设备了，
0: 又有新设备了，
1: 就是互动镜子。
0: 互动镜子
1: 就是一个大镜子支在那儿，
0: 是不是自拍的那个？
1: 对，你自己去照去你去照镜子去，
0: 好看。
1: 然后他，对，
0: 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现在的，对，因为现在那个拍照就很多女生是喜欢对镜自拍的，
1: 对，
0: 是一种比较有朦胧感。我是个人觉得就是它不用 P 图也很好看。
1: 是的
0: 那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你必须要拍到镜子，然后就是看到你在自拍。
1: 对。
0: 以前你知道我在哪儿喜欢在哪儿吗？在各个酒店的那个卫生间，那个灯光特别好，特别适合对镜自拍。
1: 你看多年前我们研发出来叫做自拍神器。单独的一个小东西，长得像手机一样。
0: 对对对，
1: 是卡西欧这个品牌的。
0: 对对对，
1: 出一个自拍神器。
0: 是的，
1: 那时候好贵好贵，都有很多人买。
0: 好像2000多将3000块钱吧，最开始的时候应该3400多，好像是。后期就降到2000多，不到3000
1: 那
0: 样。
1: 不重要，重要是那个年代的3000多。
0: 挺值钱，
1: 太值钱了。然后很多人都买回来拍，为什么？我们不太相信别人给我们拍，我们更喜欢，就是甚至我们喜欢，如果有一个相机拍，旁边有一个巨大的屏幕，拍完之后马上就能看见自己，这是我们最喜欢的感觉
0: 啊。可以，对，我得修整。
1: 我们喜欢这个计时的感觉，我们不喜欢，就是说拍完之后我也不知道长什么样，拍什么样，完得后期修。你喜欢看到自己。所以说人都是爱自己的嘛。你就会喜欢自拍。
0: 再一个就是自己拍的话，你会发现他比较能够发现自己的那个长处。
1: 哎，
0: 因为你喜欢那个角度可能别人找不到。
1: 是，
0: 你是非常清楚了解这一点的。对吧啊，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新人也是绞尽脑汁，
1: 嗯
0: 啊，为我们的这个宾客也提供各种各样有意思的有趣的这些内容，
1: 嗯
0: 啊，因为这些内容它真的可以丰富我们的婚礼现场。
1: 我的十三号的新娘子，
0: 嗯
1: 我们叫她小原子，
0: 嗯
1: 啊，小原子
0: 这个女孩
1: 呢，啊对，小原子这个女孩呢，她就是一个挺古灵精怪，
0: 嗯
1: 啊，
0: 有意有趣儿，
1: 对，但是性格还得像男孩性格，
0: 嗯，
1: 就是跟你能处成哥们朋友完全没问题，
0: 嗯，
1: 但是她呢关于婚礼这一块呢他又很细致，很多事儿他都是自己掌控，
0: 亲力亲为。
1: 哎，
0: 嗯，
1: 婚礼当天他在现场有近20个机位，
0: 20个机位。
1: 哎，为什么呢？他就是那种，你家拍的是胶片风格啊？
0: 啊，
1: 我喜欢，我定一个
0: 啊。
1: 你家整体的感觉偏商业大片是吧？
0: 啊，
1: 我定两个。你家是那种计时的那种，就是老上海那种风格吗？
0: 啊，
1: 80年代的那种复古吗？
0: 是啊，
1: 我定一个。
0: 哎呀，我发现他选的日期也非常好。
1: 哎，
0: 6月13，就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日子。
1: 对啊，
0: 要是平时他要订这么多组，
1: 他订不着。
0: 对，还挺难的。
1: 这个他都订着了。互动相机，好吧，我也订一个。
0: 啊
1: 啊，现场那个，把我的婚礼现场用那个彩色的那种水叫什么？彩色的那种。美术里边那个画
0: 啊，油画
1: 啊，油
0: 画，
1: 画
0: 画的那个是不是？
1: 油画，哎，
0: 啊，
1: 我
0: 现场最画的那个，
1: 对，把我的现场，
0: 嗯，
1: 我和我老公，我的爸爸妈妈，
0: 嗯
1: 啊，现场的感觉，
0: 嗯，
1: 你给我画出来，
0: 即时油画
1: 啊，即时油画，
0: 嗯，
1: 他给他画出来了
0: 啊，
1: 嗯，
0: 对，这个挺高级的。嗯，说实话就是嗯，咱们不是做活动的时候经常碰到那个女孩嘛，
1: 对，对，
0: 就是他们就是经验也比较丰富了，
1: 对，
0: 然后呢，
1: 嗯，
0: 现场一般都能画得非常的好看，而且他挺有意义的，我是发现，
1: 嗯，
0: 就是他往那一坐，本身很多宾客来了之后都愿意拍他，
1: 是的呀，
0: 就觉得本身他就是一个机位，
1: 嗯，
0: 就是一个拍照点，
1: 嗯
0: 啊，就是一个打卡的地方，
1: 是的
0: 啊，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女孩小原子的这个婚礼她也太出片了吧，
1: 对，她这个人喜欢的东西都是比较个性的，
0: 嗯
1: 啊，
0: 确实啊，能看出来，
1: 对。就是你看啊，这汽车他喜欢路虎倒没毛病，
0: 嗯，
1: 但是他喜欢敞篷的
0: 啊，
1: 敞篷的路虎就是在咱们国内也好，就是区域这块很少
0: 啊，
1: 但很少，
0: 对啊，
1: 嗯，他能整到，
0: 哎，
1: 啊，
0: 那是挺厉害的，
1: 喜欢这种小众的东西，
0: 嗯
1: 啊，你家是这种的，包括他有好多的摄影师是从比如说吉林省长春那边找过来，
0: 哦，
1: 嗯，他就是。
0: 就属于只要你好，我不远万里也是邀请你来，
1: 哎，对
0: 啊，就是我认可你的品质，
1: 嗯
0: 啊，那他也比较能够接受这个新鲜的事物，
1: 是的
0: 啊
1: 啊，
0: 这一点我觉得是挺好的。
1: 而且你想啊，婚礼群里面，婚礼开始的之前，
0: 嗯，
1: 这个群里面有近50人，
0: 啊，这个，干嘛的？这50人？
1: 哎，好，你看咱都听，因为咱婚礼就是5-6个人吧，啊，
0: 对，不至于是50个人，反正是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局子。一般我最多的一场好像就10几个，
1: 嗯
0: 啊，
1: 就是他因为这种场面啊，在婚礼圈太小众了，他随便截了个图发了个抖音，
0: 啊，
1: 都成百上千的点赞，
0: 我的确实
1: 大家都懵了，就是也不这啥意思，没明白
0: 啊，
1: 啊。
0: 这是在做婚礼秀吗？
1: 哎，酒店的
0: 很多人会担心啊，
1: 摄影摄像的、婚纱化妆的，
0: 嗯，
1: 啊，他会把他身旁他安排好工作的兄弟姐妹全都拉到群里。
0: 嗯嗯，
1: 这50个人，他一个人一个脑袋摆弄得明明白白。
0: 哎呀，那我觉得他挺有头脑的一个人，
1: 就是谁
0: 很清晰，思路清晰，
1: 找谁不
0: 知道了他都知道，
1: 就问他。他这边化着妆拍着照呢，他是新娘子，他能随时在群里边把聊天记录里边那个人的联系方式找出来引用一下，艾特他就找他。你就这种，他是个新娘子重要事。
0: 哦，我觉得太厉害了。
1: 对，
0: 就是他能够，我都能以猜测他今后的这个职业，在事业的方向，他应该是那种指挥千军万马的那个将军领头人。
1: 你这么说，其实我觉得你说的太准确了。
0: 嗯
1: 啊，因为我马上要告诉你他的职业。
0: 嗯，
1: 和你说这个，我觉得在某个角度上是一样的。
0: 嗯，
1: 他是老师。
0: 啊，那你看，
1: 指挥千军万马吗？
0: 啊，确实是，
1: 对吧？
0: 对对对，
1: 他
0: 而且将桃李满天下。
1: 当然了，
0: 我跟你讲，如果我把孩子交给这样的老师，我非常的放心。
1: 嗯，
0: 因为他的思想很 open， 很开明，跟着我们的时代去发展。
1: 他的学生
0: 给
1: 他送戒指，送戒指之后说祝福语，他在台上告诉学生大点声。
0: 哇塞！
1: 学生当时紧张感上来了。学生当时差点没举手
0: 了，
1: 我要大点声吗？老师，大点声，好的，那种感觉，太棒了！
0: 哎、
1: 我跟你
0: 突然间让我想到一个视频、哦、
1: 啊，
0: 就是那个小孩本身很开心，跟妈妈在电梯里面
1: 啊，
0: 啊，就晚上溜达完回来，还买的吃的可高兴了。这时候他们班主任住一个小区，进电梯来了，他就立马把自己的头 贴到那个电梯墙上一粘，就那种感觉，突然间就知道了。下面说这班主任，班主任来了。
1: 这孩子在没送戒指之前都玩疯了。
0: 那是。
1: 一说送戒指，像站军姿一样，
0: 嗯，
1: 像走正步一样。我跟你讲，红旗手，端着戒指盒，板板正正到舞台上之后说话，祝谁谁谁，大点声，
0: 特别好。
1: 还当时懵了。孩子当时是什么什么的，孩子当时回到一秒回课堂，一秒回课堂。
0: 对，哎，你看我们收音机的好朋友听到这儿，你就应该知道为什么我说下班的路上多听听咱节目了，是不是就很欢乐？因为我们跟大家讲的这些都不是段子，
1: 对，
0: 它都是
1: 真
0: 实发生
1: 的。
0: 对，就是我们的每场婚礼现场其实都会出现各种各样非常非常快乐，
1: 你说孩子
0: 快乐的事，
1: 我都害怕了，我都
0: 你都想跟他说一声老师好，
1: 老师好，
0: 是吧？因为他会有那种自带的气场，
1: 少先队员行队礼
0: 啊，有那种气场。就这样的老师，他往往特别受到孩子们的喜欢尊敬，而且他就是我们家长的话来说什么呢？就是他能，他管孩子，孩子能听。
1: 就是这样的老师，其实家长是更喜欢，
0: 喜欢，
1: 因为他负责。
0: 对
1: 对
0: 对对，负责。
1: 家长其实并不喜欢说一天两天，你哄着我们家孩子，
0: 不需要，
1: 对，不需要，需要是
0: 一定让孩子快乐成长，而且要与时俱进，
1: 对，
0: 跟着我们现在的这个思想来，然后这样的话呢，才没有任何的代沟哈。这样的老师非常好，我们给小原子点赞啊。
1: 是的，是的，
0: 对。那么你如果期待更多的婚礼现场非常有趣的事情的话呢，也请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每天晚上的18:30，打开微信啊，直接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啊，他的片儿出来之后发给我，
1: 我必须要发给你，
0: 我在朋友圈里发一发，让大家看看啊，就是我现场能够体现出这么多风格的，其实挺不容易的。
1: 是的，
0: 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想法，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新人能够像这个小原子一样，就是接受更多的新鲜事物。
1: 嗯，
0: 啊，就我们其实觉得非常有意思。我不希望我的每场婚礼都是一模一样的。
1: 当然了，
0: 说实话，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坚持做主持词的一个定制。昨天有一个新人问我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他说那个发言稿你是自己发挥吗？当时我就想，我说发言稿，我打了个问号啊。然后他就乐了，他说主持词，我说啊，我说主持词的话你不用管啊，咱们都是那个定制的。我说但是发言稿，我说这个挺有意思，我说难道是觉得大家都很开，你想让我在你的那个婚礼上去发一段言吗？就是挺有意思，每一场婚礼包括大家去聊天，大家对于这个婚礼呢有期待有向往，当然也有很多迷茫的地方吧，就是他不知道，因为自己没有经历过，你看的再多都只是别人的婚礼，你只经历个过场的话，其实你不算是懂也不了解，你看的只是表面上的一些皮毛啊，你看到这儿的时候他有这个他有那个，但是我跟你讲，每一个其实都是新人自己去定制的一些东西，你能够看到的并不是说每一场婚礼都是固定仪式上给大家提供的，它不一样，它不是说我们上菜的时候一定会给大家上这个盘子碗杯子和筷子啊，那还有很多东西啊，他那怎么有花，我这怎么没有呢？那你要知道花是人家自己买的，对吧？想要你的婚礼更与众不同，那我们势必要在前期的时候多花一点心思，对吧？
1: 就是最近不是我们婚礼上不是挺流行这个就是网络上啊，网络上就是我刷到比较火这个那个大棉签儿
0: 啊，对，就是流泪的嘛，堵泪的是吧？
1: 对对，怕这个花妆啊，大棉签儿
0: 啊，
1: 这个事儿啊，我这个昨天今天是
0: 今天15号，
1: 昨天14号，我的两位好朋友也是我的客人啊，叫俊鹏和安红，他们俩
0: 安红
1: 安红特别好看的一个女孩啊，老公也很帅，在这个舞台上。家长上场这过程当中，安红的爸爸从手里，之前我没有看到啊，之前我没留意这个事儿，
0: 对啊，
1: 到女儿旁边了，不知道从哪儿变出两个大棉签，老长的巨大棉签给新娘。

0: 这一瞬间我爆炸
1: 了，大家都笑了，
0: 我爆炸了，我有点说不下去了的那种感觉。老爸贼淡定，就是那种，确实是一个，
1: 是他们商量好的吗？
0: 没有没有，他也不知道，就是父亲应有的那种气场，就是很严肃的那种外表下
1: 啊，
0: 掏出来两个巨大老长的大棉签跟我干爆炸了那种。然后安红拿过来之后是什么感觉呢？就是我也没有眼泪啊，他不知道，
1: 懵了，
0: 有不知道
1: 干嘛
0: 放，你能明白吗？
1: 我知道，
0: 就是我拿过来我擦眼泪，那我也没有眼泪，我拿它干什么？又给了旁边的工作人员，
1: 笑不出来眼泪吗？
0: 对，就是他是那种，他是之前在拍摄的时候，他有点疲惫了，他是觉得就是哭我也哭不出来，笑呢，但是他内心是很开心的嘛，
1: 对啊，
0: 因为他给我写的那个回执的那个问卷啊，他写到就是说。本身婚礼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儿，
1: 对，
0: 老公很帅，自己很幸福，家庭也很幸福。然后呢，他是最开始他的婚礼主持人不是我，也是机缘巧合之下我有了时间，然后他呢也是做出了很多的舍弃，最后就是我们同频，两颗齿轮一样哈，
1: 明白，
0: 同频了，
1: 互相选择。
0: 他在里面有一句话，我个人是很感动，他说，主要的是你能来，我们就觉得很圆满了，你想啊，他对你认可到什么程度，是你这个人你是他花钱请的一个人，然后他希望是你来他觉得就圆满了，你想啊，这是一个，咱不说情绪价值，这是一个莫大的认可，这
1: 是
0: 无价
1: 的，
0: 是的，
1: 对
0: 对，
1: 这是一份情谊啊，就这份认可我们愿意，就为什么说从事婚礼行业的人，他就是也在今后也很难去改自己的这个职业，
0: 对
1: 就是因为我们因为热爱所以才做这件事儿。
0: 哎，你说对了，因为这个行业一定是有热爱，否则你做不好也做不了那么长久，
1: 是的是的，他不像其他的行业，有的可能就真的是一锤子买卖，就再也没有交集了，但是我们往往是会和自己的新人成为多年的好朋友，经历了很多事儿。你看你几年前的朋友还依然在给你的朋友圈点赞，这个就是很难得的一件事儿啊。那这个大棉签我真的在网上也刷到很多了，就大家用处嘛都是觉得挺有意思，大家就说我哭不出来，每一次他在之前用这棉签的时候总是觉得很搞笑。
0: 不是，我是什么，我是老刷到吧，倒没什么。你要知道你看手机是看手机，
1: 对，
0: 你现实当中看到了你就会觉得
1: 就你知道新娘会把那个棉签插到那个
0: 手
1: 捧
0: 花
1: 里吗？
0: 是是。
1: 她说这哭的时候好这样那个优雅一点嘛，就是挡一下。
0: 挡一下。
1: 啊对，然后又不化妆嘛，就是这样的。然后上一场是因为这个棉签，我为什么笑的就比较厉害呢，是因为这个男生就是新郎就是哭得很猛，就是他在这个表白的时候，就是誓言的时候他哭得很猛，然后这个新娘子就本来想给自己用的这个手捧花大棉签，他就伸过去。然后伸到地面给这个男生说我又给你用吧，是这样的。对，因为有的时候我能够理解，就是新人当时在现场很激动，就他的这个泪水我是觉得很珍贵的。
0: 是的是的，
1: 对，就是你哭也好，并不是说这个人软弱，而是说这个人的心思非常的细腻，
0: 是的，
1: 他也是非常认真的在对待这场婚礼这场宴席，能够娶到你或者是能够嫁给他，也是他今生莫大的一个幸福。
0: 是的，
1: 那我们就希望把这些幸福的瞬间传递下去啊，
0: 没错，
1: 希望更多的新人都能够去举办一场非常非常让自己心满意足的婚礼。
0: 是的，
1: 对，想要找到我们的话非常的简单，打开手机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啊。那最近你看，我们既然提到抖音了，那我们就说一说啊，因为这个高考结束了嘛，这个抖音上就有一个热评很火，叫做什么呢？高考结束最好的成年礼是奔赴一趟西藏。
0: 哎，
1: 因为很多人是这样的啊，我们尤其是就是经历过一些事情的，就中年人或者是成年人，他是觉得。生活有很多的牺牲，我可以为谁为谁，为孩子为家庭啊，为父母为谁谁谁啊，但是我也真的想有一句话送给你，说我们人这一生啊，总有一次，哪怕只有一次，你是完完全全为了你自己而奔赴远方的。那西藏呢，是无数人魂牵梦萦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其实我去过西藏，给我的感觉就是我还会再去。我去的每一个地方，看到的每一个风景，我都觉得感动吧。再有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电影里电视剧里演的那种就是转山的人， 他们是从自己的家乡磕长头，然后呢是三步一拜，五体投地。他们用自己的身体去丈量这个大地，用自己的信念完完全全去支撑自己前行的道路。
0: 嗯、
1: 他的目的地在哪儿呢？在

0: 昭寺，就所有人去这个虔诚的这样的去转山嘛啊，就是都最终的目的就是在大昭寺外面去转。那首先是从自己的家乡，但我们知道西藏也比较大嘛，然后牧民住的也比较远，有的人甚至要走上几年的时间才能够来到大昭寺。
1: 是的，
0: 这几年就真的啥也不做了。他心中就有一个目标，一个向往。有人说他很有钱吗？他几年可以什么都不做，并没有。就并没有很富裕的这样的家庭。相反，他的所有的人，他知道他的所有的亲人，包括村里面的长辈啊、邻居啊，都支持他这件事情。都觉得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1: 是的。
0: 甚至很多老人可能就会在这个朝拜的途中，就是圆寂。大家也觉得就是非常的圆满，
1: 是的，
0: 就是此生非常圆满，
1: 就是此生无憾了。
0: 对，其实我看到真正的让我看到他们这样，包括他们去往手上绑的那个就是这个木板，这个木板都要绑好几个，就会被磨烂嘛。磨烂了之后再绑新的，是这样不停的去换。因为他这个在五体投地的时候是要整个人就是横平趴在那个地上的，是这样的一种姿势啊。就当我看到这儿的时候呢，我的感动来自于哪儿？我就会问我自己，说我究竟有多长时间没有为一件事情这么执着过了？就是你不为任何，不为名利，不为炫耀，也不为了发朋友圈，而是为了心中单纯的这个信仰。
1: 是的
0: 啊，所以说，我真的在这儿看到他们能这样去做，再看到他们这个灿烂笑容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幸福不是得到什么，而是我们终究能够放下什么。七月的西藏真的很舒服，空气的含氧量拉满的啊，尤其是刚考完试的少年，我觉得你是真的，你卸下了堆积的试卷，可以约上你的同窗好友，跟我们来一趟高原旅行的定格青春啊！家长也不用担心，你也不用陪着，因为是跟着我们的行程一起走，你就放心就可以了啊！添加我们的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很多的新人呢，他们在蜜月旅行的时候，其实也会选择西藏啊，但是呢，有些人也会有很多的担心，我是觉得说，既不让你有太多的担忧，你这边有一个就是管家，全程是为你服务啊，你又可以圆自己的一次西藏的梦。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跟团游了。当然跟团游呢有很多的选择，因为选择真的非常的重要。你选择我们这种省心的行程，你才会觉得啊，这一趟不虚此行。我们是6880，一价全含，零自费，都是这种精品的小团队，更舒服，更舒适。然后呢，住的酒店也都非常的好啊，首晚入住的就是。拉萨的洲际五星级的酒店，全屋都是弥漫式的供养啊，给大家安排的餐食也好，整个的行程安排也好，都是我们历经了3年的打磨才出来的一个经典的线路。可以说这个西藏游是我们909的一个圈粉的行程，就是跟我们走过西藏的人都非常的喜欢我们的行程，从此怎么样，不用跟他说啥，只要我们有行程他都自动转发给他亲朋好友。哎，这一点我非常的自信啊。添加我们的微信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
1: 18045000072。
0: 对，同时呢，你要咨询婚礼的话，也同样是同样一个微信啊。我们也这个忙不过来那么多微信。
1: 哎呦我的妈呀，咱
0: 有且只有一个，
1: 这太权威了
0: 啊！就有且只有这一个微信，
1: 对，
0: 给大家提供就是比较全面的服务。
1: 对，
0: 刚刚我也说了，服务节目吧，主打就是服务两个字，
1: 没错。
0: 我们能够给你提供的都是免费的。啊，且那个真心的诚意的来为你提供那些服务。但凡是有一些收费的项目啊，其实你会想想它肯定就会有一些这个延展性的目的。对吧，那我们相反没有任何的经济上的一些问题，那我们的这个推荐呢就会更具有权威性啊，更呢能够去贴近你的想法啊，因为咱们从事这个行业当中见到的人也比较多，了解到我们的行业的这些这个发展也比较多，比较全面，所以说我们才能够给你出各种各样的比较权威的这样的一个指导啊，包括你在备婚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需要我们帮帮忙啊，都可以啊，添加微信就可以了，18045000072，18045000072啊。其实最近呢，大家都在探讨一个问题。我前两天看那个顶上的那个安琪，他也发了一个视频，他说我再也不预测天气了。其实讲的就是场地搭建碰到下雨这样的情况。那为什么最近这个话题比较多呢？因为6月份了嘛，草坪婚礼的一个旺

0: 样的人，就是很快乐，
1: 就是猜歌。
0: 嗯，
1: 我这音乐只要一放，他们疯抢一样过来猜。其他的 party
0: 参与感很强，
1: 其他的 party 是我们都担心
0: 没人动
1: 不玩，
0: 对，
1: 会 不, 会
0: 不来，嗯，
1: 客人也新娘也会担心他们不玩怎么办呢，
0: 嗯，
1: 他们是自己玩，玩不够啊，就是你停都停不下来，不让停就玩，
0: 嗯，我就喜欢这样的朋友，嗯，这样才能够跟我玩玩到一块儿去。
1: 对，就是我们心里想的是啊，我这个如果赢了，你会给我一个砝码，啊，
0: 嗯，
1: 给我一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赌桌上面的那个东西，叫，
0: 啊，
1: 叫什么？
0: 能去抓娃娃吗？这个砝码？
1: 砝码，这砝码积攒在一起可以兑换礼品，
0: 啊，可以兑换礼品，那可以啊。
1: 就有的人可能他可能就讨厌，
0: 嗯，
1: 就不是讨厌，就是不喜欢这个东西吧。
0: 就是礼物不重要，
1: 对，
0: 重要的是这个享受的过程。
1: 你知道大家为了一个小砝码，
0: 嗯，
1: 就是抢到什么程度？就是贼较真儿，
0: 有喝酒的那种吗？就是拿喝酒兑换的那种？
1: 不的，没有喝酒那种兑换，就全都是礼品，这是第一，
0: 嗯。
1: 第二的话，他们很讲理，
0: 啊，
1: 没有人玩赖，你知道？
0: 这就很难得。
1: 就是没有人玩赖，
0: 嗯
1: 啊，就是你先说的，
0: 嗯，就是你，
1: 我几乎和你同时说的，
0: 嗯，
1: 我绝对不会赖，说我先说的，你先说的，我愿赌服输，就太讲理了，
0: 嗯，
1: 你知道？
0: 挺好，他们这不是也不是一个这个老师团队吧？
1: 不是，然后呢？
0: 打官之类的。
1: 对，他们是那种什么呢？就比如说掷骰子，
0: 嗯
1: 啊，比如说我说一个数，
0: 嗯，
1: 我说一个九，
0: 嗯
1: 嗯，那么两个骰子怎么能实现九呢？六和三是九，对不对？五和四是九，四和五是九，对吧？
0: 对呀，
1: 嗯，然后就是你两个骰子最大的点数不是十二点吗？十，
0: 嗯，
1: 二和十二以内随便说数。然后我们就掷这个骰子嘛，
0: 嗯，
1: 啊，
0: 自己说自己掷。
1: 我有，比如说新娘来说
0: 啊，
1: 哦，啊，然后男方的亲友团负责掷
0: 啊，分开
1: 这。这是我想的一个游戏方式。
0: 嗯嗯，
1: 新郎说个数，女方亲友团负责掷。
0: 嗯
1: 嗯，他们的比如说啊，说了一个九，比如说掷出了一个三，
0: 嗯，
1: 那第二下一个骰子必须得是六。
0: 啊，对呀，
1: 对吧？
0: 对呀，
1: 比如说他掷到五了，
0: 嗯，
1: 那是不是就很遗憾？
0: 对呀，
1: 但他们的表现是非常遗憾。他们的状态就是，哎，好遗憾呢，就差一点点，否则你说我是不是赢了？他赢的奖品不像是一个砝码，好像是一台汽车，就是好遗憾，哎呀，太可惜了。那
0: 太好了，这不就是神仙客人吗？
1: 对，
0: 就是我们期待看到这样的人，我们也希望大家玩得好。这个就像什么呢？你请客出去吃饭，你是希望宾客把这个菜都吃完，
1: 嗯，
0: 而不是大家都不动筷，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就这个心理。那我请大家喝酒的话，我不是想请大家来，你就蔫蔫的坐在这儿，
1: 嗯，
0: 我肯定想请大家唱歌嘛，大家都来抢麦，
1: 嗯，
0: 我就开心
1: 啊。
0: 我们东北人就是这样的性格，
1: 他们太有秩序了，
0: 特别好。
1: 就是第一个游戏谁先来，你咱说咱那个现场那一定会遇到，就是说不带我还想先来，一定会有这种捣乱的呀，或者
0: 哎，我在想他不会是咱们的听友吧？我每次都觉得咱们搞那户外活动的时候，
1: 他们太有秩序了。
0: 对，我们那个听友都特别有意思，就大家全程特别配合，配合度非常高。
1: 嗯，
0: 就外面哪怕是这个暴雨倾盆了，大家说听歌都不走，
1: 嗯，
0: 就穿雨衣在后面等着。
1: 然后你想啊，最后这个游戏到最后了，我们剩了一个奖品，
0: 嗯，
1: 啊，这个奖品的包装比较大。
0: 啊，
1: 这个新郎新娘啊，把它放在最后了
0: 啊，
1: 用这个砝码来兑换，
0: 嗯，
1: 啊，起拍价是五个砝码，
0: 嗯
1: 啊，五个砝码，然后呢，最后叫到六七九，完最后有人说我想出十二个，然后那边喊完十二个之后，他结果发现他，你想最后一个礼品了，
0: 他已经花差不多了，
1: 对，最后一个礼品了。然后呢，又是自己的朋友，
0: 嗯，
1: 我们想结果，我们只想结果，就是你有没有砝码，这个奖品不都
0: 是
1: 大家的吗？
0: 对对
1: 啊。然后结果他喊到十二个之后，他一查，发现他手里只剩十一个砝码，
0: 嗯，
1: 他遗憾的都已经觉得完了，我与大奖失之交臂了，他是那种感觉，
0: 借一个不行吗？
1: 他甚至就是很失落，都快要哭了那种感觉。我就已经，我们现场这个好像是朋友们的一场表演。
0: 嗯，
1: 给工作人员都乐疯了都。
0: 对呀，啊，对呀，啊，就很有意思嘛。
1: 就没见过这样，说你这么认真，老认真了。
0: 对，那我们也更期待着更多的精彩跟大家继续分享啊，
1: 嗯，
0: 期待明天晚上的18:30继续和你相约啊，我是安琪。
1: 我是李宁。
0: 那我们明天见了，拜拜。
1: 拜拜。
2: 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岁月从

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这首来自于黄龄的嗨歌，只要节奏一响，我相信谁都想跟着旋律来摇摆几下哈。那可能你有没有想过说这首歌唱的是什么？是一个人生道理啊，就退休了就是终于可以自己愿怎样怎样了，比如说不用跟着上班的节奏了，不用看着别人的脸色了，想几点起床就几点起床，想要去哪儿就去哪儿。所以说退休后每一天都可以是一首嗨歌，只不过呢 DJ 是你自己啊。
1: 哎，我这两天就是晚上的时候呢，会去我家附近的一个广场，然后我在广场上呢就看到了很多很有朝气的哥哥姐姐啊，他们在那跳舞，我本来还想着跟着去这个来跳一段锻炼锻炼身体啊，后来我发现啊，我根本就跟不上人家那个节奏和步伐。
0: 就人家体质比你还好是吧？
1: 比我好多了，我只能这么说。就是整个节奏非常的快，而且它不是那种健身操，它真的是一种就是健身舞啊，它的这个每个动作不是那种重复的，是变着鼓点变着花样的。而且后来我发现呢，它是在每天晚上整体跳舞结束之后还会开发新的舞蹈，领着这个骨干人员大家一起跳一跳啊，然后呢领头的这个姐姐年龄也不小了，但是我看她整体的这个状态非常的好，就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兴趣爱好了。
0: 其实你说我们听着这个嗨歌哈，就是大家都知道演唱者是黄龄，是吧？他那个声音真的是，尤其转音啊，也是叫做什么，这个属于歌姬之类的，声音的确很有特色。

0: 对的，
1: 百灵鸟，
0: 对呀、啊，很难想象吧？你说唱这么疯狂的歌，但事实上，他喜欢什么？他喜欢私底下喜欢盘手串练书法，是不是反差很大？
1: 确实，
0: 对，就是很多网友就说这是零零后的身体，然后六零后的灵魂啊。这让我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很多退休的朋友恰恰相反，可能六十岁的身体，但是却拥有着20岁的心。就像你刚才说这个跳广场舞，是不是比年轻人还嗨、
1: 嗯、
0: 啊？对，要说旅游这个比上班族还能折腾，
1: 就是他们的那个体力非常好。嗯、我这一次去新疆，我就发现了我们团里的这个我叫姐姐都不行，她比我妈妈年龄还大啊，嗯、就是70多。多了，然后他跟我讲说他每天走步的那个步数最少2万步起，
0: 嗯，
1: 有的时候要3万步、
0: 哎、那有点多，对骨骼，
1: 他坚持了好多年、
0: 嗯、
1: 身体非常的好，
0: 体质很好，
1: 对，包括我们去上那个、嗯、天山天池的时候不是有一段路吗、嗯、其实没多远，10多分钟、嗯、但是它是一个上坡，我们年轻人走起来呢就稍显费力，
0: 嗯，
1: 但是呢阿姨走起来健步如飞，上坡啊，你要知道，
0: 就是人家经常锻炼的话，对吧？就是体力啊，这个甚至于这个气力都要比咱足，
1: 都不一样。然后我们下去的时候也是一样，嗯、他说：“哎，小林，我开始在后面跟着你，
0: 小林
1: 啊，走一走，怎么我还跑你前面去了？”
0: 你知道我们那上西藏的时候，就我团里有一直在跟大家分享，78岁老爷子也是我们团里最大年纪的。布达拉宫下来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山嘛，也是挺高的，
1: 对
0: 呀、
1: 啊，有那个台阶、啊。
0: 对我们当然了是走走停停，因为可能大家会
1: 拍
0: 照什么的。
1: 拍照
0: 哦、对，另外呢，在西藏无论你去哪儿，导游都建议大家说把速度降下来，慢一点啊。虽然是下山，你看我们上登这个布达拉宫的时候，大家都是走一走，因为它300多节台阶、
1: 嗯，
0: 就是你走一走需要停一停，缓一缓、
1: 嗯、
0: 啊，别太累。因为他耗氧嘛，
1: 对呀、啊。
0: 那老爷子，我们后来找不到人了，他女儿带着他，我们是一起的。老爷子先下来的，因为他不拍照嘛，就自己溜达下来了、嗯。我们到这个指定的地点集合，没有他，然后就上车就给他打电话。他女儿，我们都找他或者联系上了，说他走到哪儿自己逛去了。然后我们车开到那儿把他带上的，
1: 健步如飞，
0: 真的是这样啊。所以说，你看，真的是就是当人心境好的时候。啊，他就是把生活，他会觉得，就过得很轻松。
1: 当然了，
0: 对吧？你像这样的一部分人群，他不是说为了锻炼而锻炼，
1: 对，
0: 他是为了享受生活而去锻炼的。做
1: 就是他享受其中，他非常的适应这样的一种节奏，这一点我觉得很好、嗯。包括这个姐姐，我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她的这个养生哲学啊。
0: 嗯，
1: 她平时在家里面还会跟我们年轻人一样去拌一些沙拉。
0: 嗯
1: 啊，她说我挺喜欢吃的，孩子也喜欢吃啊、
0: 嗯。
1: 她会用这个西生菜呀，这个胡萝卜呀。
0: 嗯，
1: 然后呢，平时的时候她还教给我一些生活上的小妙招，
0: 嗯，
1: 他说你要洗什么东西洗不掉的时候啊，你放点牙膏啊，放点这个这个什么洗衣液掺在一起，他说洗出来东西呢、
0: 嗯、
1: 很白很亮，又比较省事儿
0: 啊、嗯、
1: 然后就是很懂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人、
0: 嗯嗯、
1: 然后他还给我讲，他说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说他应该是从45岁左右，
0: 嗯，
1: 他去医院检查身体啊，然后呢就说他当时是有点就是更年期的综合症的啊，这样的这个意思、嗯、然后呢他说你不要吃一些这个药物治疗了、
0: 嗯、
1: 你可以尝试着开始运动，
0: 嗯
1: 啊，找到一种你喜欢的运动方式去
0: 过节食志同道合的朋友，咱们一起啊，所以说加入到我们的这个俱乐部当中来啊，认识更多的同频的好朋友，咱们相约是吧，一起旅旅游啊，啊一起聊聊天呢、啊、一起吃吃饭呢、啊。啊，都可以哈，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岁月正好。我记得看过50岁以后说最好的活法是什么啊？看过一段文字说，这个年过50不青春，独来独往不合群。就这个到了这个年纪了，觉得也不年轻了，就是不合群儿了。其实呢，我觉得不是自己不向往，而是真的没有找到那样的一个群体，让你觉得很舒服很轻松的。
1: 对，然后你就会越来越想要远离这样的人群，
0: 是
1: 啊，然后就会把自己封闭起来吧。
0: 嗯，
1: 反正我最近因为世界杯期间嘛，
0: 嗯，
1: 我觉得我刷到最多的热搜不是说球怎么样，而是在讲人。
0: 嗯，
1: 像我们追的那些球星梅西啊，
0: 嗯
1: ，C 罗呀，
0: 嗯，
1: 基本上
0: 从飞机上下来好帅呀。
1: 啊，但是你要知道，这也是他们球业生涯当中的应该是最后一场了，最后一个4年了。
0: 他已经是41。

0: 岁了吧？
1: 对对，
0: 好像这已经是他第几次？第九次还是第七次参加？
1: 就是你知道，对于一个球星来说，就是这样的时光并不很多了。然后大家就在感慨说这个。花有再开时，人无再少年。然后突然间就引到这样一个话题上，我看到网络上的这个热搜还挺高的热度，然后我们就在讲说，就突然间想到那个，就是成龙大哥他拍的一些电影，大家最喜欢唱的那首歌，就里面就是有一些话嘛，我觉得挺好。他说那个且狂且傲嘛，且少年，因为你在青春年少的时候，你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气儿。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什么呢？就发现往往那些活得比较年轻、恣意潇洒的人，他的这个心态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人嘛，我觉得为什么能够成为高级的这个动物，我们还是要用这个大脑来支配我们的身体。就像
0: 因为我们有思想，我们有情绪。
1: 对，就像我姥爷那个时候常跟我讲的，他说这个一定是先有一颗年轻的心，就你有心气儿，你才能够这个展现出来更年轻的一面，就是你得相信他。
0: 所以说年龄从来不是问题，
1: 不是问题，
0: 心态才是最重要的哈。对，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我们这些哥哥姐姐们退休了的，或者即将面临退休这一部分人群，不要焦虑，不要觉得退休了啊，年纪大了老了，然后就跟一些群体可能远离了，不是。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怎么说，我非孤独不合群，只恐人情未必真，就是还是看环境和
1: 氛
0: 围，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给大家搭建这样一个平台，给大家成就这样的一个氛围啊，大家聚在一起，然后让我们更加的放松，更加的开心啊。好的，加入我们，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岁月正好。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岁月正好，声音来自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
1: 我是安琪，欢迎回来。
0: 是的，只要您是哈尔滨本地50加以上已经退休的哥哥姐姐，或者是即将面临着退休的我们的这些朋友啊，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俱乐部当中来哈，一起交流啊，一起相约，一起开心的这个我们相聚，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岁月正好。哦，这两天呢，哇，这个大家都知道哈，我们的一些网络上都被这个东北超刷屏了，是不是？
1: 是的，
0: 这几天
1: 我都一直在关注呢，
0: 是吧？因为东北超这次在哈尔滨，我们是第二场了，之后还有第三场、第四场哈。整个东北超的中场的互动这一部分都是我们909啊，我们的这几位同事我们一起来做的，
1: 还是非常骄傲的。
0: 是的，很骄傲，很骄傲啊，也是为我们的这个家乡的体育事业也是做一份贡献。
1: 是的，
0: 啊，另外我们对用自己来说也是一份独享吧，因为在现场啊，能够感受到那种不同的氛围啊，真的是相当之热烈了啊。然后尤其像这一场第二场的时候，我们哈尔滨进球了，赢了，哇，那个简直
1: 了，
0: 太嗨了，是的，是的。然后现场我们会发现有好多的球迷，真的是从各地涌来的，当然也是有不同年龄段的。我们真的会发现，包括接受采访的是年纪很大的，啊，大姐，包括这个外国友人哈，都有啊，在我们哈尔滨，然后都感慨万千，说觉得这个有这样的赛事哈，在家乡，然后在哈尔滨看到啊，也是一个非常荣幸的一个事情，然后不由得感慨，因为在这之前不接触这个，会觉得可能喜欢看足球的多数是男生，结果不是，发现好多女孩子也很嗨。然后以前会觉得应该是一些年轻人，但是现场你会发现，哇，这个50-60岁的大哥大姐们啊，真的是这个激动的成分一点不亚于年轻人。
1: 就是足球是一种情怀，
0: 是
1: 啊，对于足球的这种热爱呢，相当于我们对于体育的一种热爱，然后呢，热爱这种拼搏的精神。然后呢，也喜欢这种拼搏不息的那个劲儿，就是我们东北人就是特别喜欢那个劲儿。
0: 对，
1: 大家都在努力，然后各方呢都在做出自己的一些贡献。
0: 还有我觉得也是间接说明，人呢无论到多大的年纪，你总要有一个兴趣爱好，
1: 对，
0: 对吧？
1: 有心劲儿，
0: 对，这样的话你就有心劲儿。除了这个之外，人还得有什么？得有信仰。说到信仰，那可能大家直接会想到一个地方，那离不开就是西藏了。
1: 这是一个全民皆信佛都有信仰的一个地方。
0: 对，就是在西藏你会发现一切都是慢节奏的，甚至呼吸都是需要我们慢下来的，因为在这里你就会明白，有些事真的急不来，慢才是我们生命的常态。
1: 是的，
0: 啊，包括我们看到磕长头的人，对吧，从家乡出发三步一拜五体投地，真的就是这样。所以说其实你说他家远吗，可能并不是很远，离拉萨，离布达拉宫。但
1: 是，就
0: 是
1: 我是觉得什么，我们之前在电视或者是在那个网络上刷到过的时候，我并没有说有太多的感慨。但是当我亲眼看到，就他们把那个一块又一块的那个木板磨碎磨破了，换新的继续前行的时候，就是眼神是无比的干净且坚毅，
0: 坚定，对，
1: 非常的坚定。然后我就真的很感动，我还给他就是拿了点那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盘缠吧，尽了我一点的这个心意。不能起太大作用，但是我觉得是我对他的一种支持吧。因为我真的挺受感动的，我也会就是思考啊，沉思一下，说我有多长时间没有为一件事情这么执着过了。
0: 对，这也是想跟大家交流的一个事情，对不对？他们就是在做什么，是用身体丈量大地呢。其实我们说，如果说从路途上来讲，可能两地之间并没有多远，但是你要知道，他一路不靠其他的交通工具，纯靠的是走步行，而且是三步就一拜，而且是一叩头，不是叩头，是五体投地的在去这个磕长头。这个
1: 他那个姿势真的非常的标准，
0: 所以说他是耗费时间、耗费精力、耗费体力，所以有一些人就是在这个路上啊，就是远离离开我们了。
1: 一些老人嘛，
0: 对，
1: 因为你会看到真的是老人、孩子、中年人、青年人、一些少年都在做着一样的事情。
0: 其实你说他们为这个做这个事情，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心中的这份信仰啊。好的，那你想来到西藏的话，那我觉得你首选就要跟909出发。这不是说王婆卖瓜 才这样说，因为909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已经是经过3年深耕然后打磨出的最为舒适的西藏游的行程，不赶路不折腾，品质好，性价比又高。不瞒您说，你拿到我们的行程之后，你可以跟市场上常规的西藏游您就直接对比去看看，你就知道真的是好到不是说一点半点啊！我们的品质相当之好。这次出行的时间是在7月3号、7月16号啊，也是为我们这个中考高考过后的我们的这些学子们啊，你7月3号我觉得很适合，很多人都在报。然后7月16号基本上所有的考生这个时候也都差不多考完试，面临着放假了啊。所以说这两个团期给大家安排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对吧？尤其考完试的学子，那你说去西藏那是拥有着不同的意义的啊。布达拉宫、大昭寺，对不对？我们走一走看一看，然后我们拜一拜，尤其大昭寺内供奉着释迦牟尼佛祖12岁的等身像，这也是经过佛祖本身他自己亲自加持过的，极具灵性。而且西藏也是唯一你许过愿达成之后不需要你再回头还愿的地方，所以说有什么样的愿望您不妨这一次来到西藏。是的，好的，那7月的西藏也真的很舒服啊，这个时候空气含氧量也非常的高。嗯，那刚考完试的这些少年们，你真的就可以卸下堆积的试卷，约上同窗好友一起来一趟高原旅行，然后来定格青春了啊。6880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没有任何让你花钱的地方，精品的小团出游。好到什么程度？第一晚入住到的酒店是5星级的酒店，而且是目前最奢华的5星级的酒店。那我们都知道，一提到5星级肯定配套设施很好，关键它还是弥漫式的供氧酒店。就你在你的房间当中，晚上无论您自己在做什么，包括你晚上在睡觉在休息的时候，也在被动的吸氧。那我们说这样怎么样能缓解你的高反呢？是不是你就不需要担心第二天我们在走行程的时候自然是神清气爽。说到性价比高，6880，首先你算算账，往返四飞，哈尔滨没有直达西藏的直飞的飞机，我们要经过成都转机，四飞的话这个价格要多少钱？尤其暑期啊，是不是机票都很贵的，要上浮的价格。那这个大几千出去了，再说酒店，我们整个在那边入住6个晚上，刚刚提到的第一晚这家5星级酒店入住一晚都是要1000多的一个房间，是不是啊？你整个单单这两项，我们说就是已经是真的是大几千了啊。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5个晚上的入住，我们还有诸多的特色餐来品尝，这些特色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吃，也是极具特色的。你比如说这个林芝不但景美啊，它的这个石锅鸡啊非常出名，很鲜美的啊，真的很鲜美。
1: 就是、尤其那个汤，
0: 对，
1: 吊水汤很鲜。
0: 对，就是很有讲究的，它对于食材、对于这个器皿都是非常有讲究的。鸡不是普通的鸡，而是藏府的溜达鸡，里面还有各种菌类啊，然后还有这个参，什么参呢？当地的巴掌参，像手指头一样，然后。就是这个石锅也是很有讲究的，不是别地方的石锅，是当地墨脱的石头制成的石锅，然后这一些元素集中在一起才成就了这样一锅的鲜。除此之外，尼泊尔特色餐啊，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我觉得真的很好吃。你说咱们都吃过各，咱们吃过很多这个西餐，对吧？你是欧式的还哪里的，但是这尼泊尔餐说心里话我是第一次吃，因为我也从来没有去过尼泊尔。那你会觉得跟我们平时吃的西餐有一些类似，但是还不完全相同。
1: 不一样，对，
0: 真的很好吃，
1: 又不难吃，很好吃的。
0: 它那个牛肉很好吃，然后那个小饼也很好吃。
1: 对，就是我吃着有点像那个披萨的那个感觉。
0: 对，那个饼。

0: 冰岛口感特别
1: 对
0: 特别的好啊，虽然已经三年过去了，我依然
1: 还记得那个味道
0: 这一口，对对对。所以说你会发现，你看我们带大家去吃尼泊尔餐的地方都不是普通团餐去的地方啊，都不是的啊，包括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红酒晚宴，都是在很好的酒店当中来品尝啊。另外当然了，去到那里还会有烤羊晚宴啊，在这里不但能吃，还有很多的表演你会能够看得到啊，载歌载舞的特色藏餐。来到西藏真的会让你相信世界是有一片净土的，因为这里有朝圣的路，有巍峨的雪山，有玉带般的湖泊，有璀璨的繁星，还有数不尽的未知的惊喜。这就是909独家定制的西藏四飞七天游的行程，7月3号、7月16号，看哪个时间更契合你啊。然后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每位只要6880。在这个时候你去的西藏也是最好的季节了，而且7月16号再往后那人就会更多，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错峰出游也更轻松，然后价格也更优惠，小团出游哦，仅有20个座位啊！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游，13104513909，备注西藏游。除了这条西藏，我们还有海参崴，还有内蒙古的行程都可以来选。说到海参崴，我觉得安琪是非常有发言权的，因为五一的时候他就带着我们的听众去到那儿了。
1: 而且我们那好像是第一个团，是不是？
0: 对对，
1: 第一个去海参崴的团。然后当时我还拍了照片，说这个帝王蟹要吃大的，显得脸小。
0: 对，
1: 他的那个整个帝王蟹的那个中间的那个壳，比我的脸真的要大，
0: 是吧？
1: 然后现在就更满了。
0: 对 对, 对，
1: 你实不相瞒啊，咱得实话实说，就是我四月末去的，
0: 那个、不够肥，
1: 不够肥美。
0: 对
1: 啊，但是也吃饱了一只啊，但那得实话实讲啊，但是呢，现在又养了两个月了，你就想吧啊，这个螃蟹、帝王蟹在海水里面啊，养了两个月，它得是用按我们养猪养鸡来说，它就出栏了。
0: 是，
1: 这个时候吃是最好的时候，而且呢，去海边，我跟大家讲啊，你6月份去，那才是真正的夏天，不一样。
0: 你那时候还凉是吧？
1: 对，我那时候我还穿呢子大衣嘛，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穿短袖了，夏天穿裙子。你也去打卡，就是我们大陆的最后一个土地，然后你脚踩在这儿，然后看一下下面的太平洋，很壮阔的啊。
0: 是
1: 我们去的时候呢，下面都是大雾，但是我透过那个雾往下看的时候，那个太平洋的那个水真的很清很清。很震撼。
0: 这个呢，刚刚提到了帝王蟹，我们这是给大家升级了一餐这个地道的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啊，真的是一人一只帝王蟹，够豪吧？你咱就说哈，你说你上哪儿去跟团游能够吃团餐一人一只帝王蟹，你就一桌一只都很难得吧？是不是啊？
1: 是。那我们在哈尔滨一桌还得2-3千，
0: 对呀、
1: 啊，
0: 那你要知道，咱团费一个人4天，整个吃住游啥都包括了，2480一价全含，然后其中一人一只帝王蟹。除了这一只帝王蟹，你不要以为这一餐只吃一只帝王蟹吃饱了，不是的，还有好多东西，比如说俄罗斯的红参呐、什么应季的一些海鲜呐、鱼子酱都有 啊。所以说你就说值不值，真的太超值。去的人要不说回来之后都给我们写小作文呢，是不是、
1: 啊？对呀、啊，就是整体的感受非常好。回来之后呢很难忘，然后包括一些平时可能自由行习惯了的这些人群啊、就是高知人群回来之后也说，这是我第一次跟团游，体验感非常好。他说以后呢咱909什么其他的团我们还会跟。
0: 对，就是包括海参崴，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西藏游，凡是去过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触，而且真的也都给我们发了小作文。这个东西都是大家这个自主的啊，然后由衷的，我们觉得咱想想看哈，咱可能出去玩的时候你要对一个行程品质认可的话，就觉得哎真不错，也就这样了，是吗？
1: 是的。
0: 你想想看，你得觉得多好才能触动你，说提起笔来然后长篇大论的写一篇这个自己的这种感受。
1: 所以
0: 对于整个，
1: 其实我挺感动的。
0: 对呀、对于景致啊，对于行程安排呀、对于我们整个的品质啊，包括对于我们的服务的认可和赞赏啊，我们真的是觉得肯定是达到了，真的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程度，然后让他有了触动，他才能提笔写这个东西。
1: 确实是，而且我还在那儿拍到了很多人生照片，我也是没想到的。包括我去那个 C-56号潜水艇博物馆，在那边还有一段偶遇嘛，就是偶遇到那个周杰伦的那个同款拍照打卡机位。后来我一查，他有张专辑《只战之殇》，里面很多的景点都是在海参崴取景拍摄的。
0: 对，是的，
1: 我们所以能看到很多同款的照片，你可以去拍那个海报。 还有那个
0: 电影《七月和安生》里面的那个托卡内夫灯塔，
1: 嗯、
0: 对、
1: 嗯，那个灯塔
0: 刚刚你提到的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是不是？
1: 哎，我们往灯塔走的时候，就看到很多，因为今天刚好是周末，
0: 嗯，
1: 就看到很多俄罗斯本地的人，就是拿了点吃的，
0: 嗯，
1: 就到那个灯塔边上，不有那个路嘛、
0: 嗯，
1: 就往灯塔走那个路嘛，他们就在边上坐着，
0: 嗯，
1: 坐在石凳上或者坐在那个大石头上，
0: 嗯，
1: 然后坐那吃东西，然后看海边聊天，
0: 嗯，
1: 啊，我说你看人
0: 太放松太惬意了。
1: 然后他们带孩子去打卡拍照，
0: 嗯，
1: 都是在这儿，因为它真的很美啊。
0: 所以说这座城市也是非常浪漫的，而我们这次行程当中呢，还有很多的赠送啊，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些体验。你比如说这个爱情谷灯塔打卡是吧？然后还有俄罗斯家庭参观、海边钓鱼、赶海体验，还有俄式的大串儿、伏特加品尝，还有旅拍留念。所以说你去，如果你一个人，你不用担心有人给你拍照；如果你去有伙伴，但是这个伙伴呢，真的是这个不是什么
1: 拍照技术不太好，
0: 对对，不是一个很好的拍照的搭子啊。
1: 嗯
0: 也没关系，我们给大家是有专业的这个旅拍人员给大家拍照片，还有精修的送给大家，所以说是会让你留下很美好的纪念的啊。全程909主持人带队，6月19号、6月27号这个团期，今天已经15号了，但是你要是有有效期在6月以上的护照，你19号依然可以跟我们出发。那如果说没有护照，或者你的护照已经过期不足6个月了，那没关系，现在就去办理，最多7个工作日。所以说6月27号这个团期，你依然可以如期出行啊。每位2480一价全含，同时为2026届高考学子，我们准备了专属的福利。凭借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块钱。位置很有限，因为我们是小团，一个团就16个位置啊。所以现在也有很多啥呢？这个团体来跟我们来定，比如说公司的一个小型团建，或者是同学聚会，人比较多，哎，正好人家就一个团独立成团走了啊。那你看看你几个人是不是？当然一个人也没有问题的啊。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或者海参崴都可以，13104513909。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天边草原乌拉盖的行程，这个是5天。啊，刚才海参崴是4天，那海参崴也是出国游了，对不对？出境游，
1: 我们得拿护照的
0: 呀。对
1: 呀，
0: 虽然离咱们挺近的这个浪漫的小城
1: 那景色完全不一样，就是一个小欧洲。
0: 对对对，这它是建筑，因为它是很具有欧式风格特点的啊。虽然离咱们近啊，坐火车就坐这汽车就能去了，都不用坐飞机，但它毕竟是出国出境了。
1: 那俄罗斯那小帅哥，你就在步行街上看吧，可多了，你就拍吧。我就跟你说，步行街那块我最喜欢了。往那一坐，喝杯咖啡，听听这个街头艺人在那唱歌弹唱，然后呢一走一过看到很多俄罗斯帅哥啊，对，你还可以跟他们合影
0: 啊。是的，还有就是

0: 这个轻轻松松的，那你就跟团跟我们的车走，一个人是2180，另外一种就是自驾，虽然是自驾，不需要你自己做攻略啊，因为整个的这个路线我们统一给您规划好，然后提前给您预留了食宿，包括景区，是吧？您是更自在了，可以走走停停，这节奏是完全自主的啊，但是不需要你费心的做攻略，也不用纠结行程的安排，每个人是1580，两种不同的方式，同样为今年高考的学子也准备了专属的福利，凭借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块钱。那在这个6月份、7月份，看看909的行程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多彩。6月18号，我们的草原游，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草原游。另外6月19号、6月27号的海参崴游，那每个人是2480，一价全含，909主持人带队，添加微信您就备注海参崴或者旅行都可以了，13104513909。另外还有就是远途的我们西藏游，能够让你这是有不同体验和感受的一个地方，感受这类的神奇神秘还有这种让你觉得真的是难以想象，但是让你非常敬佩的这种信仰啊，那就是我们的这个西藏游，也同样超高的品质，6880，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今天的陪伴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我是何欣，
1: 我是安琪，
0: 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听到冰雨。

时光流水，人生一场繁华，也不都是浮云。把握住了就是要快乐，勇敢地去看心中的风景就是幸福。流水无情，不要让年华老去，去赴一场美丽的盛宴，为此生增添精彩，就是人生的魅力。分享一首《虎口脱险》，来自于周华健还有蒋一侨。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15，继续要听到的是李圣杰《不顾一切的爱》。

犹豫越久就越容易消磨信心和意志，丧失成功的时机。从最糟糕的结果来说，如果说一个较差的决定是比较早做出来的，出了问题你还有补救的时间，而一个决策的做出如果说又差又迟的话，那么你连补救的余地都没有了。听到这首味道来自于辛晓琪《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6: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 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送上曾宝仪的专注。

接地气就要感受烟火气。接地气的办法呢，就是买菜。一进菜市场啊，就能感觉到人间烟火扑面而来。看着一堆人为生活努力，你有再多的矫情，再多的装腔作势，都会掉在地上。听到胡彦斌的爱情是怎么了？

那现在已经是20:46。想念真好，来自汪峰短时间内的一个创作，也使得汪峰和你像个孩子这样的作品当中有着旋律近似的一个问题。

0: 感性抒情的奶茶刘若英向来是让人非常放心的。抒情是《亲爱的路人》这张专辑当中的中心，而整张专辑的中心词就是幸福。幸福就是各得其所，曾经的爱人变成路人，总有新的路人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爱人。幸福就是受过伤，但是还敢做梦，还愿意相信。幸福就是扫空心里的灰尘，勇敢地接近不朽的灵魂，才会拥有真正的自由。听到这首《遗憾》来自于陈洁仪。
1: 别再说是谁的错，让一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九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听听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分开旅行》。

谓的成熟，是你出远门总是会自己带伞，不再把自己淋湿，是你能够控制自己的眼泪，很少再把自己感动哭，是你学会善待自己，照顾好自己，你逐渐的成为独立的个体，而不是将生活侥幸的托付在外在的一切。没有人一定会在雨里接你，也没有人一定会读懂你的心。接下来要推荐给你的这首歌呢，我想可以让人找到一种来自那个时代的感动。这首《错的人》有吴克群的创作在里面。论音乐

那现在时间是21:15。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来自柯以敏的《关心》。

永远不要因为一时的志趣相投，突然的拔刀相助，孤独时的陪伴就认定对方。别太早的把你的一切和盘托出，看清楚一个人至少要经历三个夏天，此前的一切都可能只是表演或者他对你的成本投入。当然，有的人可以演一辈子，那基本跟真的也没有什么区别了。接下来听到薛之谦的绅士。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听到这首《爱在西元前》，来自于周杰伦，

痛过才知道如何去保护自己，哭过才知道心痛是什么感觉，傻过才知道适时的坚持与放弃，爱过才知道自己其实很脆弱。其实生活并不需要这么多无谓的执着，没有什么就真的不能割舍的。节目中继续带你聆听一个空灵的声线，来听张靓颖《画心》。

现在时间21:44，送上黄绮珊所带来的《爱与罪》。

无论生活给你什么，你都要微笑，做好自己该做的事，试着做自己喜欢的事，爱自己能爱的人。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愿你此时此刻能感觉到自己的风光无限，坚强自信，面向阳光和美好。接下来送上一首《睡在时针上的人》，来自于光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FM90.9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0.9，我是吴彤。特务类型的电影往往都是非常好看的，因为它的情景啊、情节会抠住你的心窝子。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就是名字叫做《特务》的一首歌，由陈晓东演唱。

成熟不是人性的变老，是泪在打转还能微笑。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风景，伤得最深的也是那些最真的感情。收拾起心情继续走吧，错过花你将收获雨，错过雨你会遇到彩虹。继续来分享这首满满，来自于刘若英。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6。爱情和自由之间不断拉锯和对立的状态，成为了蔡健雅的歌曲的主要方向。蔡健雅独具魅力的创作和声线依然穿透人心。

拥有宁静的心灵才能发现意想不到的美，只要心是晴朗的，人生就没有雨天。给自己一份好的心情，让世界对着你微笑，给别人一份好的心情，让生活对着我们微笑。好心情是人生的财富，让好心情与我们时时相伴。送上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来自于林志炫。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继续来听到一首《牧马人》，来自于杨坤。

人生路上难免坎坎坷坷，遇到阻碍的时候呢，或者是问路发足取道的时候另辟蹊径，这才是聪明的人。谁说磨难不是一笔财富呢？只有最后微笑的人才能够笑得最甜最完美，走出失败的阴霾，并蒂见到一个艳阳天。接下来分享一首给从前来自于周蕙

那现在已经是22:45。继续来分享这首《你会不会变》，来自于江美琪。

多时候画面和写故事的人可以左右故事的发展，于是他们很聪明地给了开放式的结局，读者可以给他们一个悲情的结局，也可以给他们一个美好的结局，想象力丰富的甚至是可以直接给出续集。向左走向右走的故事，在你心里的结局是美好的吗？接下来分享这首《嗜好》，来自于严仁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 90.9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到有没有人告诉你，来自于陈楚生。

有人说，真正放下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当你拿起了跟他一起喝过的杯子时，你不是突然黯然失色，而是呵呵地对着自己笑一笑。当你在朋友那儿听到他的消息，你不会想要去细细了解他的生活。当你无意间想起他时，只是犹如天空中飘过一朵不经意的云，关于这个人的所有一切都不会勾起你无限的遐想和落寞了。听到这首《心墙》，来自于郭靖。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好像女生过了25岁就会步入一个全民催婚的口水战场，大学同学扎堆结婚，小学同学扎堆晒孩子，见面聊不到三句就被问有男朋友了吗？亲戚总是火急火燎催促父母，闺女再不嫁就没人要了。朋友对此已经有了免疫力，他会因为喜欢一个人而恋爱，从不因为急着结婚而恋爱，因为他说他不想错过生命中最好的美景。送上这首《深夜港湾》，来自于甄楚倩。
1: 夜已在变暗，像钻石灿烂，但又这么冷。看千串霓虹泛起千串梦。

0: 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二珂所带来的《告白气球》。

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好的日子，在那一段不好的日子里，你明明想要努力变好，可是却什么也做不好。你想有一份差不多的工作，简单的解决温饱，而现实给你的却是石沉大海的杳无音信。你想在繁华的都市有一间自己的小房子，不用太大，向阳就好，而现实给你的却是无止境的颠沛流离。或许这就是生活吧。听到张信哲的《爱如潮水》。

0: 那现在时间是23:45。送上的歌曲来自周华健，一首《鬼迷心窍》。
1: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

0: 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每唱一首歌都只有将自己变成歌中的主角，真正做到人歌合一，才能更准确地给观众传递出歌曲所要表达的意境。一直以来对自己的高标准和高要求，用声加钢琴二重奏为这一首歌注入了新的灵魂，也打造了一场高品质纯手工的音乐盛宴。分享梁静茹的两难。

0: 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香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Mutation should have out here as the evolution. And now we feel that evolution leaps forward.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小贩。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头嘛，拿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姑娘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FM 90.9 旗下

好音乐尽在 FM 90.9。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4: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听完何炅的这首《爱自由》，有多少人立刻就想要放下手机奔向草原呢？内蒙古乌拉盖已经准备好了，九曲湾的河水为你转弯，芍药谷的花海为你盛开。那也不要再说等下一次，就在这个夏天把自由还给自由，把乌拉盖留给自己。是的，那在6月18号就可以和909一起出发，我们带您去沉浸式的领略草原大漠河湖畔的风光了。给大家贴心的准备了两种出行方式啊，一种很省心的跟团汽车游，每个人是2180，咱全程坐的可不是普通的大巴车，而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出行，

更宽敞，舒适度也更高，然后入住品质酒店，特色蒙古包，你像华沙、射箭、草原迎宾、篝火晚会都是赠送给大家的。而且呢，这是这个可以说包括景点的门票啊，首道门票也都一价全含了。另外，也偏爱自由出行的朋友准备了自驾通行，每个人是1580。那我们会给您统一的规划路线，提前预留食宿，包括景区的资源，然后大家可以走走停停，节奏是完全自主的。这样的两种方式您自己任选。同时还为2026届的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的福利啊，就是凭准考证可以立减200块钱。那你看，即便你是自由行啊，你自己是这个自驾出游，也不用费心的去做攻略，也不用纠结行程的安排。那在这个盛夏，跟我们一起去奔赴乌拉盖，把身心交付给这片辽阔的天地。了解详细的行程，您现在添加核心的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草原游。我们一起去奔赴有风的远方，去看沙海连绵，碧草万顷，然后把快乐尽情地挥洒在天地之间。就在6月18号，我们909给您开启的天边草原乌拉盖5天游的行程，一次打卡湖泊、草原、沙漠这三大特色的风光。其实很多人可能都是因为那部剧《狼图腾》认识的乌拉盖这片天地草原，对吗？但是当你亲身踏上这片土地，你就会发现远比镜头里更加的精彩。银沙湾素有800里瀚海之称，这可是天然的沙漠乐园。然后这里呢，细沙啊，细软的黄沙是连绵起伏的。在这里我们给大家提供这个滑沙的乐趣，不限次数，可以从沙丘飞驰而下，风声掠过耳畔，所有的压力都会一扫而空，一扫而空。而且呢，给大家赠送的这个射箭的体验哈，那随手一排也都是氛围感满满的大屏。在野狼谷可以走上悬空玻璃观光栈道，可以近距离的去了解狼群的栖息的环境，沉浸式的去感受狼图腾的文化，真的是又新奇又充满了探索的趣味。而到晚上的时候，夜幕降临，熊熊篝火点燃，大家可以围坐在一起欢声笑语，又热闹又治愈。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入住特色的蒙古包，抬头便是漫天的繁星，这些都是城市里难得的浪漫的体验。909天边草原乌拉盖5天游的行程给到各位两种方式可以选择，那么可以跟团游啊，每位2180，也可以自驾游，每位1580。高考生，今年的高考生凭借准考证还可以立减200块钱。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草原游，约上同窗好友结伴自驾出发，在沙漠撒野，在草原追风，在星空下畅谈。时间就在6月18号，跟我们一起共赴草原之约。了解完整的详情，现在添加核心的微信13104513909，备注草原游。我觉得我们这草原游搭配接下来这个歌曲简直太应景了。没错，这就是来自于屠洪刚的《霸王别姬》。

对于女孩子来说啊，包包里真的是永远都少一支口红。我看身边女同事今天是复古红，明天是元气橘，我就问说，这么多口红你最钟爱谁呀？要说经典不踩雷，还得是时尚大牌中的经典，那就是迪奥。今天618大牌美妆狂欢购，品牌清仓简陋，给美女们带来的就是迪奥丝绒口红双支装。迪奥官网一支口红平时就要卖到400多块钱，今天是618年终特惠，双重惊喜，你拍一发二，两支到手，正装只要199，没有错哦，这可是迪奥的口红，而且是大正装，两支199。现在赶紧发送关键词口红到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口红到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来下单抢购。具体购买方式，您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在下面的对话框回复两个字口红发送，成功之后就可以下单抢购了。迪奥的名气我觉得不用做过多的介绍，妥妥的美妆圈的热门大牌，爱美的女神化妆台上谁少得了它。经典包装的风格简约又大气，拿在手里质感也很十足，高级感一下子就上来了。一支正装399，今天618限时福利只要199，更加惊喜的是拍一发二，双支装只要199。那包括有焦糖南瓜314号，复古正红色的755，番茄砖红色846，这三款经典的色号，还有呢通透裸粉色001和乌龙奶茶色的018的迪奥唇蜜，多款任选，数量非常少，这样的捡漏机会真的不多，手慢可就没有了啊！正品保真，支持麦琳素源，199块钱两支正装的啊，这个价格简直是太香了哈！多选几个色号，咱放在包包里，你就是百变女王啊！现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回复口红两个字，抓紧下单来抢购。而且呢，现在商城618年终狂欢的活动也都上线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你就可以抢专属的膨胀礼券，1块钱可以抵16，最高可以膨胀到618，满赠好礼也疯狂送，包括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面霜都可以免费的带回家。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今天的关键词口红，赶紧去商城囤好物下单吧。尤其夏天我们穿搭多变，不同的场合当然要选对口红来加分，而且夏天呢也不像这个秋冬那样颜色穿的衣服比较单一，这个时候都很鲜艳，各种颜色，所以说我们真的需要多种这个色号的口红来进行搭配了。现在就赶紧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口红两个字抢购下单了。继续陪你在路上听歌，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

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想在夏日找到玩冰雪想清凉的好去处，那就来咱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吧。这里呢可以赏冰乐雪，一秒就可以穿越到浪漫的冬日了。那现在梦幻冰雪馆特别推出了应届中高考生的专属票、考生家长随行票、草莓音乐节的特惠票、学生双人票，还有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的仅售200块钱的市民专属畅游卡，也都在热销当中。想要去赏冰乐雪的朋友，现在赶快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以及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来购票吧。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十分，这里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那在本周呢，万象装饰给大家带来了618装新家的活动。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就可以让您体验拎包入住一站式的服务，同时还会赠送29800的好礼包。有装修的听众一定要先记住这部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专业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啊，记得这个电话是86239797 86239797，而且无论新房老房都有听友专属的29800的好礼包赠送。新房好礼包含了18投影的 ENF 级别的定制柜啊，你想做衣柜呀、鞋柜呀、榻榻米都可以。全屋家电包括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热水器，还有小米 1.5P 的空调。老房好礼包含了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0铝塑铝窗户、不限米数、暖气片换新、全屋换线、防盗门。那想要了解具体优惠政策，现在抓紧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那么在这里也是郑重保证，全程是零增项一口价。大包整装48800所用的主材都是一线品牌，包括像马可波罗、冠珠、蒙娜丽莎、格莱美、陶瓷、塔塔、欧派、好门面、木门，然后包括像箭牌、安和、恒洁、云路达卫浴，以及生活家圣象、大自然、德尼尔地板，包括还有就是橱柜方面采用的都是全屋定制尼尔柯达的环保板材。公司呢展件2000多平，上百款颜色样是您任意挑选，免费设计、免费监理，让装修的业主省掉很多无形的费用。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现在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同时也可以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有装修好的实景案例，也欢迎您随时进店参观。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即将进户的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万象新境等小区业主前来进店的话，还会有好礼相送啊，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有一种声音能够让时间变慢，能够让空气变纯。赵鹏被誉为是人生低音炮，他的每一个音符都像是从深海当中打捞上来的珍珠，浑厚低沉，带着岁月的重量。接下来他将会用他那把能够穿透灵魂的低音，为我们讲述一个关于流浪和爱情的传奇故事。我的神话也三年，请闭眼听这样一场

刚刚赵鹏的《野塞尼亚》里没有让你，有没有让你想到立刻奔向远方呢？如果说你也向往那种纯粹的、神秘的，甚至带着一丝敬畏感的旅行体验，那西藏一定是在你的愿望清单上吧。从拉萨的日光清城，再到羊卓雍措的伊莫兰，这不是神话，而是你可以拥有的旅程。是的，接下来就为您揭晓909我们非常经典的西藏游的行程了。这次给大家安排的出行时间是7月3号，7月16号，哈尔滨出发4天，然后4飞是7天的行程，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每位只要6880。一听这个价格，你就觉得好便宜啊！没错，想想看，哈尔滨往返4飞机票就得多少钱？然后我们在那边住6个晚上啊，其中第一个晚上就是当地最奢华的5星级酒店，一晚就要1000多。所以说咱的性价比，你仔细对行程，你就知道。真的是远远高于市场上常规的行程，然后我们的价格又性价比非常之高。而选择7月3号和7月16号这两个团期，我觉得也是非常的贴心，一方面为刚刚经历过高考和中考的孩子们，我觉得7月3号这个团期你可以来选。还有就是呢，暑期刚刚考完试放假想要放轻松的孩子们，7月16号的行程可以选。添加微信可以获得我们详细的行程安排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这可是我们909深耕3年的打磨出来的最舒适的出行节奏了，不赶路也不折腾，性价比又非常的高，吃得好住得又好啊！拉萨有氧5星级的酒店住宿，地道的藏式美食，通通都给你安排到位，你只管轻轻松松圆梦西藏。精品的小团出游啊，位置很少，大家抓紧来报名啊！添加微信号13104513。

0251-3909，备注西藏。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还有雅尼湿地、卡定沟、药王山、八角街、米拉网红高速，还包含了巴松措的专属的游船等等，这些一个都不少。我们还会有独家的赠送，比如说专业的降噪耳机，你要自己租的话可是要80多块钱，我之前去就是自己花钱租的，这一次呢我们是赠送的啊。还有神山经幡祈福、藏式伴手礼，想要报名、想了解行程的节奏啊、特色、具体安排，还有品质，现在添加核心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我会给您发送我们文本的详细的说明。除此之外呢，还有照片、视频，啊，这些都可以很直观的来了解我们行程的安排和品质啊。除了西藏的，真的是美景，纯天然的这种美景，还有呢就是我们听众朋友的真实的反馈，包括通过视频，包括回程之后啊，也是写了一些小作文给我们的反馈，对我们行程大加赞许，你可以好好的了解一下啊。去到西藏一直跟大家说不要穷游，一定要选高频团啊，不然的话你该遭罪了。但是我们909的行程性价比高的同时，你又是超高的享受，名额有限啊，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西藏。

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那接下来呢，就为有家装工装需求的朋友来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作为省属国企的骨干力量，省直装饰始终是肩负使命，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国企资源整合优势，构建起标准化、规范化的全流程管控体系。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那在工装领域也是严格遵循国企建设标准，先后承建了省直各委办厅局的办公用房以及亚东会运动员村等重大工程项目，以精工制造铸就品质标杆，用实际行动践行国企的责任和担当。家装工装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省直装饰公司呢，也是将工建领域的严苛的标准延伸至了家庭装修，是东三省唯一专业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以国企信誉做担保，建立完善的售后保障体系，让广大市民安心托付，后顾无忧。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消防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联279-9号，诚邀各界实地考察，携手共创品质未来。

0: 陆毅和张丽用一首《不忘》唱出了刻在心底的深情。那有些地方有些人一旦遇见就再也忘不掉，就好像是俄罗斯远东海滨的那座城市海参崴，那里有太平洋的汹涌波涛，有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站，有欧洲与亚洲交汇的独特风情，你来过就不会忘。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不忘的海参崴之旅。
1: 远方有你的远方，
0: 这次我们在6月份为大家准备了两个团期，分别是6月19号以及6月27号。是的，19号这个团期已经临近了，今天是16号，但是没关系，只要你手里拥有着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的护照，就依然可以跟我们毫无顾虑的说走就走的旅行来一场。6月27号，如果说您没有护照，或者是护照呢已经超期了也没关系，那去直接办理啊，最多7个工作日就可以下来。是的，依然不耽误你，27号跟我们一起出发。这是一架全韩的行程，

每位是2480，909的主持人全程来带队，而同时为二六届的高考学子也准备了专属的福利政策，凭借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块钱。但是位置有限啊，一个团最多就是16个位置，抓进来报名啊。那我们这个行程也是获得了一些团体啊报名的这样的一个青睐，比如说一些公司进行小型的团建呐、或者是一些同学呀、暑期想要进行啊这样的这个一些游玩的活动啊、聚会呀，都很喜欢这个行程。你想想看，最多16个人的小团，那基本上你10几个人就可以独立成团了，相当于为你们量身设计打造的行程啊。而每个人只要2000出头的价格，咱们出行一共是4天，这可是出国游哦。那这4天跟大家说哈，算算不用说别的，咱就单单说给大家升级的那一顿地道的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啊，除了你吃到应季的俄罗斯的海鲜啊，可能有红参，另外还有鱼子酱。关键有一点，这是必保的，每人一只帝王蟹。对，不是每桌一只，是每人一只帝王蟹，能想象吗？对吧？咱就说这一只帝王蟹，你要吃上一只的话，都很大的啊，很大个儿的，那多少钱？肯定要超千的吧？咱的团费才2000多一点啊。还有呢，就是在那里吃，这个鲜美程度可不是你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哈。咱就说出去游玩吃团餐，你要是说一桌一餐能够有上一只帝王蟹，这的个标准啊，都已经是相当之高，更何况我们这是每人一只帝王蟹呀。除此之外，我们还赠送给大家5大游玩体验：爱情谷灯塔打卡、俄罗斯家庭参观、海边钓鱼赶海体验、俄式大串、伏特加的品尝，吃喝玩乐全都在内了，而且还赠您旅拍留念。所以说即便您自己去，或者是身边去的这个旅游搭子拍照的水平不怎么样，没关系，依然不会给你留下遗憾，因为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旅拍的服务啊。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两个字，或者是海参崴，每位2480，一价全含4天的时间，909主持人全程带队。那2026届的高考学子还可以立减200块钱，只要凭准考证报名就可以了。添加微信了解具体的行程内容，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想要找一个既能够拍出这个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之地，然后时间又不是很长，对吧？又不会耽误你的工作和学习，那为您推荐的就是我们909的海参崴双气往返4日游的行程，而且是周末出发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或者是海参崴。7:58，跟各位分享这一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任然《那年》，我是何欣，稍后见。